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医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丝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4: 哦，好的，你知道金丝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6: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7: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4: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0: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5: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8: 仙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0: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4: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丝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5: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丝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4: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6: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5: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6: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9: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9: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4: 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9: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哇，那绝对不是我们要找的黄短头蝉。
4: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9: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4: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9: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10: 什么声音？
4: 哦，你好，你是一只
11: 没闻观止。
10: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4: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9: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啊，
10: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9: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10: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4: 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忘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9: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金丝面容

0: 皮肤上的毒儿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0: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1: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0: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1: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1: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他去哪儿了？
0: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2: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0: 谢灵通，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1: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狮面容，你愿意吗？
0: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0: 哦，我的老天，我们得阻止那只官制，不能让它抓到蟾蜍。
1: 哦，还好官制没有办法飞太远。
2: 没错，但是我们会跳。
0: 他肯定是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2: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1: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啊，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蝉呢？
0: 黄短头蝉是有剧毒的，它让一个金狮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它制作出解毒剂。
2: 哦，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
1: 啊，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狮面容。
0: 真是个好主意，谢灵通，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2: 这取决于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1: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2: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突突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官制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哇，我感觉好多了。耶，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用这么客气。
2: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
0: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蝉，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官制却帮了大忙呢？
1: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0: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1: 好了。现在准备好了。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黄短头蝉。

0: 海底小纵队与水塔，
1: 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雪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2: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1: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2: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1: 谢谢你。
2: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2: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1: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2: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1: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3: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1: 休眠吗？
3: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4: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1: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2: 是的，比较高。
4: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1: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2: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1: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2: 好。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1: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2: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1: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2: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1: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2: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1: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2: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1: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2: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1: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2: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3: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2: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3: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4: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3: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4: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0: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5: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6: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1: 太冷了，但是冰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6: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1: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6: 嘿，跟我没关系。
1: 啊，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哦，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6: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
7: 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3: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7: 或许还不能取消。
8: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
7: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比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8: 分析得很到位。
3: 怎么了？
8: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7: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8: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3: 哦，糟了，
7: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3: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7: 你真厉害，帕尼！
3: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8: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9: 听到了。哦，那是什么？
8: 一个巨大的雪球。
9: 快
8: 跑！
9: 快
10: 离开这里！
9: 快跑！
10: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3: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7: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10: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7: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10: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7: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
3: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厚度，不过可以晚点再

0: 测量。
1: 哇哈！嘿，等一等我！哟吼！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西西报告，水塔。
4: 在面对这冰冷的。

0: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1: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我这就上去。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2: 哎，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1: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2: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1: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哦，这是今晚的879道闪电。
2: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1: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窝豪猪干的吗？
2: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1: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2: 啊，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1: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哎，
2: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哦，你怎么摆荡的那么快啊？
1: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2: 跟着感觉。哦，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1: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2: 哦，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窝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3: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2: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窝豪猪。
3: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1: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2: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窝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1: 他在那里。
2: 糟糕，他掉下去了。
1: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2: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又飘去，正好飘向
1: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2: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1: 那我负责去追他。
2: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窝豪猪了。嗯，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哦，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0: 嗯，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1: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4: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1: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4: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1: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4: 帮助我什么？
1: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哦，抓住他，小心点，
2: 跟着感觉走。哦，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1: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0: 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1: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哇哦！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0: 队长，
2: 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3: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0: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2: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0: 滑下去了，可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它。
2: 不一定哦，
4: 跟着感觉走。
2: 我接住你了，
5: 哈哈！那是谁来接你啊？
0: 我来。
2: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0: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3: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5: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5: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2: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5: 再见，海底小纵队。
2: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3: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窝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2: 哼，我想是这样的。
0: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3: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0: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2: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0: 哦，第948道。
3: 我想是的。
6: 949、950、951。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卡塔通博闪电。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0: 你们哥几个可好久没到姐这儿来喝酒了，今天得多喝几杯，让姐多挣点酒钱。
1: 那必须的。哎，丽姐，跟我们哥几个一起喝一个呀。
0: 哎呦，我可不敢陪你们喝酒了，你们现在都是有妻室的人，我这边一陪酒，那边老婆醋坛子都打翻了，你说姐还有活路没有啊？行，菜马上就来，等着啊。哎，米师傅，再加两个菜，算我的。
1: 哎，纯哥们儿，
2: 靠谱。
3: 这丽丽姐，
1: 来，走一个，
2: 来。
1: 志祥，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2: 没怎么。
3: 志祥，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想儿子了？啊，你赶紧生那个呀！你看我啊，
2: 我儿子
3: 天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跑，一个劲儿叫爸爸爸爸。哎
4: 呀，有儿子心里可美了。
0: 哎，志祥，你怎么蔫了？来，
3: 赶紧生一个。哎，
2: 我要出师要单干了，
1: 那不好事儿吗？
2: 心里没底，什么好事？
0: 这有什么可没底的？凭你这身本事，单干还挣不着钱呀、
2: 啊！这又不是广州，说抓把风都能挣钱。
0: 你去广州两趟了，那风大把大把的，你挣着钱了吗？
1: 我跟你讲，咱同安也不差啊，那边实行什么，这边一样实行。哎，你不是刚出师吗？搞装修啊！
2: 搞装修
1: 啊！你这活要是真做好了，那钱数不完的赚啊！
5: 哎，这事儿啊，我看行。现在在我们江州那边，家家都在搞装修，是个来钱的活。
3: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还赶上趟了啊？你这手艺刚学成，得立竿见影了。
1: 命好啊！
3: 咱也立竿见影一个。
5: 来，
3: 来来来，
1: 命好！
2: 来，去你的！让你们那一说，好像什么事儿那么容易啊？
1: 你不是怎么知道？
5: 来吧。来，站上，站上，站上。
0: 喝好了。
1: 喝好了，
2: 喝好了。
0: 以后常来，不许这么久才来一趟啊。
1: 行了，
6: 好嘞，
1: 姐，啊，我们走了。
5: 姐，
0: 啊，
5: 等会儿这地儿我们可就定点啊。
0: 哎，没问题。哎，志祥，你等我一会儿。哎，谢谢啊。
1: 啥事儿啊？
5: 早点回家啊！别老是吃醋啊！
2: 胡说啥呢？
0: 赶紧走吧。
1: 啥事儿啊？
0: 姐给你揽了个活儿，干嘛？
2: 揽活儿？
0: 嗯，装修啊，还是个大活儿。
2: 干，在哪儿啊？
0: 就这儿，丽丽餐厅。
2: 你开什么玩笑呢呀？
0: 怎么是开玩笑呢？哎，姐，这餐厅就不能装修装修，装修的漂亮点了？
2: 你当我傻呀？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这边刚单干，你这边就要装修，
0: 不干算，走人。
2: 哎，赶我是不是？
0: 好心当驴肝肺。
2: 不开玩笑，你这是真装修啊？
0: 我前夫啊给了我一笔钱，我本来想把钱拽他脸上的，后来一想不拿白不拿，他让我把餐厅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忘了他一片好心，你说呢？
2: 哼，你这损失费太低了吧？
0: 怎么着，还让姐去要个金銮殿？来，这是1000块钱，定金，你先拿着。
2: 这不太好吧？
0: 做生意一定要付定金，怎么还要跟姐签合同？
2: 不是这意思。
0: 那就把钱拿着，钱不扎手，钱拿着，活得跟我干漂亮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装修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放心。
0: 嗯，你先等两天，姐把这店里腾一腾，你也找两个帮手啊。
2: 行了，
0: 好，
2: 我先谢谢姐了。
0: 快回去吧，
2: 我走了。
0: 哎，

0: 干啥呀？
1: 数数。
0: 你怎么又数一次啊？你不是不喜欢丽丽姐吗？你不是喜欢吃她醋吗？明天要把钱送回去。
1: 那可不行。其实丽丽姐这人挺好的，爽快，仗义。哎，志强，你说这才定钱就这么多呀？他等装修完了，咱俩还不发了呀？
0: 熊样，发啥发呀？傻媳妇儿，这就发了。
1: 哎呀，可算是熬出头了。哎，你说当初你学小木匠的时候，哪成想还能派上这大用场？
0: 是啊。
1: 哎，干嘛呀？
0: 不抢你钱，求你下来。给，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嗯，听话。回家，嗯，快睡吧。
1: 志强，
0: 嗯，
1: 对我真好。
0: 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1: 我没嫁错人，但这钱我不能要。
0: 为啥呀？咱又不是偷来的。
1: 答应过大嫂全给他，咱说话得算话。我就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0: 啥东西啊？
1: 我想跟你要儿子。嘿嘿，
0: 好，我答应你。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什么让它变得支离破碎？是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我爱过吗？我爱过，但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婚姻没给我带来半点幸福，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甚至发展到动手。我突然感到，在某一个早晨，我的自尊被丢进了沙漠，无人理睬。

0: 我回来了。
1: 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

说了多少话，我都记不住。

0: 说话呀。
1: 这是什么？
0: 你没有权利看我的隐私。
1: 把它烧了。我让你把它烧了。
0: 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2: 他妈值得尊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1: 你是我老婆，你有隐私吗？你说你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说呀！
0: 我的心声。
1: 你还想着二志强是吧？
0: 随你怎么想。

现在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是什么让我变得支离破碎？是我们的婚姻吗？是吗？你写的是尔之强吧？还有你那个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是千挑万选吗？就选着我这么一个金龟婿啊？金龟，你懂吗？这不是你的心声吗？

新生。

0: 子，咱们在聊天呢，探讨一下什么是婚姻。有人说婚姻是一只鞋，鞋你懂吗？就是一只鞋。这鞋它加不加胶啊？加不加胶？加不加胶？加不加胶？加不加胶？加不加胶？加不加胶？
1: 你嫂子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吃完饭，她就爱拉着我到这江边来遛弯儿。这一晃就两年了，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能梦着她，梦着她躺到我边上，可一醒了，人就没了。
2: 大哥，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学什么？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
2: 这是你的座右铭啊？
1: 算是吧。
2: 今天出师酒，我看师傅没少喝，喝醉了。
1: 老爷子今天高兴，跟我们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他收了个好徒弟。
2: 他说我听话吧？
1: 我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可不是听话。他说你愿动脑子，有上进心。还说日后啊，你能成大器。
2: 还成大器呢？你没跟他说我以前混着呢？以前可是人见人烦，不像他说的那样人见人爱。
1: 有那么混吗？
2: 有，赌烟囱、掏鸟窝、打架，什么没干过呀？什么混我干什么。
1: 那现在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2: 还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哎
1: 呀，凤霞，你在那边好好的，甭惦记我。

0: 大哥，你觉得我嫂子人怎么样？
1: 好啊，知书达理，又贤惠。你说你哥走以后，你们家要是没你嫂子撑着，那早散架子了。
0: 是。
1: 要不说这家里啊，要是没有女人，那就跟没了魂似的。
0: 我的意思是说，想撮合你们俩。
1: 什么？
0: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

0: 我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现在想也不迟啊。
1: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出来了？
0: 我这不是怕你老做梦吗？
1: 太是，赶紧回家，
0: 你考虑考虑。

0: 你
1: 我只爱你一个。
2: 私奔吧，
1: 天空如
2: 去自己的地方。
3: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没资格嫁给你了。
4: 我们曾追求，
5: 把小孩带走。
3: 别打了，别叫。妈，
5: 妈，
3: 我原谅你，赶紧回家。
5: 我都戴一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丢脸？嫁不嫁巧？

0: 来！
1: 哎，嫂子，你说这么晚了，志强还没回来，能去哪儿了？是不是就顺子那儿了？不可能，人家都拖家带口的，谁有功夫跟他玩啊？
2: 趁他这两天歇着，让他好好放松一下。
1: 哎，能不能去黑丽丽那儿了？
2: 哎呀，不会，丽丽餐厅都关门了，等着装修呢。
1: 也是，
2: 宝珠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晚点回来吗？
1: 不是，我心里老觉着不踏实。
2: 哎呀，有什么不踏实的？回屋睡觉去。

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不是那孙子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我找他去。你告诉我。

再这样，你让我怎么走？

送你回家去。好吧，清华，去你妈那儿好吗？

Oh,

唱歌给你听，就不冷了啊。

0: 宝珠，
1: 嫂子，
0: 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找找志强去啊，这么晚他还不回来。
0: 兴许是玩疯了，忘了时间了。
1: 不能，他从来也不这样啊。哎呦，
0: 他一个大男人，我不担心他。你说这么晚了，你跑出去，我倒对你不放心。你这，要不我们再等会儿，要是他一会儿再不回来，我陪你一块儿找去。
1: 行吧，
0: 啊，那再等等。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

0: 边吧。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1: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3: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6: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7: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5: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9: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0: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

0: 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

0: 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

0: 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鱼？

0: 他喝一点这个。
1: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那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3: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7: 过年啊！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

0: 带动未来。
1: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2: 他就没等他，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3: 大爷，
1: 大爷，
3: 别生气，我给你通气啊！
1: 不不不，
3: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去，别关了房。
4: 哟呵，老板，
5: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6: 我看您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老叔啊，这大早上的怎么了？这是
1: 大嫂，你看这全是志强的衣服，你摸摸，都是湿的。昨天晚上他那么晚回来，衣服还湿了，肯定是在外面有人了。
0: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凭感觉就知道出事儿了。昨天晚上我心里慌得不行，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2: 你没问问志强？
1: 我太困了，睡着了。我一睁眼睛就看见这堆衣服了。嫂子，你说他能去哪儿了？把衣服弄这么湿？
2: 你去问问志强不就得了？
1: 他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2: 宝珠，你别瞎想啊。志强要是那种人，要是你说的那样，那我不早发现了。我买早点去了啊，别瞎想了。一会儿早点就回来了，等着啊。
1: 我不相信。

0: 起来。
1: 你干啥呀？我睡觉呢。
0: 起来。
1: 哎呀，咋了？
0: 你昨晚上江边了？
1: 嗯，去了。
0: 衣服怎么湿了呀？你穿着衣服游泳了？
1: 有人要跳江。
0: 谁呀？
1: 不认识
0: 啊。哦，你见义勇为去了？
1: 是啊，

0: 不能见死不救。
1: 你瞎话你都不会编，救人救到大半夜呀、啊、你说实话，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我大清早的你抽什么风啊？
1: 死不承认是不是？看看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谁的？
0: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我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骗人，这堆湿衣服怎么回事？这长头发怎么回事？不说是不是四六了？我跟你没完。
0: 我都说了吗，
1: 你昨晚上跟谁在一起？
0: 顺子。
1: 哎，顺子。
2: 哟，宝柱啊，这大清早的就给我来开张啊。
1: 哎呀，路过我来看看你呗。
2: 嘴甜的。
1: 又算账呢哈。
2: 啊，
1: 昨晚上打牌数你赢钱赢得多呀。
2: 谁打牌了？
1: 没打牌呀？
2: 没有啊。
1: 也没见我们家志强。
2: 昨天晚上我儿子生日，我们一家人过的，不是关他什么事儿啊？
1: 然后呢？
2: 没然后了。
1: 不是，我说接下来的事儿，晚上十二点以后呢？
2: 宝柱，什么意思呀？十二点以后的事儿你也打听，臊我呢是吧？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哎。你打听这些干嘛呀？
1: 啊，志强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跟你一起打牌了。
2: 嗨，这志强一个梦把你劳神成这样。
1: 他昨天晚上后半夜才回家，你说我应不应该劳神啊？

0: 顺子，哎呦，我值钱了！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宝珠刚才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了。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1: 我跟他说咱俩没在一块儿啊。
0: 坏了，怎么了？
1: 我跟他撒了个谎。
0: 你撒谎，提前你跟我说一声啊！你是犯什么错误了吧？我跟你讲啊，这男人跟女人撒谎90%都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你不是干了对不起宝珠的事儿了吧？你说话呀！
2: 是小薇。
0: 还真是啊。

0: 住，哭什么呀？啊，怎么了？
1: 嫂子，二师娘是个骗子，他骗了我。
0: 怎么会呢？是什么误会了吧？啊？
1: 他说他跟顺子在一起，我刚才去问了，他们根本就没在一起。
0: 顺子是这么说的。
1: 我就说我感觉没错吧。今天早上，我在他这衣服上还发现了一根长头发。你说他不是有女人了是什么呀？
0: 我就先别哭啊，别哭，别急，我问问志强。

0: 你可真行啊！你嚷嚷什么？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瞎嚷！我看你怎么收拾这烂摊子！我
1: 什么怎么收拾啊？大不了我不收拾了。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宝珠讲实话，啊，然后跟宝珠离婚，啊，再把小薇娶了。这样的话。
0: 一顶陈世美的帽子可就结结实实扣到你小子头上了。那你说怎么办？我哪知道？哎呦，问你呢。
2: 要我说呀，要么做混蛋，要么就做软蛋。什么意思啊？
0: 做混蛋啊，就是你不要脸了，啊！你就跟宝珠说，听没听见啊？
2: 听着呢。
0: 你就跟宝珠说，啊，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必须得给我一条路。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呀，宝珠肯定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休。
2: 那软蛋呢？
0: 这软话啊，瞎话，好话，啊，再加上乱八七糟的那什么甜言蜜语啊，一起上。你讲这女人最怕什么呀？女人最怕什么？
2: 好听的话。
0: 对，你就哄她，你哄她，我跟你讲，就没有办不成的。
2: 不，
0: 这得看你小子的耐心了。我跟你讲，只要你能当孙子，
2: 你觉得我能吗？
0: 这事儿是你自己惹的，我知道了，还是当混蛋吧。
2: 你可想好了啊？大不了当一回陈世美呗。

0: 还有两堂课，你先回办公室，等我下课以后我找你。
1: 啊，行，
0: 好吧，那一会儿办公室见。
1: 啊，行。

0: 我想离开同安。
1: 离开同安？你这决定也太突然了吧。
0: 想了很久了，终于下决心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都行，反正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了。
1: 小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

0: 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打小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同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也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我想我该走了。
1: 是因为尔志强，对吧？
2: 啊，齐师傅来了。
3: 嫂子，
2: 屋里坐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0: 齐师傅坐。哎，来。
1: 哎呀，嫂子，你真是个勤快人啊！你看这屋收拾的，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0: 喝口茶。哎，齐师傅，这志强啊，又遇到事儿了。
1: 又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啊，志强回来的太晚了，衣服也都是湿的。这宝珠啊，起疑心了。后来这宝珠又在他衣服上找到了长头发，就怀疑他在外边有女人。哎呀，这日子刚消停两年，这又得折腾了。
1: 那志强怎么说？
0: 我看志强也是慌了。他说呀，他昨晚上在顺子家，宝珠一大早就去问顺子了，顺子又说没有。
1: 那志强呢？
0: 就出去了。哎呀，我这心里头慌慌的。
1: 哎，嫂子，你也别慌。哎
0: 呀，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慌吗？
1: 志强啊，志强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
0: 跟你在一起？
1: 啊，是。他是这样，昨天不是在我们家喝那个厨师酒吗？喝得挺晚的。后来呢，我就让他陪着我上江边溜了溜。到江边以后呢，我看着他走的。
0: 那他怎么说在顺子家呢？
1: 是啊，我弟弟也叫顺子，这两年不是在我们家学徒吗？那跟我们家顺子，混得比我还熟呢。昨天两个人在一起，还喝酒，还划拳，粘在一起。我赶着他走的。
0: 你弟真叫顺子？
1: 那可不分，大名叫齐顺。
0: 哎呀妈呀，齐师傅，你可真是救星啊！这，哎呀，
1: 嫂子，你这样，你去把宝珠叫来，我跟他说。
2: 齐师傅，你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不信。
1: 我的话你怎么能不信呢？
2: 你是他师父，向着他呢。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再是他的师父，我也不能说假话，向着我自己的徒弟啊。
2: 我还是不信。
1: 你要是再不信的话，那你就跟我到我们家去，你问问我爹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喝的厨师酒，那酒喝得多晚，最后是不是我们俩一起走的。
2: 那他衣服都湿了。
1: 是啊，我不是让他陪着我在江边遛弯吗？我们俩溜着溜着，突然看着一个人扑通就跳到江里去了。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志强他就一个猛子扎进去救人了，那衣服能不湿吗？哎呀，
0: 他打小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我还在他衣服上发现一根长头发呢。
1: 你说你这姑娘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啊！就因为一根长头发，你也不能因为一根长头发，你就揪着不放啊！你这样得冤枉死多少好男人呢？我跟你说实话，这长头发的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你这丫头啊，太疑心了。
2: 我疑心。
1: 你想想看，你说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那他是什么人，我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对不对？他是那种在外面朝三暮四的人吗？宝珠，你知足吧，你真是好命嫁给志强。你看志强这两年一个猛子扎到我们家院子里面，

0: 卧薪尝胆，愣是把这木匠手艺学会了，多了不起啊！
1: 所以他尾巴翘起来了，看不上我了。
2: 哎呀，宝珠，别说气话了，两口子过日子哪能跟防贼似的防着？也就是他这两天闲着了，他平时也不是早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说他不好啊。
2: 我看你那架势，可是挺吓人的。
1: 要搁我以前的性子，早跟他闹翻天了。
0: 可别闹翻天，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要和和睦睦的，那才叫日子呢。
1: 他要真敢，我收拾他。谢谢你啊，齐师傅。
2: 齐师傅，这可是谢谢你了。
0: 嫂子，你以后啊，就叫我齐汉吧。
2: 你说的这些话，宝珠可是都信了。
0: 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的。我呀、我是不想看着志祥再怎么折腾下去了。这小子，他也是命苦。
1: 吓着了，
3: 宝珠，你听我说。
1: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是我冤枉你了。我做事不过脑子，你别跟我一样啊。
3: 这是咋了？你变脸怎么比变天都宽啊？
1: 我这人就一点好，知错就改。我新买的糖可好吃了，我给你拿去啊。
3: 你总得告诉我谁让你知的错吧。
1: 你师父齐汉，他给你做的证。你说你也真是的，你跟师父出去了就说呗，非说个顺子，害得我还找人家去了。哎呀，你怎么还生气呀？我错了还不行吗？志强，我错了。
3: 宝珠，你没错，是我错了。
1: 哎呀，你别说了，错了啊，
3: 我错了。
4: 小薇，对不起，我回老家了。

0: 怎么来了？
1: 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这是？
0: 不想再回这个家了。
1: 我这个哥哥没有当好啊。
0: 你别这么说。不想再在这儿生活了，想离开同安。
1: 离开同安？你去哪儿啊？
0: 省城。
1: 小薇，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大事儿，咱们得回家跟爸妈商量一下。你再说了，调动工作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到的，你说呢？

0: 在省城，我有些战友，或许能帮上忙。
1: 大哥，
2: 以后啊，别管我叫大哥了。
3: 啊，
2: 我没你这兄弟。
1: 不认我了？别这样，大哥，我知道这个。
4: 你说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有你这么干的吗？所有的人为你打补丁。我齐汉长这么大，我第一回瞪着眼睛说瞎话。你看，
1: 我
4: 什么我呀？啊，志强，你想不想好好过日子？如果是想好好过日子，那咱就拿出一个好好过日子的样子来。你看你弄这个事儿弄的，这幸亏宝珠简单，一说就过去了。你要是换个那种矫情的女人呢？你说怎么办？
1: 我这不是碰巧遇见小薇了吗？我又不能见死不救。这事儿要遇到你，你也会救她？
4: 会啊，我当然会救了。可问题是，谁让你把人救到人家里去了？
1: 我当时我是想离开。
4: 那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离开？我告诉你，志强，这人呢，你说你对这个女人好了，那就伤着那个女人了。你不能两头都站着吧？
1: 人家宝珠啊，对你不错，嫁给你图什么？
4: 什么都不图，就图你这个人儿。你觉得你这样做了，是不是对人家有一种伤害？公平吗？
1: 不公平。你要是不去我家，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跟他说实话，都交代了。
4: 然后呢？
1: 可他会闹啊。
4: 这不就完了吗？就是怕你们闹，我们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志强，你折腾不起呀。
5: 哇，这叫什么媳妇啊？跟娘娘一样。高家的门槛她嫌脏啊，每次回来都是你一个人，村里人问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妈，不提她了。
5: 哎，想起来我就是气。你看结婚也这么多年了，也不给高家生个孩子，叫这样媳妇干嘛？摆设呀。哎
6: 呀，他妈呀，你就少说两句吧。
5: 跟他离了。
1: 我打他了。
5: 打他了？
1: 啊，
5: 你真打了？你说这孩子，人家好歹也跟你过了几年吧，你还真的，你是下得了手，真是的你。
7: 爸妈。
8: 啊，雪花。啊，哥。
7: 小薇啊，你们吃，我吃过了。
9: 小薇，离婚的事想好没有？
8: 还用想吗？跟他离。哥，下决心了，离。
5: 怎么的？他不肯离？
9: 是我不跟他离。
5: 那你告诉妈，你到底舍不得他什么吗？
9: 我付出就那么多了，我凭什么成全他？哎呀，
6: 过不下去，就干脆离了吧。
9: 我就不离，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5: 像你这样的条件，离了婚再找个大姑娘也不是难事。你四婶家的春芳，对你不就有那意思吗？
9: 您就别操心了，我现在还是有家室的人。
5: 算了吧，有家跟没家一样。我那天跟你四婶说，她说只要你离了婚，他们家春芳不嫌弃你是二婚头。哎，波儿，

0: 宝珠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哎呀，多亏你师父了。
1: 行了，
0: 啊，好了。
1: 哎，嫂子，你觉得我师父人怎么样？
0: 你说齐汉呢？
1: 嗯，
0: 是个好人。
1: 你们俩的评价都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
0: 志强，你这话有什么意思？
1: 没啥，我就想给你们俩撮合撮合，牵个线。
0: 你是说我和齐汉？
1: 嗯，我看了，师父这人耿直、憨厚、善良，还能干。我师母去世两年，我看他对你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我才……
0: 霍成，
1: 我说的是齐汉，不是老唐。
0: 谁都不行，志强，嫂子不想再嫁了，就守着这个窝了。老鸟也好，小鸟也好，都在这个窝里待着，嫂子心里踏实。
1: 真不考虑了？
0: 这事儿以后就别再提了。
1: 那行，我去丽丽姐那儿看看，装好没有？
0: 帮工找好了。
1: 找好了。你慢点啊，小心那腰啊。
2: 哎，
3: 高波哥，我妈包了饺子，让我送过来给你尝尝。
2: 哎呦，春芳，
3: 快吃，趁热着呢。
2: 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哎呦，饺子，哎，坐，你坐啊。
3: 好吃吗？
2: 嗯，好吃。哎，春芳，有对象没？嗯，
3: 没有呢。
2: 别着急，等哥在城里给你介绍一个好的。
3: 嗯，高波哥，我打小就特崇拜你。
2: 你崇拜我啥？
3: 你是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而且你还在城里工作，而且你还是医生，多光荣啊。
2: 这没什么。哎呦，春芳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清水出芙蓉。
3: 你说什么？我不太懂。
2: 这可不懂。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你是不是冷啊？啊，
3: 没事儿。
2: 不行，咱进屋聊吧。
3: 啊，我不去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2: 没事，咱就聊一会儿。哇，屋里暖啊。
3: 哎，我还是不去了，我妈在家等我呢。
2: 哇，哥给你讲一些那个城里的新鲜事儿。
3: 我真不去了，我妈在家呢。
2: 小心啊，这边这边。你喜欢哥不？
3: 哎哥，哎你别这样。哥，高波哥，高波哥，你等等我。
2: 春芳。
3: 你等
2: 等，
3: 高波哥，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给我个日子呀。
2: 什么日子呀？
3: 娶我的日子。
2: 我什么时候说娶你了？
3: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要是你不娶我，被我妈知道了，她非打死我不可。
2: 哎呦，春芳，春芳，春芳，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我跟城里的老婆已经过不下去了，只要我离了婚，我肯定回来娶你。
3: 多久？
2: 半年。
3: 哎，半年不行。
2: 那就三个月。
3: 哎呀，三个月也不行。
2: 两个月不许再还价了。哎，啊，就这么定了。
3: 那你说话算数。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

0: 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别人我感觉都有人他，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 然后是头回正，

0: 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真想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要是离了婚，我们男人好找，可你们女人就不一样了。
1: 我想好了。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了，我走吧。
0: 你怀孕了？
1: 没有。
0: 你骗我。
1: 我是女人，怀不怀孕我自己知道，说没有就是没有。
0: 可我是医生，我看得出来。今天这婚不离了，走，咱们回去。
1: 你这人说话怎么从来都不算数啊？
0: 可是你怀了我的孩子，你说我能离婚吗？小伟，今天你就是说下天来，我都不跟你离婚了啊！走，咱们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反正我不离婚。
2: 桂兰呐，你说这怪不怪啊？你说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还怀不上，这他俩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啊，
3: 俩人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问题。
2: 我说也是。哎呀，这都怨宝珠那丫头啊！你说没事找事，闹什么假怀孕呢？现在真想要了，怀不上了吧？你说这疯丫头，你真是。
3: 可别这么说，牛姐。
2: 哎呀，你说这真是怀不上，可怎么办？这都急死人了，这都。
3: 要不找个偏方，吃几副中药。
2: 吃中药？哎呀，那不等于是有病啊？
3: 调剂一下嘛，也没什么坏处。
2: 那，你认识人呢？
3: 我知道一个老中医，我去看过病。
2: 哦，
3: 知道他在这方面在行。
2: 哦，哎，那你赶紧去吧。
3: 这天天吃药，宝珠她愿意吗？
2: 哎呀，愿意呀！那丫头比我还急呢。啊，
3: 行。
4: 小薇，你还是去做个检查吧。
5: 不用检查，我没怀孕。
0: 肯定怀了，我敢保证。
5: 你到底离不离啊？你要是不去法院，我就申请缺席审判。
0: 妈，你说我等这么多年，不就想要这个孩子吗？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对小薇。可是你说我跟小薇闹这么多年，都是因为孩子。那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那我肯定会对小薇好的。妈，你要劝劝他，把孩子留下吧。
4: 等检查完了再

0: 说吧。
1: 多歇会儿吧，喝口水。
2: 哎，
1: 好嘞。
2: 小刘，快下来。
1: 好。哎，丽姐。
2: 嗯。
1: 你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2: 不满意还能怎么样？返工啊？
1: 当然得返工了。
2: 逗你呢，满意，满意得很。哎呀，志强，我真没想到，你这手艺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活干的，真棒啊！
1: 我知道，你当初就是为了帮我。
2: 当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这点意思啊，等活干到现在，早就烟飞云散了。姐，这个餐厅让你这么一装修，嗯，真是上了个档次。
1: 你回头把你们的老板叫过来，让他也看看。
2: 谁是老板啊？我是老板，他给我那钱，我就当他借我的。等姐赚了钱，一分钱都不少的还给他。
1: 嗯，有志气。
2: 哎，志强，宝珠还没怀上呢。
1: 这事儿都要跟你说啊？
2: 那当然，我们俩现在是姐们儿。
1: 一会儿哥们儿一会儿姐们儿的，我都弄糊涂了，让你们。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快忙去吧。
1: 哎，行，啊、干活了。哎，好嘞。
3: 毫无疑问，小薇，这次你是真的怀上了。你打算怎么办？
4: 我要把孩子打掉。
3: 打掉？
4: 我不想为他生孩子，我要跟他离婚。
5: 小薇，这可是大事啊，你得考虑清楚。
3: 就是，你说这没孩子的时候吧，两个人怎样都好说，离就离了。可现在这个孩子来了，咱们不能这么狠心吧？你告诉妈妈，你真的心里是这么想吗？高波那天来，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跪在那儿就哭了。我看他这次是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4: 妈，怎么又向着他说话了？
3: 不是啊，你想想，这些年你们所有的矛盾不都是因为孩子而起吗？他们高家要抱孙子，你不肯生，所以弄到最后越来越强。
1: 妈。
3: 哥回来了。
1: 啊，刚才高峰去找我，什么情况？
3: 他找你干嘛？
1: 接小薇回去。
4: 我不回去。
5: 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养着。
1: 爸，你也知道高波的性格，现在小薇怀孕了，他更不会罢休。他跟我说呀，说接小薇回去，保证一定会好好伺候。
4: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
3: 哎，这说不定有了小孩以后啊，他就变好了。
5: 哎呀，你们就别再逼他了，这事让他自己定嘛。
4: 我不回去。

0: 怎么了啊？
1: 累着了，哎呀，累死我了。
0: 着什么急呀、啊？搞这么累？啊？
1: 这说好的两个月工期眼瞅就到了，还好明天就可以交活了。
0: 来，秦老公给你啊。嗯。有什么急，慢慢干呗。
1: 这不都为了挣钱吗？那是啥呀？
0: 姜汤。
1: 喝点。
0: 哎，别喝，那是避孕药。
1: 什么？避孕药？
0: 什么避孕药啊？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那是帮着怀孕的药，
1: 谁弄的？
0: 嫂子，跑了十几里地呢，找个老中医给开的。
1: 扯，用得着吗？
0: 我也觉得多余。不是，我不是说嫂子啊，嫂子是好心，我知道，背后煽风点火的，不用猜我就知道是我妈。
1: 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你说咱俩好好的，用得着喝它吗？
0: 着急吗？

0: 着急也不能乱投医啊。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急了。
2: 看出来了，
1: 总怀不上也是个事儿。
0: 你说咱俩笨不笨啊？
2: 谁笨啊？你才笨呢。
1: 医院查查，
2: 凭什么呀？要去咱俩一起去。
1: 我去干啥呀？
2: 不是你真一点也不懂啊？那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
1: 我不去，丢人。
2: 啊，我去就不丢人了。那要不我把那药汤子给喝了？你说这江湖郎中能信得过吗？别没毛病喝出毛病来了。
1: 不喝，顺其自然。
2: 那要还怀不上呢？
1: 怀不上就不要了。
2: 是真心话？
1: 是，不甘心。
2: 就算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我做回女人，必须得当妈，谁拦着我跟谁急。
1: 谁拦你了？
2: 你就是个大绊脚石。
1: 那你就把我搬开，你再换一个绊脚石。
2: 你别想了，你这辈子都别想了。
3: 吃饭喽。
1: 行了，赶紧起来吃饭吧。啊。把你避孕药喝了。

0: 爸，年轻人要懂得珍惜。
1: 哎，我懂，爸。

0: 姨妈看，你就跟他回去吧。
1: 不回。
0: 他都在那站了2个小时了，
1: 他愿意站就站呗，你别理他。
0: 这个人倔得很，你要是不跟他走，我看他今天一晚上都会站在那儿。
1: 那就让他站一宿。
0: 高波这个人没有什么定力，一来起事情来他自己就先乱了。你说说你现在怀着孕，你们不能再闹事情了。他一门心思要你回去，你就是拗着不肯，这不就越闹越大吗？妈，现在你怀孕了，不能动胎气，知道吗？说不定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兴许高波他就变好了，他好好的待你，那你们的矛盾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0: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哎呦，来啊！
2: 哇哇！
1: 哎呦，哎，没回来呢。
2: 啊，还没回来呢。
1: 哎呦，那就在这等一会儿吧。
3: 哎，婶儿，你说我一会儿见着高波哥该怎么说呀？
1: 哎呀，这俩人离没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说你这孩子，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2: 哎，婶儿，你说高波哥不会骗我吧？他骗我怎么办呀？
1: 哎呀，你这孩子离婚哪那么容易呢？
4: 女的照片我看过了，挺漂亮的。
1: 漂亮管啥用，摆设呀。
2: 哎，那婶儿我帮你。

0: 会不喜欢高伯哥吧？
1: 这城里媳妇难伺候得很，自从跟了我们家高波，不生娃不说，还整天的闹别扭。你说我们高家要这样的媳妇干嘛？
0: 像我就不会。
2: 嗯，妈。
1: 哦，波儿你回来了。
3: 高伯哥。
2: 妈，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呀。啊，春芳说也想进城来看看，就一起来了。
3: 嗯，我们在给你做饭吃呢。
2: 辛苦了。嗯，那来也不说一声。妈，过来一下。
1: 哎呀，春芳，你把这菜给弄弄干净啊。
2: 哎呀，
3: 好的。
2: 妈，你怎么让他来了？
1: 刚不跟你说了吗？来看看你。
2: 他是来看看的吗？
1: 春芳说呢。
2: 那我和小薇还没离呢。
1: 那你不跟人家许愿了吗？
2: 哎呀，
1: 两月。
2: 哎呀，我是应付他的，你当真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是没这能耐，你这愿就别许，弄得人家姑娘整天慌慌的。
2: 我又没欠他的。
1: 那怎么说？春芳他撒谎了，他说没有。
2: 你应该问问我再来。
1: 那你告诉妈，为什么还不离吗？
2: 小薇怀孕了。
1: 怀孕了？
2: 啊，刚检查出来。

0: 过来。
1: 还说这没用的，赶紧追去啊！
0: 听我说，
1: 我不听，
0: 这不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1: 怎么没办法了呀？你当初不是给我生了两个月吗？
0: 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哎呀，这样春芳。那你还是得先回去啊。
1: 还想回去？
0: 对，你先回去啊，等我把事情处理好，我马上回去接你。
1: 不相信你，你诓我还要诓到什么时候啊？你
0: 我没诓你，那你现在就这逼死我，我也没办法。春芳，你听着啊，现在呀，只要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肯定跟他离，一天也过不下去。你最后相信我一次，就最后一次，行吗？你先冷静冷静啊，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哦，对，给一些钱，你也拿着。听哥的，你先回去。你说你在这儿，要是让别人看到了，那丢人的不仅仅是我，还有你。你说那么多人说你，你受得了吗？再说了，你说你已经等我那么长时间了，再等一年也没关系，对不对？你先回去，我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啊。车在那儿，自己路上注意安全，快去吧。

0: 吗？
1: 呀，小薇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坏了娃也不跟妈说一声，这下好了，我们老高家有后了。妈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哎，进屋歇着，进屋歇着去啊。饭菜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妈，
1: 春芳呢？
0: 找到了，已经让我送回去了。
1: 哎，小薇回来了，姐姐。
0: 哎，小薇，你回来了。你回来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就知道你通情达理，肯定不会让我难堪的。你先休息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不用了。
0: 啊？
1: 我有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看看吧。
0: 是什么？离婚协议。你还真的打算要离啊？
1: 还是离吧。
0: 你回来就是为了签这个？
1: 对。
0: 我不签。我凭什么要签啊？
1: 不签也行，咱们上法院。
0: 小薇，我们要是离了婚，那孩子怎么办呀？
1: 把孩子打掉。
0: 你没有权利残害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我的孩子，你想打掉他，你问过我吗？
1: 我不想生。
0: 你不想生就不生了，我不同意。卢小薇，你一回来就找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这个孩子。
1: 东西我给你放在这儿了，签了以后，咱们就去办手续。
0: 你站住！
1: 让开！
0: 我就不让开，怎么了？
1: 你要干什么？
0: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1: 你又要干什么呀？你放手！
2: 哎呀，放开我！
3: 这是干什么呢？小薇怀着孩子呢，你还跟他吵吵呢？
0: 你问问他。
3: 小薇，你听妈跟你说啊，我们老高家盼那孩子已经盼了几年了，你是知道的啊。
1: 知道，可是高波是怎么对我的，您知道吗？您不知道。我跟他真的是过不下去了。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我们必须得离。
0: 可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肯定不离。
3: 别离啊！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

0: 奇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

0: 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

0: 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师，请检视美格。
1: 嫂子，我要和你说句话。
2: 春芳，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你先回去等消息，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1: 高不高，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2: 你小点声。
3: 我给你哥添乱了。
1: 我没添乱。你们一家都骗我。当初你要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你现在你又骗我。
2: 我没有啊。
3: 你胡说什么呢你？
2: 哎，小薇。
1: 高旺哥，我想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呀。
4: 你放开我，春芳。
1: 我可不可以今天给我个说法？哎
4: 呀，说什么法呀？放开我。
1: 我想。
4: 你放开我。
1: 春芳，你坏了我们高家的大事了你。婶儿，你凭啥说我？
4: 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
5: 尾款一分不少，数数吧。
6: 你我还信不过，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5: 那咱姐俩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6: 换个大杯子。
5: 行了，干喝，行不行啊？
6: 行。嗯，
5: 来，缺一个，
6: 缺一个。
5: 嗯，祝你的成功。
6: 谢谢。嗯。
5: 志强。嗯。这钱也挣到了，你后边怎么打算？
6: 我还能怎么打算？继续干呗。
5: 姐看啊，你不如趁热打铁，到管城去发展。
6: 管城。
5: 嗯，让秋。

0: 老板给你介绍活儿，他认识的人多。
1: 你前夫啊？
0: 怎么了？不用白不用。
1: 我怕用不起。
0: 嘿，姐，这张牌他还敢不认？我跟你说啊，志强，装修啊得到发达的地区，越发达的地区呢，装修挣的钱越多。等你把钱都挣到手了，回来开个公司，你自己当老板，你美不美啊？
1: 嘿，你这蓝图给我设计的好啊。
0: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1: 你就不怕我栽了？
0: 你都栽这么多次，你还栽呀？你忌不忌讳你？来来来，干了干了！
1: 为了你的蓝图，干了。
0: 好，为了你的未来啊！
1: 嗯，行了，你忙吧，我走了。
0: 走了，说好了。
1: 哎，5000块。
2: 哎呀，这么多呀！宝珠，你看志强就出去干了俩月，就挣了5000块，
1: 怎么样？厉害吧？宝珠，弄点水。
2: 哎，哎呦，看来这装修真是个挣钱的活儿啊！
3: 可不是嘛，比在砖瓦窑下苦力强多了。给。
1: 哎，你提砖瓦窑干嘛呀？
3: 不提过去，怎么能珍惜现在呢？
2: 嫂子，志强要照这么干下去，咱家日子还怕过不好啊？
4: 那是有盼头了。
1: 哎呀，正好趁你们都在，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
1: 我想呢，趁咱们家有这些钱呢，出去闯一闯。管城那活多，我想多赚一点。
3: 不行，干嘛呀？刚挣过来钱还没捂热乎。
1: 你见过这种财迷吗？
3: 本来就是嘛，刚挣几个钱你就摆不住了，去什么管城啊？我不同意。嫂子，这钱咱得攒着。
1: 你攒着下崽儿啊？
3: 不下崽儿我心里也踏实。
1: 你这叫鼠目寸光，你知不知道？没有远见。你将来小打小闹，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呢？我还想将来赚了钱之后，我们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了。
3: 嫂子，你听听他这口气。
1: 怎么了？
4: 宝珠啊，志强想干大事儿，不如让他试试。
1: 这就对了，你看人嫂子多有远见啊！黑丽丽姐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人家都说了，志强，你去吧，我看你行。你再看看你，
3: 你真能开公司当老板啊？
1: 这真保不齐，我跟你说。
3: 那我就是老板娘啊！
4: 志强，你可不能犯急躁哈、啊。上次你做生意被人骗那事儿，我还没忘呢。
1: 这怕崴脚也不能不走路啊。
4: 反正这事儿吧，你得想好了。
3: 对，对，人嫂子说的都有道理，你不能脑袋发热啊。
1: 对啥？你以为我是你啊？热得快，凉得快。
4: 志强，
1: 嫂子，
4: 来，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你给我钱干嘛？
4: 请顺子和铁蛋他们吃顿饭。
1: 不用，我请过了。
4: 哎呀，这哥几个呀，总是帮你，这有钱了，吃顿好的，拿着。哎，志强，我昨晚上想一宿，你要去外面闯啊，嫂子不拦你。这钱呢，就在嫂子那放着，啥时候想用，说一声就行啊。嗯，跟宝珠商量了没有啊？
1: 商量了，同意。
4: 哎呀，也是，宝珠啊，就一直想要个孩子，要不你先缓一步。
1: 再说吧，

0: 走了，阿妈。
1: 又愁啥呢？
2: 愁你呢。
1: 愁我啥呀？
2: 到现在都怀不上，能不愁吗？
1: 我跟志强还没急呢，你先绷不住了。
3: 你这都几年了，什么弦也绷断了。
2: 你妈就是个退休老太太，一门心思想抱孙子。

0: 报上我就着急，怎么了？
1: 那行行行，你急去吧。
2: 哎，保住啊！
3: 你们俩是不是有错事啊？
1: 没错事啊。
0: 那肯定是耳朵墙有问题，让他查查去吧。
1: 我也说让他去查，他嫌丢不起这人。
0: 这什么可丢人的？
1: 是啊，这有什么可？不会是我不会生吧？
0: 不可能，你随我，
1: 这也随呀？
0: 啊啊！
3: 要不你查查去吧。
1: 我查？
3: 明儿妈陪你去。
1: 不用，
3: 自己去。
1: 请客吃饭吗？没去啊？怕花钱啊？
4: 没心情了。
1: 为什么呀？怎么没心情了？
4: 我刚从医院回来，徐东儿子得了白血病。
1: 谁牛牛啊？
4: 他们刚从省城医院确诊回来。
1: 可爱的孩子怎么能得这种病啊？
4: 张晶没跟你说吗？
1: 没有啊，他就说请几天假。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4: 是啊，旭东都快崩溃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刚才看他那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可不是吗？孩子连着大人的心呢。
4: 他们现在两口子给孩子看病需要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把咱们积蓄都拿过去。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
1: 我不拦着，咱尽最大能力帮他们啊。不管谁的孩子，我看着都心疼。你说哪个医院呀？我看看他去。
4: 市医院。

0: 孩子没关系，求答应我，把他生下来吧。小薇，孩子是无辜的，他是一条命啊，你不能把他杀死。小薇，你不能杀死我的孩子，我求你了，我求你，小薇，我求你了，快起来！小薇，我求你了，你答应我，你不能杀死他。
1: 这么多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答应我。
2: 哟，慧兰，你这去哪儿啊？
3: 啊，去尔夏学校开个会，这不是要高考了吗？
2: 啊，我跟你一块儿走吧。
0: 那不用了，不用了，你忙你。
2: 哟，老二，没溜达去啊？
4: 志强。哟。
3: 哎，大哥，来了。
4: 志强出去啊？
0: 那你们进屋聊吧，我走了。
3: 来。

0: 咱们进屋说。哎哎，
1: 不进去，不进去，屋里面憋屈，在院里待着多好啊！
0: 行，
1: 你看你们家这个小院哈，虽然是不大，但是到处呢都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哼，这还种了蒜苗，
0: 这都是我大嫂拾到的，我给你倒水去啊。

0: 嗯，你要是干的话，我还真不能做了，我得赶紧回人家画去啊。
1: 哎，你坐一会儿，我送你，送我，不坐了，不坐了，我送你。哎，
0: 志强，你这结婚都有三年了吧？
1: 有了。
0: 那怎么还不要个孩子？
1: 顾不上，有宝珠一个人就够闹腾了，再弄个孩子，我根本管不了。再等等吧。
0: 行，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慢点啊。
0: 嗯。
2: 这春芳啊，好说歹说，总算是给劝走了。可小薇呢？她回来了吗？我这正高兴，就出这么一档子事。
3: 啊，你别着急。
2: 反正妈把话撂这了，这娃必须得生出来。
3: 我知道，这不没做成吗？
2: 反正我不管，这娃必须得生出来，这是咱高家的后，你们俩爱咋咋地。

0: 快睡吧。
1: 哎，志强，跟你说一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不是去医院看牛牛了吗？你猜我碰见谁了？
2: 我哪知道你碰见谁啊？
1: 碰见小薇了，她怀孕了。
2: 怀孕了？
1: 我到了医院吧，我就碰见她了。本来呀，我不想知道，后来吧，高波也追来了。你猜怎么着？他想打掉那孩子，高波不同意。哎呦喂，满走廊又哭又闹的呀，最后都给小薇跪下了。
2: 是吗？
1: 高波哭的呀，可可怜了。说小薇也是，怎么舍得呢？
2: 他俩闹腾可能也是因为孩子。
1: 那这都怀上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肯定是伤到小薇的心了呗。
1: 哎呦，反正呀，我不希望他们离。
2: 哎，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你怕啥呀？
1: 我怕你俩旧情复燃，我怕他把你给抢走了。
2: 别说没用的。
1: 哎，不对呀，以前我一提这事儿，哎，你看你那眼珠子瞪的，今天怎么不瞪眼珠子了呀？
2: 瞪累了，再瞪就掉地上了。人家怀不怀孕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在这激动什么呀？
1: 怎么没关系啊？你想啊，你俩以前好过吧？他一离婚你就动心了，你一动心我就受害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还一套一套的。你要真这么想，行，改天咱俩离，省着你一天到晚在瞎琢磨。
1: 凭什么呀？我凭什么把你让给他呀？
2: 看你自己颠三倒四的，你想啥呢？你在那儿。
1: 哎，志强，要不然你去劝劝他得了。既然都怀上了，俩人就好好过日子呗。
2: 要劝你劝，我没空。我还劝他呢。
1: 你看那样，我都不吃醋了，你还拿不上了。
2: 赶紧睡觉。
1: 呀呀呀呀呀呀呀！真沉。盖上。

0: 咱俩睡一会儿吧。
1: 行。
2: 回去以后一定要平躺啊，多休息，多喝点开水，过两天按时吃药，别忘了。
3: 谢谢。
2: 不客气。
3: 哎，等一下，
1: 妈。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帮我劝劝小飞，让他把孩子留。

0: 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他最听您的，只要把孩子留下，您让我干什么都成。
0: 我告诉你高博，这不可能了。我是想抱外孙，可这件事情和我女儿的幸福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每次你们闹矛盾，我都是向着你苦口婆心的劝小薇，可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让我太失望了。总是这么周而复始的闹，谁受得了？所以我现在同意他和你离婚。
1: 妈，
0: 别说了，我这还有病人呢。哪儿不舒服？
2: 有点头疼。
0: 还有呢？
3: 没孩子又不怪我，怪他。
4: 小兰，怎么能怪他呢？
3: 我们俩都检查过了，是他的问题，整天给我唧唧歪歪的，以为我不会生呢。现在好了，问题在他身上，蔫了吧？
4: 那你俩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因为这打离婚呀，凑合着过呗。
4: 你倒真想得开，
3: 正好我也先。
5: 是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一条蟒蛇缠到我脖子上了。
6: 哟，够吓人的。哎，师傅，你梦见蛇了？
5: 是啊，那蛇还挺老大呢，有碗口那么粗，那皮是花的。
7: 师傅啊，您这是有好事儿啊？
5: 啥好事儿？
7: 哎，我奶奶说的，这个男人结了婚以后啊，这个一梦到蟒蛇是要生儿子。
5: 净瞎扯！我跟你说，我做梦都想要儿子。
7: 那没事儿，我绝对没瞎说，我奶奶说的没跑。
8: 紫金，
9: 对，是你的问题。
1: 会不会弄错了？
9: 不会的，我们医生的职责呀，是对每一位患者负责。
1: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这些。
9: 那你更应该相信科学。
1: 行，我就是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受孕机会？
9: 不可能。不过同志，你要想开点，现在丁克家庭有的是，你要是特别想生的话呀，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那个人工受精。
10: 小薇，你怎么打算的？离婚，把孩子打掉，那你不怕高博再来闹吗？都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都不怕了，这才是小薇。我算是看透他了，就算他再闹，我也不会再心软了。
11: 好，你要有这个决心就好，
10: 不会给他退路的。
11: 调走吧，离他远远的，你也要开始你的新生活呀。
10: 谢谢你，丽儿。
11: 谢我？
10: 每次在我最难最痛苦的时候，你都会陪在我身边。
11: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10: 我下午就去医院，
11: 下午我有课，我一下课就过去找你。
1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1: 你别瞎逞强了，你做完手术啊，就住我这儿，免得他来骚扰你啊。
1: 卢小薇，
4: 高博，你又发什么疯啊？
1: 你出去，
4: 这是我宿舍，你出去。
1: 我让你出去。

你又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随着年龄增长，

0: 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

0: 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

0: 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

0: 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

0: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5.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5.3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辽宁最近的天气主打一个说变就变，今天咱们省内大范围开启降雨模式，像西部、东北部、东南部，还有渤海北部、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普遍都是中雨天气，局部地区大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0: 所有降水地区还将同步出现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这次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速度快，大家一定要实时留意当地气象发布的短时预警，雷雨集中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简易搭建物，防范大风和雷击危险。
1: 从全国来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又接连发布了暴雨、强对流天气、高温三预警。
0: 是，眼下呢也是大暑节气，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高温的桑拿天呢持续再现，防雨防暑双线作战，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护措施。
1: 没错，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东北超双响炮。
0: 是，
1: 明天晚上19:40，哈尔滨对长春，呼和浩特对鸡西，双赛连开，两场硬仗同时打响。
0: 不说别人哈，反正呢我呢是准备约几个朋友啊，找个热闹的第二现场，咱得撸串看球啊。虽然呢常规赛沈阳的主场已经完美的收官了，但是咱这观球的热情依旧不减啊。
1: 哎，你还可以去大连主场啊。
0: 主场，对对。
1: 当然，甭管是在哪儿看球吧，绿茵逐梦，热血沸腾的同时，也别忘了那些赛场内外的硬核守护。咱们就说沈阳主场啊，你看场均超40,000，最高将近70,000名球迷走进球场，
0: 是
1: 确保观赛安全，就是重中之重。
0: 没错哈、有一群人呢，默默坚守，守护着球迷们的安全。
2: 每次主场呢。

0: 我们都是四组警力，然后八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了、物品丢失了、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1: 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
2: 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我们现场的警力协同我们现场的安保以及志愿者一同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做服务做保障。
3: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
4: 各位同僚，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5: 现在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万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
1: 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
6: 这个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7: 非常贴心，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1: 本台报道。
5: 东北超常规赛，沈阳主场虽然说完成了使命，但是沈阳文旅的盛宴却芳心未艾，美味佳肴一盘接着一盘啊！比方说，咱们期待已久的沈阳故宫暑期夜场今天就要正式开启了。
8: 没错，7月24号到8月31号，每周五、周六开放。今天呢，正是首场、夜场的开放日啊。沈阳故宫呢是8:30开馆，20:30呢闭馆。需要注意的是呢，19:45呢就会停止入馆了，大家呢一定要把控好自己的时间，避免了错过参观。
5: 对，咱们了解一下，沈阳故宫呢全天分为3个预约时段，分别是8:30到13点，13点到16:45，16:45到19:45。在这要特别提醒的是哈，夜场呢你是必须要单独预约16:45到19:45这个时段的。
8: 没错，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5: 对
8: 啊，预约日间时段的游客呢，16:45之后是无法入园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沈阳故宫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同城旅行 APP 小程序这些官方平台实名预约购票。
5: 另外咱们要记好这个夜间的区域规划哈。
8: 对，
5: 每天18:20会封闭部分区域，如果说到时候还在这个封闭区游玩的朋友，记得我们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转移。
8: 对，在这儿呢开放区域啊也给大家梳理好了，您看啊，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后花园、戏台等10余处的核心景点是全部开放的，涵盖了古建筑、园林、院落，足够大家沉浸式感受夜晚的盛京故宫的风貌。
5: 是的，那这次夜场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专属的沉浸式讲解服务了。
8: 对，
5: 每天18点准时在大清门内讲解接待处开启，这个单人收费呢是60块钱，讲解内容特别丰富。
8: 对，
5: 会围绕着清初宫廷历史、满族民俗、古建工艺等核心内容展开。
8: 是，同时呢现场还有4大特色的演绎场景啊，你看礼仪官讲解传统3书6礼、婚俗文化，工匠视角呢解读琉璃瓦烧制技艺和大政殿建筑特色，膳房总管呢科普清代宫廷点心的制作工艺，还有渔夫啊、猎户啊演绎特色满族渔猎文化，趣味性是满满的。
5: 对，不只是有文化讲解，夜间的光影氛围更是氛围感拉满了。
8: 真的是，
5: 你看这古色古香的宫灯、浪漫的后花园、萤火虫灯、唯美的紫藤隧道，光影互动，这全新的灯光布景让古建筑在夜晚会焕发出不一样的韵味。
8: 是啊，精彩的文艺演出呢也是不能错过的啊！专业的院团倾力打造沉浸式的文博演绎，19:00和19:30在大政殿广场上演专场的演出，19:30和20:00呢戏台还有精彩的表演。光影搭配古建，视听体验绝佳。
5: 看，告别白天的燥热，夜晚的沈阳故宫是不是温婉又雅致呀？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8: 是，那么好了，就趁着夏日的晚风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夜游，沉浸式感受沈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5: 这7月中下旬对于大樱桃种植户来说是一个刚刚可以歇口气儿、但是必须好好盘点一下的季节。
8: 对，
5: 你看今年科技赋能这个词儿，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
8: 没错，今年呢大连市首次

0: 进了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让科技专家全链条赋能，推动樱桃产业迈向标准化高品质发展。
1: 这两天，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樱桃种植户刘慧一特别高兴，他家的俄八大樱桃今年产量价格双双翻番，这当然离不开科技特派专家的助援指导。
2: 以前土办法，品种也杂，果品质量也不行，管理也跟不上，二三十啊，三四十啊，了不得了啊！就咱今年来说，咱们家的大果量很多，咱们最大的果现在卖到100多一斤了，非常满足。
1: 今年大连市首次以深度校地合作模式引入辽宁省樱桃首席科技特派员项目，与以往普通科技特派团仅服务单一区县，只聚焦种植环节进行技术指导不同，首席科技特派员作为全省产业总牵头，统筹全省专家资源，与大连当地农业平台长期共建，为樱桃育种、栽培、土壤、冷链、品牌全链条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
3: 有了这个栽培技术以后啊，采后这个果能不能把它这个品质提上来，还涉及到一个这个采后驻场保鲜，包括品牌化建设这一块，我们这个共同合力把这个产业推向高质量的发展。
2: 围绕着大连大樱桃这个区域公用品牌来做一整套的这个品牌的打造，标准的制定到统一的包装到品牌的授权经营，那么现在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链条。
1: 首席项目落地后，大连也成为了全省樱桃新品种试种、标准制定以及实操培训核心基地，大连樱桃地理标志产业优势将持续夯实，同时高校前沿科研成果也能快速就地转化，带动辽宁全域樱桃种植产业提质增效。
4: 今年整个园区我们是现在引进了20多个品种，包括咱们也是大连市市级的那个种植资源谱，那我们在这个选就是选出来以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明白纸，就是老百姓拿到我们这个明白纸以后，他就可以照着我们这个东西去做，那他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就培育出来，然后做着好的产品。
1: 好，本台报道。
5: 平凡一线，有人深耕田野，以科技助力乡村致富；也有人勇战洪峰，用生命守护万家安宁。
0: 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多日奋战在防汛一线，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年仅46岁。
6: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堤防三界排水站，在台风巴威带来的上一轮强降雨中，这里的水位线一度超过安全水位线2米，达到11米。这段堤坝的东侧是浑河的主河道，西侧则是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这段堤坝也是王天鹤在防汛期间每日反复巡防的河段之一。
7: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也没想到就是说，突发心脏疾病，就突然就离开我们。
0: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日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工作的乡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排查险情，
8: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半夜12点多了，我还跟他说话，我说你开车千万慢点。近期以来天天工作，天天来检查坝大堤啊和排水站工作。
0: 王天鹤工作过的办公室还保持着他最后一次离开时的样子，他用过的一把雨伞立在地上，旁边是防汛值班室常用的行军床，桌面上整齐收纳着今年汛期以来处理的排涝、居民用水等各类村民诉求件。王天鹤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入院复查的单据。原来，在今年5月，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本应7月复查，但面对汛情预警，他选择推迟复查时间。
9: 从13号汛情开始，他每天就是休息都不超过3个小时，也就3、4个小时那样。
10: 他每天都是，六点左右钟到这个险工险段都看一看水位达到啥程度，哎，非常认真，非常敬业。
0: 17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回到了家中休息。 到家后还跟防汛小组的两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巡堤工作。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时隔一个多小时，王天鹤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1: 这玩意儿咋没回来呀？
12: 没事吗？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净在我面前装好的似的，都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他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是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是个够格的孩子。
13: 你看这个工作怎么一直都是这样？
14: 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吧，他是土生土长的就黄沙人，他一是他想为黄沙做点事儿，二是他就感觉他要是不管这些东西吧，那比如说排水站的一些情况啥的，知道指定没有他详细。
7: 天鹤同志在岗位中，积极履职，担当有为，不畏艰险，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防汛一线。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尽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鹤守护的黄沙大地。
0: 本台报道。
5: 摔了下，说恭喜，这绝对是一条振奋人心的重磅喜讯。
15: 没错，
5: 当地时间7月2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得奖的得主。那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了。
15: 没错，先跟大家伙呢简单介绍一下，菲尔兹奖呢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了。因为呢诺贝尔奖没有设置这个数学奖，
5: 对，
15: 所以呢它也就被称之为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了。而且呢这个奖啊，只奖励40周岁以下的顶尖青年数学家，4年颁一次奖，每届获奖者最多不超过4个人。
5: 而这次呢，一共是有4位获奖者，其中2位都是咱们中国籍学者，双黄蛋。这也是菲尔兹奖创立90年以来首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奖，而且一次出现2位。
1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5: 跟大家讲啊，这2位学霸呢还都是07级北大的校友呢。邓玉啊1989年出生，王红呢是91年的，这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晒并肩，已是世界之巅。
5: 那为什么是这2位脱颖而出呢？因为他们都在延续百年的数学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15: 对，都是呢解决从0到1问题的基础研究，未必呢立刻就变成新技术，却可能呢在未来成为改写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等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
5: 邓玉是王红眼中的邓神。
15: 邓神，对，
5: 他和合作者呢推进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在微观粒子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学桥梁。而王红的研究成果同样是轰动学界，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5: 是，当然啊，这次得奖之后呢，王红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3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其实我们上次关注她呢，是因为一次讲座，对吧？大概是去年6月份吧，王红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数学讲座，现场是座无虚席的。这其中呢，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研究员韦东奕连续多天端坐第1排来听讲，
5: 能让韦神专程蹲前排听讲。王红和同伴用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证明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挂骨猜想。
15: 是，面对采访呢，王红说呢，于他而言，数学呢是洞悉世界的透镜，让他呢得以分析现象，开展逻辑思辨。
5: 2位数学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讲述的故事当中没有一路高光的天才神话，有的只是对数学的热爱和接连挫败之后的好心态。
15: 是是，
5: 2位年轻学者耐住寂寞深耕基础学科，这份坚持和天赋值得所有年轻人学习。
15: 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恭喜邓玉、王红2位数学家啊，也借着邓玉的话与大家共勉，就是呢，获奖呢从来不是科研生涯的终点，而是呢对一项阶段性深耕的认可和总结。真正的学识之路啊，漫长而且辽阔，未来呢依旧 有着无数的难题，无数的未知等着我们人类去探索。
18: 是的，求索之路总是让人满怀震撼。那最近网上有一条特别治愈的热搜，很多网友都说原视频只是预告片，真正的正片藏在评论区里。
15: 这一切呢，其实呢都源于一位网友分享的一段14年前的支教的旧视频。没有精致的镜头，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山区孩子们一张张干净又童真的脸蛋。发布视频

0: 那老师呢随口感慨了一句说呢，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应该都到高考的年纪了吧，祝愿大家金榜题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句简单的祝福直接引爆了评论区。
1: 时隔多年，当年被老师悉心教导的那群山里孩子纷纷循着这条视频归队报道，上久违的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和近况。14年前老师在大山里播下的知识种子在漫长的时光里滋养下，如今全都破土而出，悄然开花。这大概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岩石浪漫吧。
0: 是，这些孩子当中呢，如今呢有人深耕科研，用所学回馈土地。他留言告诉老师说呢，当年啊学到的知识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自己团队呢研发的玉米麦子品种啊已经在甘肃顺利的量产了，扎根大地，助力农耕。
1: 孩子们走出大山之后，奔赴各行各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活出了自己的价值。有人成为穿梭山河的火车司机，有人化身传递真相的记者，坚持做人民需要的内容，还有人身着戎装驻守军营，骄傲地告诉老师自己在部队报效祖国，从来没有辜负老师当年的教诲。
0: 是，而评论区呢，最让人心软的是一条带着些许自卑的留言。有学生呢坦言说呢，自己的成绩不够优秀，总觉得呢辜负了老师的期待，心里十分的愧疚。但这条留言底下满是网友的安慰与鼓励，大家纷纷的暖心的回复说呢，靠自己双手踏实的生活，认真的过日子，从来都不是差劲的人生啊，平凡的坚守同样值得被肯定。
1: 对，这也让我们读懂了一个很温柔的道理。教育从来不是流水线式的标准化产出，不是只有成绩优异才算成功。
0: 对，
1: 真正的教育是让花开成花，让树长成树，让每个孩子都能够遵从本心，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和人生节奏。
0: 是啊，还有人呢分享了儿时的故事，说呢当年有个小男孩不小心呢弄丢了课本，书包里呢反倒装着捡到的流浪小狗，老师呢没有批评他的调皮与失误，反而呢夸奖了他的善良。就是这一句小小的肯定，守护住了孩子的初心。如今呢，这个小男孩已经成长为了一名专业的动物标本师，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生命，温暖世间。
1: 你看当年被微光点亮的孩子们，如今纷纷选择成为了微光本身。
0: 是，
1: 其实有不少学生是因为深受这位支教老师的影响，毅然投身了支教事业，报名西部计划，主动奔赴祖国需要的偏远地区。他们带着当年被照亮的记忆，接续传递善意与希望，把这份山海大爱一直传承。
0: 是啊，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呢也成为了无数人致敬恩师的暖心的树洞了。很多网友呢借着这场跨越14年的重逢，写下了自己埋藏多年的心里话，向曾经悉心教导自己的老师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还有不少曾经的支教老师也纷纷晒出了当年的支教合影，感慨呢自己当年守护的孩子们早已经悄然长大，独当一面了。
1: 这一刻教育的意义被彻底具象化了。其实支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付出，
0: 是，
1: 而是一场温柔的双向奔赴，彼此滋养。课堂上孩子们会紧紧围住老师，满心欢喜接过奖励的糖果，眼里盛满对知识对美好的热烈憧憬。而课余时光，老师陪着孩子们肆意玩耍，简单的欢声笑语也让成年人找回了最纯粹的童真。
0: 是啊，孩子们的爱意从来都质朴而且又滚烫，他们呢会把亲手采摘的野果扎成花束送给敬爱的老师们。离别之际呢，手写的纸条，稚嫩的手工相册，专属的最可爱老师奖状，满满当当铺满桌面。这些礼物或许不值千金，却是孩子们毫无保留的真心和赤诚。
1: 一场跨越山海的支教，一次时隔14年的重逢，老师当年播撒的点点星光，历经岁月沉淀，最终汇聚成了璀璨星河。
0: 我们说被光照亮过的少年，终会带着温暖奔赴远方，再去照亮更多人的前路。这就是教育最温暖最绵长的力量。
2: 说超级默契。近日，江西一对双胞胎站在沙发上，正被爸爸数落，妈妈一现身，姐妹俩同步跳了起来。动作幅度、起跳时机完全一致，排练都没那么整齐。果然，双胞胎的默契无人能及呀！ 说童年趣事儿。近日安徽六安一名男子忽然想起儿时往事，把20年前藏进自行车空心车把里的15块钱给取了出来。
3: 那时候呢拿棍了什么又掏不出来，没了也不敢跟家里面人说，然后在心里默默记了这么多年，后来就出去打工，一直是

0: 这么多年也没怎么回去，我准备收藏起来吧，也是一份很珍贵的回忆吧。
1: 爸爸小时候上学的自行车，
2: 这封存的是钱吗？这是小主人独有的心事和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啊。说国风折扇，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清凉解暑产品持续热销，自带东方美感的中式折扇也成为了欧洲街头新时尚。不用充电，轻便雅致，老祖宗的消暑好物火遍世界也是实至名归啊。说民间高手，一位博主以扑克牌为笔，在床单上刮出纹理光影，完美复刻出了悬空寺。建筑层次险峻山势，还原逼真，这精湛画工太牛了。说护崽心切，近日贵阳黔灵山公园一只小猴跃跃欲试想下水，猴妈妈是全程拽住，这份刻在本能里的护崽心像极了平时盯着孩子别往河边跑的家长们。防溺水安全教育已经普及到猴界了，水域有风险，安全记心间。说白鲸迁徙，一起来看白鲸迁徙的壮观画面。漫长迁徙途中，族群彼此扶持，鲸妈妈集体陪伴幼鲸远行，是不是特别像海洋幼儿园放学的场景？
3: 生下说八仙、这几天有没有去看动画电影八仙啊？据实时数据啊，截止到22号20:21，八仙票房已经突破4亿。
4: 是老牌神话故事呢，解锁了新的打开方式，让人是眼前一亮。而在银幕之外呢，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实景取景地呢，也是一同出了圈。
3: 对，藏在银幕背后的三大宝藏目的地哈，首先第一站四川成都、那这部八仙可是实打实成都造影片、随处都是浓郁的四川烟火气和仙。影片当中清幽静谧的仙家场景灵感就源自青城山。
4: 哎呦，和哪吒是老乡是吧？说到青城山呢，作为四大道教名山啊，山林葱郁清幽雅致，完美契合八仙的仙韵啊。电影里呢，道观门口那棵挂满红布条的许愿古树原型呢，更是大有来头的，那是青城山天师洞一棵有着1900年树龄的天师银杏，也是当地公认的镇山之宝。
3: 最让人觉得亲切的还要是满满的四川烟火细节。
4: 是，
3: 你看影片当中八仙深夜围坐吃火锅，这红油翻滚热气腾腾，毛肚鸭肠轮番涮煮，妥妥的成都标配啊。而且那个铁拐李一口地道川普，摇得摇得
4: 磨得稳的呀，可别和太乙真人就窜频道了。
3: 对，当然幽默又松弛嘛，这休闲路全都是笑点。
4: 哎，不止这个电影的场景，成都呢本身其实就藏着超多的八仙的印记。你看这个纯阳观街、二仙桥、宋仙桥，每一处呢这个地名啊，都是藏着八仙的传说的。
3: 对，
4: 就连成都博物馆当中呢，也是珍藏着八仙主题的皮影啊、木偶啊、青花瓷碗，妥妥的沉浸式八仙文化的打卡点啊。
3: 而且不只是含穿量，这个电影的含金量也很高啊。你看八仙当中的核心人物吕洞宾，他的故里呢，就是在山西运城这个芮城县的永乐镇。
4: 对对对，
3: 那这里也是有着中国吕祖文化之乡的美誉。
4: 哎，而且呢，细心的观众就应该会发现，电影当中呢反复出现了"永乐"这两个字儿啊，对应的呢就是现实里的永乐镇、永乐宫，满满的故里情怀啊。更惊艳的是呢，影片超多的动画场景之间呢，就复刻了永乐宫纯阳殿、三清殿的元代壁画，那个八仙过海、朝元图这些传世的壁画，被生动的都搬到了银幕之上，古韵十足啊。
3: 对，永乐宫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
4: 对，
3: 这宫内上千平方米的元代道教壁画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更是世界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漫步其中，碑刻古建、斗拱庭院，一步一景都是千年历史底蕴。
4: 是，而且呢，除此之外呢，电影当中啊，钟离权和吕洞宾喝茶对峙的那个名场面，背景原型就是山西大同的悬空寺。这座北魏的古建呢，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同时呢，也是现存最早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悬空于峭壁之上，惊险而且又壮观。
3: 那最后一站就是八仙故事的终极发源地了，山东烟台蓬莱，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故事起点就在这儿啊！这影片当中仙气缭绕的山海胜景全部取景于蓬莱。
4: 对，来到蓬莱呢，首先就打卡地就是蓬莱阁嘛。
3: 对，
4: 清晨或是雨后。

时分呢，海面薄雾升腾，楼阁在云雾当中是若隐若现，完美的还原古籍里的海上仙境。这里的山海景致那更是一绝啊！乘坐索道俯瞰黄海、渤海交汇的壮阔风光，漫步

0: 票优惠。
1: 哎，不知道大家心里最对味的取景地是哪儿哈？趁着暑期吧，不妨带着电影票根儿，咱们追国风赴山海，去解锁专属神仙之旅了。
0: 好嘞，说下咱们先来说一说反诈
1: 啊。
0: 最近呢，湖北省公安厅对外公布了多起新型诈骗典型案例，涵盖了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造假、售后赔付等多种全新套路。
1: 这些骗局呢，不再是简单的话术忽悠，而是结合技术手段、精准信息来造假，让人防不胜防。
0: 对，比方说有一种全新的静默盗刷骗局，有人一觉醒来发现手机没丢，密码没泄露，但是卡里的钱却凭空少了，全程没有任何察觉，这个真的是非常惊险。
1: 是这样啊，咱们就来看看黄先生的遭遇。前段时间呢，他的旧手机呢运行比较卡顿，就在呢浏览器弹窗的广告里下载了一款正规应用商店里没有的清理类的 APP。 安装过程当中呢，他习惯性的全部点击了允许授权，软件呢也确实啊正常的清理了手机的垃圾，他就没有放在心上。
0: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随手的授权给诈骗分子打开了作案后门。
1: 对，
0: 这一款 APP 暗中索要了手机无障碍权限，植入了木马程序。等到深夜的时候，黄先生全家熟睡了嘛，那骗子远程操控手机，全程是静默操作。
1: 哎，不用密码验证码，手机呢全程没有弹窗提醒，骗子呢在后台悄悄的就完成了多笔的转账。万幸的是呢，黄先生的妻子啊半夜发现这手机无缘无故的怎么就亮屏了呢？及时的察觉了异常，核对之后发现啊，近60,000元的资金被盗。
0: 夫妻俩在被盗一小时之内紧急报警了，警方也是迅速启动紧急止付机制，成功将全部钱款追回。民警提醒说，这类静默盗刷的黄金止付时间非常短，如果再晚一个小时的话，那这笔钱款大概率就没有办法追回了。
1: 是，除了技术盗刷呢，还有针对性极强的精准诈骗。一位吴先生呢，就差点掉进了文旅退税的骗局。
0: 对，怎么回事呢？当时这个吴先生接到一通自称是这个文旅总局的回访电话，对方就是非常精准地报出了他一年前在景区购买进口伴手礼的详细记录、消费时间、门店金额、个人实名信息，全都是准确无误的，瞬间就打消了他的戒备心了。
1: 是，随后呢，对方就谎称他的消费记录啊符合跨境商品退税的政策，不仅呢可以全额的返款，还能领取3200元的补贴，同时呢以政策特殊为由，要求呢添加私人的微信，走内部专属通道来办理。
0: 对方就发来了这个所谓的官方文件了，那官网链接也有，就诱导这个吴先生去填写银行卡信息，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而就在即将授权的关键时刻呀，吴先生就想起了民警的反诈宣讲了，及时停手止损了。
1: 是，他立刻呢挂断了电话，分别登录了文旅局的官网，拨打了税务热线和反诈专线三方来核实啊，确认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专项退税的政策啊。即便此时呢，对方就是限时施压，就说伪造失信告知书来恐吓吴先生啊，依然是果断的拉黑了，成功保住了卡里80,000元的存款。
0: 对，另外除此之外呢，像警方还曝光了多款高迷惑性的新型骗局，这个套路各不相同啊，
1: 是
0: 但是都是真的非常具有欺骗性的。
1: 对对对，
0: 有人是接到了冒充征信中心的电话，以账户冻结影响个人征信制造恐慌，诱导开启屏幕共享核验身份。还有就是境外假冒售后的，凭借精准订单信息以商品超标双倍赔付为由，就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投屏权限的。
1: 没错，其实针对近期高发的新型小众的骗局啊，公安机关呢也是给出了权威实用的反诈防范的提醒。首先呢，下载软件呢一定要认准手机自带官方应用市场，坚决不点击浏览器弹窗的广告啊、陌生链接呀、不安装来路不明的安装包。
0: 对，同时咱们一定要谨慎对待手机高危权限、无障碍服务、屏幕共享、辅助功能这类权限，非必要坚决不授权。一旦发现了陌生软件索要相关权限，要立刻拒绝并且卸载。
1: 是，同时呢，日常呢也要定期检查手机应用的列表，及时呢清理可疑的陌生软件。
0: 总的来看吧，就是新型骗局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准、
1: 是
0: 隐蔽、技术化，不再是低端套路了，真的让人防不胜防。
1: 是，所以呢，提醒大家伙啊，牢记反诈的常识，不随意授权手机的权限，不轻易轻信陌生的来电，不点击未知的链接，遇到退款呢、退税啊、征信核查等等的业务，一律呢走官方渠道来核实，守住咱们自己的钱袋子。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0: 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3号福利好物，刮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说一下说好样的、生活当中从不缺少暖心瞬间，也从不缺乏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我们说最近在浙江衢州有一名路人不顾车辆随时爆炸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救人。
4: 是当天的路上是下着大雨的，雨雾弥漫，路面又湿又滑。39岁的张玉刚送完外卖，骑摩托车呢返程的途中，就突然听见了剧烈的撞击声。这抬头一看呢，一辆小轿车失控撞上了路边的限高杆，车头呢瞬间冒出了火花，火苗呢立刻窜出来。最危险的是呢，司机还被困在车里呢，根本就动弹不了，
3: 危险就在眼前啊、张玉没有一秒钟犹豫啊，停车直接冲上去救人。
5: 我打开他的车门叫他醒过来吧，叫着叫着他的副驾驶都已经开始着明火了，然后我就走伸过去把

0: 整个救人环节惊心动魄。张宇打开车门一瞬间，看到安全气囊完全弹出，牢牢把司机卡在座椅上，而司机已经陷入昏迷，车厢内浓烟滚滚，电火花越来越多，随时有整车爆燃的风险。
1: 是，即便是热浪扑面而来，金属部件滚烫灼伤手腕，张宇呢依旧探进了车内，徒手摸索着解开了安全带。他不断的呼喊，拍打着昏迷的司机，唤醒对方的意识，一点点的将人呢从驾驶位上拽到了路边的安全区域。
0: 整场救援只是用时一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刚刚撤离几秒钟啊，整辆轿车就被大火彻底吞噬了，
1: 真的是太及时了哈，
0: 对，
1: 有点像电影里的情节了。救人的张玉呢，在当地呢经营着一家粥店，晚上呢空闲的时候呢，就自己跑外卖配送。这次救人呢，他的手呢被明火给烫伤了。事后呢，有人问他说怕不怕呀？他说呢，当时车辆起火的情况啊，他不伸手，司机肯定不能自己出来。手烧伤小事，救人大事。
0: 被救的这个司机王先生，经过20多天的精心治疗，现在已经顺利康复出院了。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嘛，他不方便亲自上门道谢。
1: 是，
0: 他特意委托民警给张玉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生死瞬间伸援手，火中救命永难忘”。
1: 是，不仅如此啊，他还亲手写了感谢信，字里行间的满是感激。他说呢，如果不是张玉挺身而出，自己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了，这份救命之恩终生难忘。
0: 昨天上午，当地公安部门已经正式认定张玉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1: 是，我们常说呢，英雄啊，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代名词，英雄呢，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危难来临的那一刻，他们呢总能挺身而出，无畏向前，激励着他们的是刻在骨子里、融入基因中的善良和勇敢。
0: 没错，我们再来介绍一位凡人英雄。近日在重庆金海湾公园，两名少年夜间在江中戏水时意外溺水，而幸亏当时在江面售卖饮料的这个杨子江听见了呼救，立刻飞速划船冲上前，他先后将两名孩子捞起。
2: 你是不是真的？来了来了，莫慌，莫慌莫慌，莫慌莫慌莫慌莫慌。

0: 转了。我去，莫慌，你得救了，稳到哈，莫爬，小仔。等到，莫抖。莫慌。来了。又不来，跑出来！你两个
1: 孩子丢了，你怎么打？
0: 老子打死你！
1: 我们又不是在这儿嫖娼，你跑到哪里？
0: 我嫖你两个！
1: 嫖的嫖的太快呀，给我嫖到深圳进去啊！这肯定不是你的意
0: 思。老子真的，我想弄死你！我救了两个人，我你差点死了，晓得不？就个卵，老子还买饮料呢。
2: 哎呦，一句我们来买你饮料的回答哈、啊，真的是太可爱了哈、啊。事实上呢，虽然救人和被救双方的对话看起来挺轻松的，但是当时的情景是太危险了。这两个孩子，一个在读初中，一个在读高中，私自下水，没带任何的防护。如果不是杨子江来的迅速，在当时那么湍急的水流之下，后果是不堪设想。
3: 对，小朋友真是挺皮实的，在水里大呼救命，脱险之后还跟杨子江开玩笑呢，说哎呀你要上新闻了。
2: 是。
3: 事实上，这条救人视频发布之后，真的被央视新闻转载播报了。
2: 是，
3: 杨子江本人还在评论区当中开心留言说我上央视了。
2: 是，事后呢，两名少年主动私信杨子江表达了感谢，一场惊险的救援收尾就格外的温暖治愈。
3: 对，咱这位英雄的名字必须说一下，
2: 杨子江
3: 、啊、这让我想起了长江之歌里的一句歌词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2: 是，
3: 这个与长江同名的大哥绝对是有着江河般的胸怀。
2: 哎，英雄啊，必须来赞美啊、但是提醒咱们也要再多说几遍啊，就是夏季呢，远离无防护的野海、野江、野塘，尤其是未成年人。
3: 对，
2: 玩水呢，必须有家长全程的看护，不要独自下水。
3: 这暑假生活多姿多彩啊，我看还有家长趁着假期把孩子送进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
2: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的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这样，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4: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5: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6: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4: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7: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4: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7: 对于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4: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1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3: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选择食物的时候就会

0: 刻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
1: 嗯、
0: 但是有些食品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是，营养专家呢就表示说呢，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这样的饮品，还有果蔬的脆片呢、水果麦片棒等等儿童的零食，热量呢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健康。
0: 对，比如说像100克的果蔬脆，它能量可以达到380大卡左右，远远高于一碗150克的米饭。
1: 对，
0: 而且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够替代新鲜蔬果。
1: 是，此外呢，像果脯啊，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也会加入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嘛。
0: 嗯，
1: 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想控制体重，最好的还是少吃零食。
0: 对，这儿童安全需要家长时刻上心啊。但是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
1: 嗯、
0: 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
1: 咱们就说，流量比孩子的安全还重要吗？
2: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3: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2: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4: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1: 说23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25号将进行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说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韩方赠还的石狮为大理石质地，根据规格、质地、雕工刻法、形态特征等综合判断，应为清代王爷、公主等府邸门狮。说7月22号12时至8月6号12时为2026年辽宁省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各地捕捞渔船严格按照规定奔赴作业海域，渔业执法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监管和资源保护工作。说近日，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韩国釜山举行，会议将审议新增申遗项目，并讨论世界遗产保存现状等。丹麦的2处海岸悬崖有望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元，我扫码嘞，1分钱没花就领了。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说一下，欢迎回来。近日在西藏羌塘草原腹地，成群的藏羚羊带着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踏上漫长的迁徙路。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穿越藏北草原，去欣赏那里生机勃勃的景象。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拿

0: 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 健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我不能生孩子。

0: 说呀，
1: 你说呀，孩子谁的？他是谁的孩子？是不是二十强的？是不是二十强的？说啊，
2: 滚出去！
1: 这是我的战士，不要这么管。
2: 再出去就回去了。
1: 你陆小贝，这事儿没完，没完！
2: 快出去吧，
1: 到底的。
2: 像你这种原发性的，我遇到的几个都没能治愈，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该怎么办？医生几乎判了我死刑，我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一直以为唾手可得的事，却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

0: 你是尔世强的爱人吧？
1: 怎么了？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不想听。
0: 哎，
1: 你干嘛呀？再这样我叫公安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尔世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吧？
1: 闭上你的臭嘴！
0: 我说真话，怎么没人信呢？
1: 没空搭理你。
0: 哎，
1: 你干嘛呀你？
0: 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你男人都那样，你替他说话？他跟小薇有一腿。
1: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给自己扣顶绿帽子，满世界转悠。
0: 你以为我想戴啊？是尔世强给我戴的。我今儿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能生孩子。小薇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男人尔世强的。
1: 你再胡说，我信了你。
0: 你不相信啊？小薇在里面，你问他啊，你去啊，
1: 去就去。

珠，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一会儿吧，我现在就要问。

志强的孩子。

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

0: 小薇，李燕，我一下课就过来找你了。啊，怎么样？
1: 手术定在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啊？你不打算告诉我志强吗？
0: 既然是他的孩子，他有知情权的。
1: 我不想让他知道。
0: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担着呀。
1: 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生下来，
0: 可是你至少也得跟尔志强商量一下吧。
1: 不用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他们家一定会大乱的。如果因为这个孩子破坏了他的家庭，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本来就是个错误，不能再错下去了。
0: 小薇啊，可你是爱他的呀。
1: 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生活，我不能打扰他。志强这个人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依着他的性子，要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他一定不会不管的。如果他真的决定要离婚了，那宝珠呢？宝珠怎么办？她是无辜的。

0: 婶吃饭了。
1: 不吃，谁也别招惹我。
0: 你这是给谁赌气呢？我又没招惹你。
1: 招惹了，你们全家都招惹我了。
0: 哎，二婶，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了。我们全家怎么招惹你了？
1: 你二叔。
0: 跟我二叔生气，你朝我发什么火呀？莫名其妙。

0: 儿下，叫你二婶了。
1: 爱吃不吃？
0: 怎么了？
1: 好心好意叫他吃饭，你瞧他那样，跟疯婆子似的。
0: 行，那他不吃，咱先吃。来，一会儿他要再吃，妈给他热去。
1: 妈，你是保姆啊？哎
0: 呀，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这一家人做个饭就成保姆了，你二婶白天上班累得回家都不想动了，妈又没事儿。
1: 我看他那样啊，可不是累的。
0: 行了，别盯着人家过不去了，谁没个烦心的时候？
1: 就你心好。
0: 你说他跟你二叔生气，这二叔又不在呀？
1: 谁知道啊，骂我二叔是陈世美，良心狗肺。

0: 那我看看去。
1: 哎妈，你别去啊，他现在逮谁骂谁。
0: 他这是怎么了？
1: 谁知道啊，我二叔一走他就犯病，那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呀。
0: 别瞎说了，快吃。
2: 宝珠，是我呀，
3: 我谁也不想见。
2: 宝珠，你让嫂子进去吧啊，有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3: 我不想说，我什么也不想说。
4: 睡呢？
0: 哎呀，你二婶哭成这样，妈哪睡得着啊？
4: 二婶又和二叔吵架了。
5: 你二叔不在，去临安了。
4: 那二婶哭啥呀？
0: 你回屋睡去吧。
6: 哎。妈，你也早点睡吧。
0: 嗯，去吧。

0: 记住啊，是你背叛的我，是你给我戴的绿帽子，是你和尔志祥活活把咱们这家拆散的，你给我记住。
1: 既然走出这个门槛，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不管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都一笔勾销了吧。
0: 你以为这么简单啊？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离了婚就没事儿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你告诉那个尔志强，我要是不整死他，我就不姓高。
1: 高波，我不想跟你吵了，我累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自珍重。

0: 呦，你咋哭成这样呢？啊，这大孟姜女呢？是不是和我们家那位吵架了？
1: 倒想吵，她不在。
0: 哎呦，那你就是想人家了呗，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挺吓人的。
1: 找我有事儿啊，郑姐。
0: 哎，对了，今年的指标下来了，我给你留了一份。别再哭了啊，我那边还忙着呢。哎，张姐你来了。
2: 哎，郑姐。宝珠。发什么呆呢？

0: 牛牛怎么样了？
1: 在等配型。
0: 徐东请了半个月的假，
1: 在院子熬着呢。
0: 你看你。

牛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每当我只要有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看着他，什么都不重要。宝珠，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0: 宝珠，你没事吧？不，我得出去一趟。宝珠。
1: 随便你怎么闹腾，那我不能怀孕了。不能，
2: 宝珠，咱们要个孩子吧？你不是说不着急吗？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了？我说不急就不急啊！我跟你说，早晚的事儿。宝珠。
3: 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这个手术很小，不用害怕，没事的，回去好好养几天就好了。小薇姐，你怎么在这儿？
1: 等你，我都说了，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腾。那就什么都晚了。你到底想干嘛？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什么？你不能打掉他。 我要你把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志强的骨肉，就因为这个孩子是志强的，所以我才不能够把他生下来。我已经做错了，不能够继续再错下去。 我恨你！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比不上你。就算我跟志强结了婚，可他心里一直都有你。尤其知道你们又在一起，还有了孩子。 恨死你了！
3: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

0: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母亲，可是我想做母亲，我想做志强孩子的母亲。小薇姐，我求你把他生下来吧，把他给我，这有可能是志强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做父亲的权利。
1: 这太荒唐了，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何尝不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又何尝不想做母亲呢？可是你把这一切想得太天真了，我做不到。
0: 我爱志强，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跟志强离婚，你们在一起，你生下这个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跟志强，那都已经是昨天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我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 我不能够让你跟我们俩再做错误的选择，我更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再这样纠缠下去。小薇姐，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爱志强，你也爱志强，我们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们都希望他幸福，不是吗？ 孩子志强不会真正幸福的，永远都不可能有他的孩子。可你现在肚子里就怀着他的孩子。

我求你。

0: 哎，文静，怎么了？啊，文静。
1: 爸妈，我走了，想独自一个人清静一段时间。走之前我做了两件事，把孩子打掉了，跟高波离了婚。我觉得再不走我就要窒息了。自从跟高波结婚以后，我就掉进了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之中。当我终于摆脱他的时候，我不想有一丝一毫的纠扯不清，所以我想离开同安，去各处走走。你们不用着急，也不用找我。当我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会回来。爸妈，我不怪你们，只怪我自己太软弱，拖了这么久，让你们跟着我操心了。我想让自己坚强起来，以我独立的人格走完下半生的路。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好了假，你们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小薇，
2: 是我吧，女儿？
3: 说了吗？让咱们不要担心的。他不是说了？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 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6: 保胎。
5: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6: 搁嘴。
5: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6: 降糖。
5: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6: 嗯，
5: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6: 嗯，有
5: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6: 嗯，
5: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6: 嗯，
5: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

0: 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2: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2: 嗯，
0: 没太明白啊。
2: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 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 哎，每升

0: 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陈宝珠，你太不争气了，你太没出息了，你卑鄙，你下作，你不是东西。

0: 妈
1: 妈，
0: 王二婶又一个人在那屋子里哭。
1: 啊，
2: 是吗？
0: 妈，我都害怕了，王二婶不会神经了吧？
1: 这白天还好好的呢。
0: 是呀，听着怪吓人的，还自言自语。
1: 都说什么了？
0: 别的没听见，就听见一劲儿骂自己，
1: 这就怪了。
3: 我呀，你这婚离的也太快了，你怎么就不跟妈商量一下呢？
4: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离就离了呗。
3: 你脑子一热，把事情就给做瞎了。
4: 他打定主意不跟我过了，我留他干嘛？
3: 是，小薇你不留，可孩子呢？
4: 打掉了。
3: 打掉了？
4: 他当妈都不心疼，爱要不要？
3: 哎呀，我要，我要的呀。我大孙子，我怎么不要？
4: 妈，他三番五次想打到我，拦也拦过了，再拦就成笑话了。
3: 你是爷们，你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4: 我跟他过够了。
3: 你等到把孩子生下来再离也不迟。
4: 生下来干嘛？我弄死他。
3: 瞧你那恶狠狠的样子，那可是我们高家的后。你要是不离，等到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高家的后人。到那个时候，你再提出来跟他离婚，孩子咱不给他，他也不能怎么的。你怎么就连这一点也想不到呢？
4: 我命中注定就没有孩子。

0: 娶个好媳妇儿。
1: 看看，这才是咱师傅，你知道吗？仗义，
2: 师傅真好。
3: 呀，这么快饭就好了？哎，我还想着我帮着干点什么呢。哎呀，来，你上学去啊，我来弄这个。愁了呀，这个愁不愁啊？这个去啊，啊，
4: 那就去吧。嗯，
3: 哎呀，嫂子，都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4: 哎呦，是不硬了，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
3: 不是，八成是怀上了、啊、
4: 真的。哎呦，哎，我听尔夏说昨晚上你哭了
3: 啊。我高兴的，我
4: 你说你高兴就高兴呗，哭什么呀？
3: 你这都多少年没怀上了，冷不丁一有希望吧，我想起来我就想哭。
4: 你这要是一怀上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是，你说这么多年志强急我也急，越急越怀不上。哎，这回不知道怎么还叫
4: 志强回来，赶紧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
3: 哎
4: 哎呀，这好好好好。

0: 妈，你把东西都拿好啊。
1: 哎，春风，婶儿，春风你怎么来了？
2: 婶儿啊，我没脸回家了。
1: 我再想回去，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不，我要找高波哥说清楚呢。
1: 哎呦，你高波哥刚离婚，正烦着呢，你就别闹啊！
2: 什么
1: 听话？
2: 离了？哎，那我要找他说清楚呀！哎呀，
1: 别
2: 高波哥！哎呦，哎，高波哥，你出来呀！
1: 哎呀，你
2: 高波哥，你输了，你离婚就要娶我的，你可不能诓我呀！
1: 啊，你别
2: 高波哥，
1: 春风，
2: 你不出来是吧？啊？行，我去医院找人领导去呀，等着。行，
0: 春风，
1: 哎呦，
0: 春风，春风，你可不能去医院啊，你那是毁我。
2: 我毁了你？那是谁毁了我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这是个骗子。
3: 志强，
0: 大哥，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4: 我刚从临安回来，你呢？
3: 啊，我去省里出差。
4: 哦，小飞怎么样了？糟糕透了。怎么了？
5: 孩子做掉了，婚也离了。
4: 啊？
5: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跟着高波过日子，小薇得崩溃。
4: 那现在怎么样啊？在哪儿呢？哎呀，
5: 被折腾了，想出去散散心。
4: 也好。
3: 那听齐师傅说，你现在搞装修了。
4: 是啊。
3: 好好干，你肯定能行。我不跟你多聊了，我得走了。
4: 行，走吧。嗯，哎，
3: 志强，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4: 哎，

0: 我想什么呀？你就跟他说我不结婚了，让他找个人嫁了吧。
1: 哎呀，这姑娘啊，拗得很。她说除了你，她谁也不嫁。
0: 她还合上我了。
1: 别把话说绝了，想想再说
0: 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赶紧走吧。哎，
2: 爷，人呢？你的包在这儿，人到哪去了？
3: 哎呦，这个春芳真能给我找事儿。
2: 哎呀，你赶紧去找啊。
3: 行了行了，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找。
4: 哎呀，老婆，嫂子，我回来了。
5: 哎，二叔。
4: 石头，
6: 给我买什么好吃的了？
4: 你看这是什么？
6: 烧鸡。
4: 烧鸡。
7: 人长大了嘴还那么馋。
6: 妈，我去趟厨房。哎
4: 呦，去吧。来，嫂子
7: 回来了。
4: 老朱呢？
7: 哦，哎，这不是回来了。
4: 媳妇儿，我回来了。这是咋了？
7: 逗你呢。
4: 逗我？
7: 宝珠啊，八成怀上了。
4: 真的？
8: 志强，我想死你了。
4: 怀上了？
8: 没有。
4: 别闹。
8: 怀上了？
4: 你太伟大了，我太有本事了，我都要当爹了。哎，你说人生真有意思啊，你越想什么越来什么啊。
8: 看把你嘚瑟的。
4: 我能不嘚瑟吗？我都要有儿子了。来，
8: 干什么呀？
4: 宝珠啊，从今天开始你在家里就歇着，什么都不干啊，把身体给我养得好好的，等养好了身体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8: 看你那样。嘿嘿，
4: 我不去南方了。
8: 为什么不去啊？
4: 你傻呀，伺候你啊。
8: 你快拉倒吧，你会伺候人啊？
4: 我可以学啊。
8: 我可不想让我的男人围着我转。你没听人说呀，男人就是挣钱的耙耙，女人是存钱的匣匣，你去挣钱啊。
4: 说你财迷你还到家了啊？
8: 不是，我说真的呢，你去南方啊。
4: 你赶我走啊？
8: 不是，我想通了，我得支持你。
4: 哎，你说你怪不怪啊？没怀孕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南方，你不让我走。现在有了吧，我想伺候你吧，你又把我往外推。你说你全都拧了。
8: 他一点也不拧啊。你想啊，你要不在我身边我怎么怀呀？是不是啊？你现在都怀上了，你去你的呗，反正他在我肚子里呢。再说了，那孩子生出来不哪哪都用钱呀？
4: 没事儿，在同案一样可以挣。
8: 你不说男方能多挣点吗？多挣点是点啊。啊，我发现你也挺怪的呀。你当初说要去南方，我拦着你不让你去，你看你急的像我挡了你来钱道似的，一有孩子还不想去了。
4: 哎，我不走了。
8: 你守着我干什么呀？
4: 我守着你啊，看着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
8: 他在我肚子里呢，长什么长啊？
4: 亏你搞医的呢，肚子里就不长了。
8: 你也看不见呀。
4: 看不见？看不见我可以听见啊。姐，让我听听。我跟你说，我一听啊我心里就得劲儿。
8: 志强，你还是去吧啊。
4: 不是，你怎么了？你干啥呀你？
8: 你听我说呀，黑姐姐都给那边打电话了，人说那边有活让你过去，你又不去了，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再说了，那猛子和耿三都等着你呢，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回头你又不去了，你让人家知道是因为孩子，人家不笑话咱呀？
4: 嗯，
8: 听话啊。
4: 行，那我听你的。你烫下，我给你弄点红糖水。来，来，烫好了啊。
7: 志强，去就去吧。
4: 嫂子，

0: 我跟春芳在一起就别送了啊。
1: 哦，
0: 你胃不好，记得别吃凉东西。
1: 知道了，妈。
0: 春芳，我们走吧。
1: 妈，你慢点啊。
0: 春芳，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跟你高不过说几句话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春芳的事你再想想吧。

0: 同意了。
1: 嫂子前几天就表态了，你认定的事儿做去就好了。
0: 嫂子，你就不怕我再栽了？
1: 你哪能不长记性呢？你敢去就说明你不怕栽。
0: 嘿，那行，我就去做打算了。
1: 家里的事儿啊你别操心啊。
0: 嫂子，宝叔就托付给你了。
1: 这个你就放心。
0: 他这人呢，没心没肺的，你别跟他计较。哎，
2: 说谁没心没肺的呢？
1: 你俩这是要出去啊？
2: 啊，那个铁蛋儿不是回来了吗？然后志强又要去管城了，我们两个想在丽丽餐厅请大伙儿吃饭。
0: 去去，
2: 快点吧，人等着呢。
1: 那你们快去吧，啊，快去。
0: 那不去了。
2: 好了，嫂子。哎哎。
3: 我说倒满倒满倒满。
4: 你别给他倒了，你给他倒了还是我喝。
5: 这娃娃怀上了，名字取好了没啊？
0: 早就想好了。
6: 那给大家伙说说呀。
4: 那不跑活了吗？不说。啊。
2: 哎呦。
6: 哎呦。
2: 哎呦俩月了，
7: 那你有反应了吗？
2: 就是有时候老想吐。
3: 哟，宝珠，志强这吃饭可得注意，以后想吃什么跟姐说，姐给你做啊。
0: 你就放心吧，哎，我现在把她当奶奶一样供着。
2: 那应该的，那可是应该的。
0: 说一个正事啊，旭东儿子牛牛的配型找到了，我想呢，咱们哥几个呢，可得帮帮人家。
5: 那没得说。
0: 嗯，那就好。来。
7: 哎，铁蛋儿，你看我干嘛？
8: 这事儿该帮就得帮啊。
6: 行，这事儿算我没办。
3: 算姐一个。
4: 来，喝一个。
6: 来。
5: 哎，对了，那铁蛋儿，你们两口子不还有事儿请教丽丽姐的吗？
3: 哎呦，这高抬我，有什么请教不请教的？有什么事儿说。
6: 哎呦，丽丽姐还谦虚起来了啊。
7: 是啊，丽丽，嗯，我们也想开一家餐厅。
3: 哎，你们不是做浮游吗？
6: 对呀。
7: 哎呀，做浮游的人太多了，这钱不好赚呀，现在。
3: 嗨，就这事儿啊，用得着我的地方，张嘴就是了。
7: 哎呀，哎呦，太好了！
6: 丽丽姐就是爽快人啊！来，咱们两口得敬丽丽姐一杯，
3: 敬丽丽，
4: 我敬啊，一起喝，
3: 一起喝，一起喝。哎呀，
1: 你说这春芳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9: 她就会找事儿。
1: 你说这孩子到哪去了呢？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呢。
9: 妈，你放心，他死不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你做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情，还这么理直气壮？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姑娘会这样？
9: 我可没招惹他，是他自动送上门的。
1: 你换张东西。
9: 那我怎么了？我还一肚子气呢。
1: 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我和你爸送你上学，你好都没学到，学了一身的臭毛病。你和小薇过不好，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小薇的委屈脸上都写着，妈眼不瞎。妈不说你，你就当妈是乡下老婆子，啥都看不明白。
9: 行了，你别说了。
1: 再说人家春芳，人家好好的姑娘，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会这样吗？你伤害了人家姑娘，一不想担责任，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我和你爸都教了你这些吗？婆呀，你这叫不善呐，你知道吗？
9: 妈，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完了还。
1: 做个鸡飞单打。我看你怎么收拾你。
9: 妈，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
1: 行了，我说都不想跟你说了。你也这么大了，自己日子自己过，过成啥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走了。
9: 妈，你别生气。
1: 哎呦，别拉我。
10: 找那丫头找到了，
9: 她在哪儿啊？
10: 在凤凰山上，说是要寻死。
9: 寻死
10: 啊！哎呀，哥，等我。
1: 哎呀，
10: 那边。
11: 是。 师傅，这次一次走半年的，师娘那边能同意？
12: 没事儿。
13: 哎哥，
9: 你干嘛去啊？慌慌张张的。
11: 你是不知道，高富家女人出事了，咱凤凰山要跳崖。
9: 什么？快！
0: 猛子
9: 啊，
0: 那谁啊？
11: 哦，我哥叫刘勇。
0: 你哥？
11: 嗯，
0: 难怪长得那么像。
11: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0: 你是双胞胎啊？
11: 对，
0: 难怪呢。哎，他怎么跟高波在一起啊？哦，
11: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医院，都是哥们儿。
0: 哦，这俩人干嘛着急忙慌的？
11: 我哥跟我说高波家出事儿了，说他媳妇儿要在凤凰山上跳崖。
0: 什么？家女人吗？
11: 我哥说的。
14: 春发，有什么话，有什么话，咱们回去慢慢说啊。过来，
15: 我不信，我不相信你。你说过，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11: 我一定娶你，我肯定娶你。你相信我。

0: 你这是干嘛呀？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占全了，有本事你真跳，你真死给我看呀！闹什么呀？
1: 就这么回事，那姑娘太惨了。哎呀，太吓人了！你怎么去那儿了？我听说高波的媳妇儿，所以我……你以为是小薇啊？小薇早跟他离婚了，走了。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去医院碰见小薇了，她说的。高博那人也太可恶了，玩弄女性，该死的就是他，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抓起来了吗？让公安带走了。抓得好，就应该判刑枪毙。 罪该万死！哎，你说没有王法了是不是啊？啊！我看他就是个施虐狂。跟小薇在一起过的时候就打小薇，我要是小薇，我就上妇联告他，我上法院告。都什么年代了，有这么欺负妇女的吗？他干了卑鄙无耻的事儿，还欺负小薇。
0: 老朱，别那么激动，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听话。
2: 志强，我真理解小薇了，真不容易。

0: 全都说女怕嫁错郎，小薇这不就是吗？多好的人呢，嫁了这么个恶棍，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我一想起他过的日子，我都哆嗦。志强，你说我过去还那么对小薇，我犯浑让她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真想当面给她道个歉。
1: 宝珠，不哭了，别想说自己。
0: 我对不起小薇，我真对不起她。她那么善良，为了我牺牲了自己。
1: 什么意思啊？什么牺牲自己啊？
0: 当初他要不让，我能得到你吗？我知道，其实你的心一直都在他身上，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1: 以后呢，我跟小薇的事儿再也不许提了。好，我心里只有你。一会儿我去收拾东西，准备去南方。
2: 行，去吧。
1: 我别的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怕你跟家里人再起冲突。
2: 我猪脑子没长记性啊，都想好了，你走以后我就回我妈家吃，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起什么冲突啊？
1: 这就对了啊，不许闹别扭，还有孩子呢，开心点啊。
2: 嗯，
1: 我收拾东西了。
3: 哎呀，志强，这怕是不行吧？这宝珠回娘家吃饭，你说这让人怎么说呀？这知道的说是为了免省事儿，这不知道的他以为我们又闹不和呢。
1: 嫂子，宝珠也是好意。
3: 可是这总不是个事儿啊。
1: 那就让他在那边先吃几天，省着我丈母娘端来端去的。
3: 那行，就先这么着吧。
1: 还有啊，我这回一走就得小半年，而下高考报志愿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
3: 说是想报考军校或者是师范。
1: 怕花钱吗？
3: 这闺女懂事儿了，说长这么大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1: 你跟她说说，不用顾虑那么多，考到哪儿就在哪儿上，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我这不挣着呢吗？
3: 我也是这么说，可是这孩子就担心，怕你揽不着活。
1: 怎么可能啊？还有尔东，这小子现在是叛逆期，我小时候多逃他就多逃，我担心他怎么逃下去，哪天再惹点什么事儿，你多操点心。
3: 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1: 尔秋我倒不担心，自打病好了之后喜欢学习又聪明，爱动脑子，每回考试都是前几名，将来肯定有出息。
3: 尔秋说了让二叔啊放心的去。
1: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哎，对了，嫂子，你对我七大哥热心点，我看的都不敢来了。
3: 志强，我真是不敢再动心了，不敢了，就这样跟孩子过着，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挺好的。

0: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

0: 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啊，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0: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6: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7: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哎，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 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元，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0: 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1: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宏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3: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啊、劣质果以次充好，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这拿他没办法。
0: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4: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5: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

0: 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6: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7: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6: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7: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的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4: 是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3: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啊，劣质果以次充好，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呀，
0: 大娘您好，我是小薇，是丽燕的朋友。
1: 哎呀，大娘知道知道，你就是小薇。哎呀，燕来电话说了，走走走，给我。
0: 麻烦您了。
1: 哎呀，不麻烦。哎呀，闺女儿，燕不太大，不过有你住的地儿，
0: 挺好的。
1: 你就跟燕住一个屋吧。
0: 行。
2: 饿了吧？还真是有点饿了呢。
1: 哎呀，大娘给你熬了小米粥，还烙了饼。哎呀，
0: 谢谢啊。

0: 没事，快进屋。
1: 小鸟翅膀硬了，要单飞了。
2: 你说我飞得起来吗？
1: 怎么飞不起来啊？伙食配够吗？
2: 没问题的。大哥，我们想求你件事儿。
1: 啥事儿？
2: 我这趟走呢，不是三天两天。大嫂这边，我想请你多照顾点。
1: 你小子这是别有用心。
2: 算是吧。
1: 可问题是，你嫂子那边的，
2: 你别急呀。
1: 急啥呀？
2: 对了，还有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2: 我媳妇儿怀上了。
1: 真的？
3: 这回真怀上了。
1: 那好事儿啊，你这不是当爹了吗？我说你这么大的干劲儿了，非要出去呢？
2: 我得养家糊口啊。
1: 行，家里事儿交给我了。好，
4: 哎，叔，
2: 你别送了啊，那我们就去走吧。
1: 行，走吧。路上小心点。
2: 走。
4: 没事，叔。
2: 不用，
4: 没事，
2: 走了。
1: 路上小心。哎。

0: 话怎么说呀、啊？
1: 还能怎么说？被开除了。
0: 哎呦，我说你就知足吧，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1: 我哪知道他性子这么烈呀、啊？
0: 我说你也是，你招惹人家干嘛？
1: 谁招他了？是他讹我的。那他要自杀，我能拦得住吗？
0: 人命可关天呐！
1: 行了行了，不提他了。哎，你说医院这些人挺有意思啊，平时都挺好，我这一出事儿都躲得远远的，都恨不得不认识我。算了算了，不干就不干，天地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没有我容身的地儿。
0: 不是高哥，我听你这么说，你下一步想好怎么办了？
1: 我想去管城。
0: 不是，你也去管城啊？
1: 我有个同学在那儿，他说那儿比较开放，我要开个私人诊所，那肯定赚钱。
0: 哎呦，我说你这医院这边就不打算抱任何希望了？
1: 就是请我都不回来了，跟那些人在一起工作，那还不够憋气的。哎，刘勇，
0: 嗯，
1: 干脆你也别干这锅炉工了，等我立住脚，跟我一起去。
0: 高哥，我胆小，我留这儿吧。我
1: 怕什么呀？有我给你铺路呢。
0: 啊，我说高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去那个地方跟尔志强有没有关系？
1: 能没有关系吗？要不然地方那么多，我干嘛选那儿啊？
0: 我说你这还不打算放过人家？
1: 这辈子跟他死磕，
0: 你让我说这事儿就算了。
1: 哎，刘勇，这事儿你可别跟任何人说，不能坏我的事儿。
0: 我知道。哎，我说高哥，等会儿
2: 我说一下，让他表表赶紧给我送过来。
3: 啊，表姐来了。
4: 我不能高兴啊，非得整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2: 你这张嘴，
4: 什么事儿？那表填了没有？我不填完了吗？
2: 申请填一份，这怀上了还得填一份，
4: 这麻烦。
2: 嫌麻烦那就别填呗，生不成可别赖我啊。
4: 哎，不是，我填，拿来吧。表
2: 不早就给了你了吗？
4: 是吗？那我放哪儿呢？
2: 嗨，这个马大哈。
4: 哎，啊，这儿呢，是这个吧？
2: 是啊，
4: 行，这就填。
2: 你赶紧的啊，回头赶紧给我送过去。
4: 好，
5: 走了，姐。
4: 哎，
5: 嗯，
2: 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挺好的。
2: 你没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吗？
4: 想。
2: 这反应够大的。
6: 邱老板，请进。

0: 你就是志强吧？
1: 哎，
0: 久仰久仰。
1: 哎，你好你好。
0: 丽丽啊，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你装修的手艺不错，让我在这边照顾一下，给你介绍点活。
1: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0: 哎，毛毛雨。不过也真巧，我一个搞宾馆的朋友正好要装修，活我揽下了，想把一部分工程包给你。
1: 真的？
0: 当然了，你的手艺也得过关，要不然我可就做辣了。
1: 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的朋友挑出毛病的。
0: 哎，住的地方找好了吗？
1: 找好了，我们一共三个人已经住下了。
0: 嗯，那行，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工。
1: 哎，邱老板，这是我一点心意。
0: 哎，太客气了，
1: 在管城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
0: 哎，有丽丽的面子在这撑着呢。啊，
1: 谢谢您。

0: 要紧吧，宝珠。这
1: 小子，我这心里发潮，老想吐。
0: 这怀孩子就是这样，我怀尔秋的时候啊，吐的最厉害。来，要不先坐下歇会儿，来，上来坐着。哎呀，要不然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啊，嫂子，我自己去过了。
0: 大夫怎么说呀？
1: 说一切正常。
0: 那就好，以后这家里活你就甭干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啊，别动了胎气了。
1: 哎，我哪有那么娇气啊，缓一缓就好了。
0: 那也得小心，你说说，这志强刚走。
1: 哎，志强刚一走吧，我就后悔了。
0: 这不是你让他去的吗？
1: 是呀，我是想让他多挣两个钱，可谁知道反应这么厉害呀。
0: 想吃点什么吗？
1: 什么都不想吃。
0: 这害口就是这样，一会儿不想吃，一会儿又吃不饱。想吃什么了告诉我，我给你做啊。
1: 哎
0: 哎，你妈知道你这事儿了？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呢。
0: 哎，那你赶紧告诉他去啊，你妈想孙子都想疯了。
1: 行，那我告诉他去。
0: 去吧。
2: 啊，怀上了
1: 啊。
2: 哎呦，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妈，你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怀个孩子吗？
2: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老郑啊，哎，老郑。
3: 哎，
2: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3: 什么事儿啊？
2: 怀上了。
3: 怀上了，哎呀，喜事儿！
2: 哎呦，你妈就盼着这天呢，真是太好了。来，妈摸摸肚子，
1: 啊，才俩月，能摸出什么来呀？
2: 保不齐是儿子呢。
3: 宝珠啊，你要再不生啊，你妈非得病不可，天天念叨这个事儿，她都没别的了都。
2: 宝珠，不瞒你说呀，我每天上庙里给那菩萨上香的，看看灵验了吧？
3: 瞧这老太婆，想孙子都想疯了都。
2: 哎呀，你不也一样吗？
1: 你们俩高兴太早了，离生还早着呢。
2: 早什么早啊？说话的事儿，宝珠。打明儿起啊，上妈这吃饭了。
1: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哦，没事儿，明儿我跟你大嫂说一声去。啊，
1: 不用了，回来吃都说好了。
2: 那你看，你给我绕这个弯子，真是的。哎，告诉妈，想吃酸的，想吃辣的。
1: 辣的，最好是油泼辣椒面卷馒头。
2: 想吃辣的呀？
1: 酸的也想吃，哎，就李二婶家那凉粉又酸又辣的。
2: 你到底想吃酸的想吃辣的呀？
1: 这有什么区别呀？
2: 当然有区别了，酸儿辣女呀。
3: 酸儿辣女。
1: 那我想吃酸的。
2: 你说你这丫头，你到底想吃什么？
1: 酸。
2: 你这闺女真是的。行，
4: 丽姐，
5: 爸，忙着呢。
4: 有事吗？
5: 啊，我就想问问管城那边有消息了吗？
4: 你问志强不就完了吗？
5: 我不着急了吗？
4: 我给秋璇打电话了，她说已经到了。
5: 嗯，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4: 秋璇说啊，已经把活儿给他接上了，你就在家踏踏实实的等志强把钱给你挣回来。
5: 嗯，哎呀，太谢谢你了，姐。
4: 哟，学会跟我客气了，还谢谢。
5: 哎，其实邱老板对你多好啊。
4: 好吗？嗯，那他是心里有愧。
5: 男人犯了点错误，你得给他机会改正啊。
4: 那得看什么事儿，沾花惹草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老周，怎么了？
1: 啊，哦，有点恶心。
4: 有事吗？那我给你倒杯开水去啊。哎，
1: 你别忙了，姐，我回去了啊。
6: 看看，哎，这边，志强，
7: 哎，我可是尽力了啊！人家装了一半的工程，愣是让我给呛过来。这宾馆装修啊，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呢也不复杂。
6: 嗯，
7: 你没问题吧？
8: 我没问题啊，我有啥问题啊？
7: 这边的工期是3个月，如果干得好，后边还有一个工程等着呢。
8: 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邱老板，你不知道丽姐的餐厅的活就是我给包下来的，当时没耽误工期不说，还省了不少钱呢。
7: 哎，知道。那咱们就成交了啊。
8: 成交。
7: 一会儿咱们把合同给签了。
8: 什么合同？
7: 合同一定要签。
9: 师傅，合同。
8: 稳点。
10: 妈，二婶今天不在咱家吃饭吧？哎呀，
11: 说是要回娘家吃，这都成妈的心病了。
10: 愿在哪吃在哪吃呗，少做一个人饭还不好啊？哎呀，
11: 这怀着俺家的孩子，天天回娘家吃，让人家说闲话的。
10: 是他自己愿意要这样的，谁爱说说去。
11: 快别这么说啊！哎，你牛姨啊，还给妈介绍了个工作，就在她原来工作那店里站柜台，你说多好。
10: 哎妈，牛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殷勤啊？
11: 他呀，这人倒是不坏，就是嘴不饶人。
10: 妈，你答应去了？
11: 这么好的事儿，我还怕耽误呢，我当时就答应了。
10: 是怕咱们拖累二叔了吧？我二婶她怎么想的？不说我也知道。
11: 你觉得我们拖累了吗？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吗？
10: 妈，我没那么说。
11: 咱们家就是靠二叔养活的呀，人家小两口说什么了？二叔发了钱，一分不留的全交给妈。你说话要凭良心啊。
10: 妈，我说什么了？我不过把这事想了想，我觉得牛姨没那么好心肠，你就带着我埋怨。
11: 妈就怕你不知好歹。
10: 所以我要报考师范呀，或者考军校。
11: 我跟你二叔说了，你二叔不同意。
10: 我二叔不同意
11: 啊。你二叔说，让你别考虑钱的事儿，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12: 我给你脸了是吗？
10: 怎么样？
12: 我早打。
10: 怎么样？
13: 别！哎呀，你们干嘛呀？欺负我们家耳朵啊！松开你！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住！哎呦，我的天哪！
14: 怎么了？
13: 好了，躺会儿去，赶紧的。
14: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你这个疯丫头，你气死我了！得了，你真是的，这些孩子，你这，哎呀，后背全是土，你看看啊！你说，你说你这么大，怀着大肚子，你是跟这……
15: 小薇，
16: 丽儿，
15: 哎，让我来看看，怎么样？
16: 我回来了，
15: 挺好的。

0: 比来的时候胖了，妈，丹宁，
1: 妈，
0: 丽儿来了。哎呀呀，闺女回来了，放假了。
2: 妈，
0: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耶，
2: 快别夸妈，还是小薇救闺女好，怀这个娃还给娘干这干那的。没有啊，
0: 快谢谢啊，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去。
2: 好的。
0: 哎，
2: 嗯，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
0: 收到了，你真的要去西藏啊？多远呢？
2: 我们都商量好了，利用这个假期从川藏公路进藏。真羡慕你。哎，你别跟我妈说啊。放心吧，不然的话她又该阻拦我了。不会说的。哎，我写了几封信，你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爸我妈发一封。我这次走的时间太长了，我怕他们怀疑。
3: 没问题，进屋说，走吧，走。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带的钱用完了，这活儿没干完呢，咱不能半途而废了。
4: 是，肯定不能半途而废，这要是半途而废了，到时候钱肯定打了水漂了。
3: 二叔，我是这样想的，你们盯着，我回去想办法，看能不能借到。 我算了一下，大概还差3万块钱。想办法把这点钱给借到了，帮我把这活干完了，就能结账了。后面还有大活呢。真的，
4: 师傅，
3: 眼下当务之急是把这事儿对付过去。
4: 嗯，但是师傅，我觉得臭老板不是挺富裕吗？他能支援点咱不？
3: 人家是大老板，再说了已经够帮咱的了。
5: 可是你这回同安就能借到钱了，你说现在都什么人啊？想想办法吧，看我那几个哥们能不能帮忙。这样，师傅，你去拿我家，看我爸能不能放点钱。
3: 张师傅，你也是找找我哥，我哥那可能还有点钱。
4: 行了，先谢谢你们啊，我自己想办法。

0: 早说，回屋歇着去吧啊，这儿凉。
1: 嫂子，哪个是牛郎织女星啊？我老找不着。
0: 想志强了吧？
2: 怀着他的孩子呢，能不想吗？
0: 哎，那摔那一跤真没事儿啊？
1: 我都说我皮实了，你还不信？真没事儿。
0: 我可是一宿都没敢睡呀。
1: 没事儿啊，放心吧。

0: 志强。
1: 哎，丽姐，
0: 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就完工了？
1: 没有，我想回来看看。啊，
0: 做个好丈夫是吧？
1: 一般一般，师姐第三。
0: 词儿学得真快呀、啊、你。哎，不过你回来也好，昨天啊宝珠摔了，把我们这条街的人都吓坏了。
1: 是吗？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孩子没事，孩子没事。不过呀、啊、你回家好好说说尔东，
2: 他昨天跟一帮孩子打架，这宝珠去拉架，这一下就让人孩子给摔地上了。
1: 这小子又是皮痒痒了。
0: 快回去吧。
1: 行，回头再说、嗯、我走了啊。哎。

0: 大叔啊，
1: 你回来
2: 了，又闯祸了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让我爸出来了，是不是？
3: 疼疼疼！
2: 赶紧睡觉去，明天找你算账。

0: 这么早就躺下了？
1: 回来了，
0: 我是回来看我儿子的。你咋了这是？
1: 我有点难受。
0: 是吗？哪儿难受啊？
1: 头有点晕。
0: 头晕啊？咱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1: 不用，
0: 我
1: 歇一会儿就好了，真的。
0: 真不去啊？那行，那你歇一会儿，啊。
1: 行。
0: 你看我洗洗去，啊，我洗洗。

0: 你回来到底干啥呀？
1: 我不是承包了一个活吗？我那点钱哪够用啊？两天半就用完了。
2: 多亏了丽丽姐她老公，帮我先垫了点。
0: 你差多钱呢？
2: 差不多3万。
0: 那么多呀？
2: 其实我这一次回来就是凑钱的，度过这一次难关，很快就能周转过来。
1: 那边的活多。
0: 哎哎，那个，我这正好有3000块钱，你拿去应急呗。
2: 不用。
1: 老婆，你那3000块钱是儿子的奶粉钱，就留着吧。啊。你呢，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给我生个胖小子就行了，别的事儿什么都不管，听见没有？
0: 哎，
1: 睡觉。
2: 嘿嘿，睡觉。
1: 老婆，这段时间我老做梦，我梦见我儿子，这小子长得像我，也像你。我都想好了，将来让他去最好的幼儿园，读最好的学校，给他买玩具，买一堆，我没玩过都给他买。以后呢，还要给他买一个漂亮的小床。

哎呀，我听见我儿子叫爸爸了。乖，好好休息。嗯。

0: 呀，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知道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

0: 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

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但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

0: 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了吗？
1: 关你什么事儿，小段儿，一号台的沙锅，哎，快点啊！
2: 我呀，不过呀，就是随便问问。
1: 人家老婆怀孕了，还不能回来看看？段儿，哎，这些壶赶紧刷了啊！
2: 我看呢，不太像。
1: 你真想知道？
2: 说说看。
1: 人家在那边缺资金了，你借给他呀。
2: 缺资金了。哎呀，有钱也不借给他呀！沉睡八年，你小子啊，就是贪得太多，嚼不烂了。
3: 哎呀，你别说风凉话了，这眼瞅着赚钱的活，我能不去吗？
4: 那你也得量力而行啊！
3: 量力而行，我只能在劳务市场钓鱼。人家邱老板的活是现成的，你说吧，能借我多少？
4: 五千。再多我真拿不出来了，旭东那儿你就别指望了，去铁蛋儿那儿看看去。
3: 谁？铁蛋儿？哎，你真以为铁蛋儿当家了呀？
4: 那你就去找左玲啊。
3: 我找左玲？你是真傻家傻呀？这左玲平时看着跟哥几个处的还不错，可真要跟他开口借钱，他就该跟铁蛋儿急了。要我说呀，出了事儿还就只有兄弟之间能够两肋插刀，别人都不好使。
4: 兄弟就好使啊？
3: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愿意啊？你被逼无奈啊？
4: 不是，
3: 你是不是不愿意？你告诉我，
4: 你是不是又臭来劲你啊？你说我们哥几个每次借你钱，弄得我们跟要饭花子似的，咱到底谁欠谁的呀？下午来拿吧。嗯，
3: 哎，过来拿钱，别给我甩脸子啊！
4: 你爱要不要？
0: 玉兰，忙着呢。
5: 哟，老唐来了，没上班啊？
0: 跑病号了。听说
5: 喜强
0: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0: 他为什么回来呀？
5: 你打听那么清楚干嘛呀？哎，
0: 关心还不成吗？我听黑丽丽说，她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开才回来的。
5: 黑丽丽真这么说的？
0: 我骗你干嘛呀？不信你自己去问她。哎呦，那个，慧兰，如果你在资金上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一些钱。
5: 啊，不用了，老唐。要是志强真的是资金不够，我会凑齐了给他的。
0: 哎呀。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借我一个人情能死人呐？
5: 真的不用了，老唐，谢谢你啊。
0: 还是对我有成见呢。
5: 您买什么吗？
6: 都有
0: 啥呀？
6: 有红糖吗？
5: 啊，有。
7: 慧兰，
5: 齐汉，你知道志强回来了？
7: 志强回来了？
5: 啊，
7: 这么快？
5: 进屋说吧。
7: 哎，这小子回来也没跟我说一声啊！哎呀，
5: 昨晚很晚才到。哎，齐师傅坐，我把这收拾收拾啊。
7: 哎，
5: 坐吧。
7: 哎，他那边的工程都干完了吗？不会这么快吧？
5: 说是还没有，说回来看看宝珠的。
7: 他就是为了这个？
5: 哎呀，他是这么说。哎，我还听人说呀，是资金出了点问题。哎呀，你说这志强吧，干什么都不顺。他本以为啊，学点手艺，就干过装修，能出去闯闯。你说，我们一出去，就给搁那了。
7: 你也别犯愁，这没有趟不过去的河。这样，等晚上回来啊，你让他去找下我，我跟他聊聊。这是10000块钱，拿着吧，
3: 大哥。
7: 你就别跟我藏着掖着了啊！
3: 我是遇到资金问题了，可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
7: 咋的？我的钱就不是钱啊？扎手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
7: 放在银行也是放着啊，还不如拿出来应个急呢。
3: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你拿着。
8: 为什么不能要？
3: 这做买卖挣点亏点都很正常，我不想拖你下水。
8: 我心甘情愿的还不行吗？志强啊，难免会遇到点难处，遇到难处挺过去不就完了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
3: 谢谢大哥。
8: 我看中的就是你不服输的这一点，要不然我哪敢把10000块钱借给你。行了，先别墨迹了，来来来，喝酒。
3: 大哥，我只要把材料给备齐了，别的都不是问题。我琢磨着等回头把宾馆的大厅也一起承包了。
8: 真的？你小子胃口越来越大了，
3: 不能给你丢人不是？
8: 行，来，给大哥呀，喝一杯。其实啊，我什么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这个臭脾气，这血一热啊，往上一拱，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一定要稳。
3: 你放心吧，我现在能控制住自己，我会忍的。
8: 好，就冲你这句话，来。
5: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这志强不回来的时候，想让你回来吃顿饭，我得在门口候着。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你不在那院待着1天8趟的，你往回跑，你说？
9: 妈呀！赶我走啊！
5: 我是看你不着调。
9: 我怎么不着调了？就是不愿意回去，行吗？
5: 哎，俩人吵架了？
9: 没有，我们俩好着呢。志强昨天回来累了一天也不休息，非要给孩子打个小床，打了一宿呢，早上还特意给我做的饭，都感动死了。
5: 是啊，哎呦，
9: 志强变成这样你高兴啦？
5: 我巴不得呢。那你赶紧回去吧，别这傻愣着了，两口子说不了几句亲热话，志强是不是又得走啊？啊，去去。宝珠，志强跟没跟你说，他喜欢儿子还是喜欢闺女？啊，
9: 我生什么他就喜欢什么。
5: 男人呐，还是喜欢儿子。
9: 哎呀，怀着孩子都要累死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5: 傻闺女，那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让他早点出来呗。
9: 你算一算，还得好几个月呢。
5: 傻闺女啊，这女人呐，都是这么一天天熬过来的。

0: 嫂子，我回来了。
1: 哎，志强回来了。哎，等着啊，等着。
0: 咋了？
1: 来，志强，来，这钱你拿着。
2: 这什么钱啊？
1: 平时你给嫂子的钱，除了该花的，嫂子都给你攒着呢。你不是缺资金吗？还缺多少啊？
2: 顺子给我拿了点儿，齐大哥给我拿了10000块钱，我现在还差1万把块钱吧。
1: 齐汉真是个好人，平时你不在吧，隔三差五也来。刚才老唐也找了我了，说如果需要钱呢，他也能借出点。
2: 他咋知道我需要钱
1: 啊？听丽丽说的。
2: 我宁肯不做这生意，不可能用他的钱呢。他是什么人呢？
1: 行了行了，怪我多嘴，不借就不借。这不是
3: 大嫂，
2: 不可能用他的钱，我跟你说。
3: 大嫂，
1: 行，哎呦，丽丽来了。
2: 丽姐，
4: 着急跟志强说个事儿。
2: 啥事儿啊？
4: 秋选来电话说啊，那笔钱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的他都给你垫上了。他让你赶紧赶回管城去呢。
2: 那先谢谢丽丽姐了。
4: 借我干嘛呀？秋雪说了，志强人好，要换了别人他一毛都不拔。
2: 那要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得马上就走了。
1: 一天都不多待了。
2: 我待不了，工期那儿等着呢，我们那儿快急死了都快。
1: 那尔东。
5: 哎妈。
1: 哎，快去你牛姨家把二婶叫回来，说你二叔要走了。
5: 好，我知道了。
4: 那这样我回去给秋雪回个电话，说你明天就能到。
2: 行，回吧。
4: 那成，我走了。
1: 谢谢啊。
2: 谢谢丽姐。
4: 走了。哎
2: 呀，真是太好了。
1: 这下好了。
3: 哎，你说什么？
5: 我二叔要走。
6: 宝贝，你看，我说你什么来着？这下冷宫回来不到一天，你不在他身边待着，
5: 你
6: 说你爹我。
7: 哎，老伴儿，你不想走了？
6: 你说这丫头哪根筋又不对了？这是
7: 怎么了？
6: 志强没回来的时候天天盼着，脖子恨不得盼长了。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他们在那儿待着，天天发回往咱这儿跑。
7: 他那是想吃你做的饭。
6: 有这么馋？
7: 哎，老板，你看着我
6: 啊。
8: 花阴山巍峨耸立，万丈高。
9: 嘉陵江水滚滚东流，
2: 哎，二秋，
10: 你真要走啊？
2: 二叔还有活没干完呢，得回去。
10: 啥？
2: 哟，二叔，来串亲戚啊？
3: 看你说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二叔回来了，我包饺子，吃完了再走啊。
10: 那嫂，我帮你。
2: 你好不容易串一次亲戚，你就别忙了。
10: 二叔，
2: 二香，报考的什么志愿？
10: 我姐报的财经学院金融系。
1: 二秋，
2: 跟二叔还保什么密啊？
10: 不是二叔，那个军校要求太严了，我肯定不合格，就报了那个财院。
2: 财院好，将来当会计啊。
10: 可财院要交学费。
2: 学费怕啥呀？二叔不挣着呢吗？咱不怕啊。
1: 哎，宝珠，你别使那么大劲，小心动个胎气
3: 啊。哦，嗨，这孩子要那么娇气，掉就叫他掉去。
1: 呀，瞎说什么呀，这好不容易怀上的。
3: 嫂子，你说也挺奇怪哈，这一怀上吧还就舍不得了。
1: 可不，比命都重要。

0: 明白了。你说小薇姐怎么就那么狠心呀、啊？说打掉就给打掉，这要换作是我，让我死我也舍不得呀。
1: 小薇是伤透心了，
0: 也是，这男人太不是东西了，哼，不像我们家志强，骂起人来吧瞪着眼珠子，可心细着呢，会心疼人。哎呀，靠着他吧，我就觉得踏实。大嫂，你说女人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个知疼知热的男人吗？
1: 谁说不是呢？
0: 哎，对了，嫂子，志强这回回来给我带了两桶麦乳精呢，回头我拿一桶给尔夏吃。
1: 哎呀，尔夏用不着。
0: 你怎么用不着啊？人都快考大学了，不给补补啊？哎，坐下。

0: 叔，这是我学着做的饼，你路上吃，干活热了还能嚼两口。
1: 嗯，行啊。
2: 阿叔，我给你包了两包药，这包啊是治感冒的，这包是治拉肚子的，我在上面写了字。
1: 好啊，以后二叔干活累了就先吃你给二叔烙的饼，吃坏肚子了就吃你给二叔拿的药，行不行？
3: 来来来来来，快吃了。
4: 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3: 锅里还有啊，快点，
4: 赶紧坐，
3: 吃着点，我一会儿就来。
4: 嫂子你别忙了，来来来，
5: 吃着吃着，
0: 自己自己。有饿死
4: 你，慢点，别烫着啊。来，吃，
0: 干好事了。
1: 小夏，嗯，你就报考了一个志愿吗？
6: 阿叔，我那叫背水一战。
1: 怎么背水一战啊？说来听听。
6: 这第一呢，财院离潼关近，我可以回家帮我妈一把。第二，毕业后可以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喜欢。
1: 嗯，这个理由倒是不错。
6: 阿叔，还有第三呢。
1: 说来听听。
6: 根据我的成绩呢，录取应该没问题。
1: 就这么定了，二叔支持你。哎呀，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可不能分心啊。
6: 嗯，
1: 好好考，咱们争取考上。
6: 好。
7: 我也觉得尔夏这决定没错。
0: 对了，二叔，吴二姐她上了学校的光荣榜了。
1: 是吗？
6: 嗯，二舅成绩全年级第一呢。
1: 是吗？好啊，你们几个都知道刻苦努力，咱们家没有靠山，只有你们自己努力才能够有好的前途。二叔支持你们。
0: 我二姐说她将来想考北大。
2: 二叔，嗯，我是这么想的。
1: 好啊，有志向。
2: 嗯，
1: 尔东你呢？
0: 我考个烹饪学校当大厨。
6: 尔东从小就嘴馋没出息。
0: 怎么了？
1: 不管考什么，有志向就好。
7: 就是，厨师学好了，一辈子不愁吃。
0: 就是，
3: 来来来，趁热吃，
4: 走了。你别忙，我赶紧坐吃。
3: 行，
8: 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咱一样都不缺。
6: 来，你们多吃点，小吃
4: 热乎的。
9: 二叔回来仅仅一天，可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0: 啊，太好吃了！
4: 行了，
9: 这一天，
4: 走了。
9: 我突然觉得。自从父亲去世后，
2: 阿叔
9: 我们家突然有了顶梁柱，
4: 回去吧，
9: 那就是我二叔。

0: 游泳。
1: 哎，哥，坐。哎，
2: 不是哥，还你坐。半天你都知道？
1: 办了。
2: 那就好。
1: 可是哥，我这也不知道给您干点啥呀，我这总不能给您当保镖吧？
2: 又不是黑社会，当什么保镖？你来呢，就是开开车，进进货，没问题吧？
1: 行，这个没问题。
2: 哎，你来的事儿你弟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呢。
2: 那就别跟他说了。
1: 哎，行，那我不说。
2: 还有一件事。
1: 哎，高哥，您说。
3: 帮我盯紧二支枪。
1: 行，没问题。长时间了，你说你这还不放过人家，这又不是杀父之仇。
3: 但那是夺妻

什么？要生了？好好，你别急啊，我也刚放假，我马上就赶回去。好，就这样。

这会儿小薇要撤活可怎么办？多少人都说过，妈一见到孩子再叫他们分开就等于要他的命，这我早该知道的呀。

0: 我这叫不叫作茧自缚？小薇一旦反悔，我又能说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我怀了孩子，都在等着看我肚子里的孩子咕咕坠地，我连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小薇没有消息，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这可怎么办呀？
1: 叫你自作聪明，叫你自作聪明。
2: 真的吗？
1: 我不配，我根本就不配。
3: 真是的，你先别哭了。
4: 郑马东，电话。哎。
3: 喂，我是郑宝珠。什么？
5: 去石城的夜班车票，
6: 没事了，没事了，
5: 站票也要。

二舅，来，把这碗姜汤。

0: 想给你二叔生个孩子，可是我生不了，就想抱养一个，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然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们不亲，你能理解吗，二舅？你能理解吗，二舅？
1: 二婶，其实我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
0: 二舅，好二舅，你得救二婶啊！你帮二婶这一次，我会记你一辈子的啊！这件事跟谁都不能说。求你了，二舅，你二婶跪下来求你吗？
1: 二婶，我不说。
0: 好，二舅，谢谢啊，跟家里人也不能说，记住了吗？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

0: 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 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

0: 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

0: 呀，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 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四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6: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
1: 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最近我发现这家里呢有些规矩啊是分人的，你就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儿，老婆做那是天经地义，老公要是做那是不可理喻。哎，你也别想反驳，因为呢他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不服你也得服。
2: 凯哥，我看你这一脸委屈，咋了？又被嫂子收拾了？
3: 哎呀，别提了，我算是整明白了，在老婆面前啊，永远都是我有问题。
2: 咋了？
3: 我昨天嘛，我老婆开开心心的拿着半个话梅走过来说，哎，这话梅挺好吃的，我吃了一半，剩下的给你了。
2: 你看嫂子多好啊，有啥好事都想着你。
3: 好什么呀，我不爱吃话梅。他当时就翻脸了，咋的呀，还嫌弃我吃过呀。
2: 妈呀，那你赶紧乖乖吃了吧。
3: 是啊，我也只能吃了呀，寻思晚饭的时候表现一下吧，给他夹块鱼过去，人家直接躲开了。哎呀，您这脏筷都碰过了，我不吃。
2: 啊，这不双标吗？
3: 是啊，我当时我就质问他了，哼，你给我的半拉话梅我都吃了，我都不嫌弃你，怎么你还嫌弃我了呢？
2: 就是啊，嫂子咋说的呀？
3: 理直气壮的说，那就对了，我嫌弃你是因为我比你干净，那我比你干净，你凭什么嫌弃我？
2: 哎呀，这逻辑无敌了，
3: 给我绕进去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

0: 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嘞，一分钱没花就领了。
1: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报告总部，我已经到达营救地点，营救人质呢？
2: 哎，哥们儿，
1: 你别支持我工作的，
2: 哥们儿，你看看我。看看我是干啥的？
1: 我没工夫看你。
2: 你看我，看我呀！我，你救的是我大哥。我呀，眼神又没你救我大哥进干啥？
1: 哎呀，你这不好了吗？我是拆弹专家熊子琪，现在我来营救你，你就冷静就完事儿了。
2: 不是，我冷静不了。从小到大，我第一次看到炸弹，我害怕。
1: 没事儿，你别着急啊，我救你，你放心吧。我身为一个拆弹专家，我比别人就有一个先天性的优势。
2: 先天性的优势，崩不死你啊！
1: 我有强迫症。
2: 强迫症
1: 啊！
2: 我还有厌食症呢，和你拆弹有关系吗？
1: 就因为我有强迫症，我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丝的差错，所以在我的任务当中，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来，我看看你这蛋，来，你这蛋我熟啊，你这蛋你就放心，冷静一会儿就拆完了啊，没事啊。
2: 哎呦我的妈！这蛋，
1: 你这长得也太磕碜了！你这配装炸弹吗？你赶紧给我跟炸弹道歉！
2: 我跟炸弹道什么歉？快救我！
1: 你不道歉我就救不了，我难受啊！
2: 好，我道歉。炸弹呐，我对不起你，我长得太难看了。你别炸我了，你炸别人去吧啊！快，
1: 行，我克服克服啊，我瞅着吧，
2: 快点，
1: 头型，哎，你这什么头型？你这都不对称呢、啊，你等着，我给你整整来。
2: 强迫症这么烦人，快点的，到点了。
1: 别吹了，拆着呢，来。
2: 哎呀妈呀，
1: 你瞅着你这发型多难受啊，让人一瞅啊，你这也不立正啊，你这。
2: 快点吧，大哥呀！快，
1: 这回帅多了，
2: 没时间了，快点吧。
1: 行啊，这回我就给你拆啊，你别着急啊。
2: 哦，
1: 来，妈捡着呢，准备好没？真准备好了啊！
2: 快！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又咋的了你呀？
1: 你是不是要给我整死呀？
2: 我咋的了？
1: 你都长这磕碜了，你说话还磕吧？哎呦我天哪！这么的啊。这个磕巴呀，你得说那叫啥绕口令，对不？
2: 啊，
1: 来跟我说绕口令啊！哎、
2: 黑话，别说了，快剪线吧，到点了。
1: 你不说我拆不了。
2: 说，快点的。
1: 难受，
2: 快点的。
1: 黑化肥挥发会发灰，
2: 什么玩意儿？
1: 黑化肥挥发会发灰，
2: 黑化肥
1: 啊！
2: 这绕口令是谁发明的？我弄死他！
1: 怎么的呢？
2: 这绕口令它有 bug 呀。
1: 啥 bug 呀？
2: 我在农村待过
1: 啊，
2: 根本就没有黑化肥，有白化肥和灰化肥。白化肥是尿素，灰化肥是二胺。哎，
1: 啊，
2: 对不对？
1: 好像是哈。
2: 就是个 bug 呀，这玩意这绕口令应该说是白化肥尿素发白，灰二胺发灰。放到地里对庄稼好，
1: 白化肥尿素发白，
2: 对，
1: 灰化肥二氮发灰，
2: 哎，
1: 对什么对呀、啊？你这是绕口令吗？
2: 我说话不磕吗？但是我唱的时候就不磕了，唱我唱着说大哥呀，快点剪线吧，一会儿把我崩死了。
1: 你这说话都费劲的，还唱什么歌呀？
2: 我唱二人转还可以，
1: 二人转好呀，二人转我们最爱听了，来一个呗。
2: 哎呀爹呀，快剪线吧，这别让我唱了。
1: 你唱不唱？
2: 不唱。
1: 你不唱我就拆不了，
2: 拆不了我不不唱。
1: 你不拆我就走了。我
2: 一更啊里呀，越过花墙，小奴家我好悲伤啊。行不行？行了吧？
1: 你是唱的。

0: 为奴脸儿焦黄啊！猜下猜下，快点跳猜！
1: 哎呀妈呀，我这你这么的，你不这前面都会，就最后那个嗯啊啊，我不知道咋回事。
0: 什么嗯啊啊呀？是啊啊啊！
1: 你教教我呗。
0: 臊的为奴脸儿焦黄啊！唱的挺好，挺好，挺好。
1: 是不是会了？
0: 会了，会了。
1: 行，我回自个儿练去了啊。行了，
0: 这孩子这有个天赋啊，这不唱人转真白瞎了。哎，回来，回来！
1: 妈呀，怎的了哥？我都上车了我。
0: 你不觉得你忘点事儿吗？
1: 忘啥事儿了？啊，你没交学费？
0: 什么学费？猜线儿！快点，到点了，快点的。
1: 妈，猜
0: 猜。
1: 这家喊的我可吵吵。
0: 猜
1: 我猜。哎呀我的哎呀。哎呀你是不是要整死我你
0: 又咋的了
1: 你这鞋带你怎么一不一样色呢
0: 姐姐我脱了不行吧脱了。
1: 你脱了吧。我得了吧你穿袜你也穿俩色儿我受不了呀我呀
0: 这你钱的呢
1: 这儿呢
0: 哎拿哎哎心平气和啊哎心平气和啊哎你看下边就那线儿了吗你就那黑线儿、啊、咋的大呀
1: 大
0: 不是42号的
1: 味儿大
0: 啊来来来
1: 我真拆了我
0: 来掐掐哎使劲哎掐掐掐掐
1: 哎呀哎呦我天哪
0: 后边
1: 好嘞哎呀受惊了
0: 走
1: 哎呦我天哪终于拆完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有惊无险呐
1: 真的
0: 剩了1分01秒
1: 多少
0: 1分01秒啊
1: 哎呀就是想给我整死我告诉你这咋能多一秒呢整那尾巴干啥呀你妈你给我别动啊我站好了
0: 干啥
1: 我给你接上来
0: 啊
1: 怎么冲上
0: 别
1: 别哥再多一秒就一秒
2: 我是好大一张脸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为你包装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正是我姐和我姐夫包装的妙不妙主要看疗效那么闲少叙有请这个新人闪亮登场好完美
3: 小峰啊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
4: 啊
3: 啪啪掉毛啊嗷嗷起静电呐这太磕碜了
4: 你看这毛掉的呀
2: 那貂是让你俩穿的不是让你薅的呀
3: 不是我到他面前磕夫你看给你姐垫的跟条藏獒似的
2: 能不能不闹了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能不能给予支持呢
4: 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你这回这公司又是干啥的啊
2: 这回公司啊是一家面子公司
4: 啊
2: 主要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撑撑场面提高下企业形象你俩不是说一会儿这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
4: 对
2: 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啊这叫牌面
3: 不是我跟你姐我俩就俩卖熟食的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整啥牌面啊
2: 我问姐夫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
3: 我把你姐换了算梦想吗
2: 是妄想
4: 换谁呀你要吗
3: 换我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

0: 诗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一分钱没花就领了。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诗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

0: 么。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1: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问你们两口子，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
3: 哎呀，那可不少卖呀，能卖50多箱的。
2: 才50多箱？
3: 集装箱。
2: 集中精力，你得往上整啊！啊，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那样。
4: 啥玩意儿？那样？
2: 你啥你不明白？
5: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那样。
3: 哎呦我天，来
4: 这儿的吗？
3: 多好啊！你说啊，
2: 姐夫，如果你信我的，不是跟你吹，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子呀。这种成就你不想吗？
6: 想，没那么多猪头。
2: 哎呀，我不是说你啊，就刚才你这出啊，从屋里往出一走，哎呀妈呀，这太歪歪的，你像个刀郎似的。一点都不像那个大老板那个样。
4: 不是，那大老板啥走道？你告诉我来。
3: 那
2: 在我的固有认知当中啊，大老板有4大要素啊：扭头别棒，杵脚横丧，甩头不着甲，摇头尾巴晃。
4: 啥玩意儿？
3: 你能说点人话吗？
2: 走起来，给我学来啊！我教教你来啊。
3: 看看你
4: 摔崴了，我这呀，啥走的？
2: 给你个参照物，学学你二姨夫。你二姨夫
4: 啊，二姨夫啊，那就有感觉了。
3: 让你们俩待去，让你学你二姨夫，你学我二姨夫干啥？
4: 不是，他俩床挨床得的都一个命吗？
3: 你这行吗？这走的呀？
2: 就算勉强可以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教教你这个。谈吐啊，
3: 谈吐，
2: 哎，
4: 手有点空，等我拿下去，哎，这对了，
2: 谈的
4: 啊 ，OK 啊，
2: 教你几句话啊，什么大买卖都拿下
4: 啊，好，
2: 你像这个有钱人呐，张嘴闭嘴都爱说这个18的啊，像你这种身份啊，你必须得是18的，
3: 哎呦我天哪！
2: 感觉对了啊，
3: 没味儿了啊！
4: 不是，对了，不是，关键咱没做那么大买卖呀，你这不撒谎吗？
2: 怎么能是撒谎呢？适当的夸张和吹嘘，这叫营销，懂了吗？啊！打个比方，就说我姐啊，我姐就是化妆啥样？
4: 貌美如花。
2: 那不化妆呢？
4: 雷霆嘎巴。
3: 嘎巴，我嘎巴巴就
2: 行，
3: 没嘎都嘎巴。
2: 你能说我姐她是骗子吗？对不对？
3: 能吗？
4: 啊，不能，对。
2: 那么。这点行了、接下来、你们采访的时候你们就要说什么呢、说你们的有背后有基金，
3: 背后基金没有，有基金那你呼猪头啊得掉味儿啊，那香
2: 基金呐、基金，哎，你就得说你们背后有大财团，像这个石油公司啊、粮食公司啊等等大公司作为你们的靠山
3: 啊、记住了，这背后有石油
2: 哦、对、
3: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就是、区块链。
4: 区块链啥玩意儿啊？
2: 不得好，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你别管它是啥，你说出来之后显得你特别成功，你是个大企业家，懂了吗？接下来公司上市了，这个时候哎呀想一想，
3: 这是带粉的了，这是
2: 想一想啊。
4: 哎呦我现在我怎么感觉，哎呦我现在我感觉我有点飘了。
3: 我
2: 现在就是气场爆棚了啊！哎，就这种感觉。
3: 哎呦天哪！妈呀，
2: 来了，
3: 来人！
4: 来，
3: 别脱了吧，再整不了了。
4: 这
3: 害怕呀？
2: 还怕啥呢？怎么的？你俩实在害怕，上后屋，一人喝喝

0: 喝一口酒，壮壮壮壮胆子啊！
1: 能行了吗？
0: 毕少奇，我给他们稳住，听我口令，一会儿粉墨登场啊！
2: 哎，好，
0: 来了啊！
3: 啊，同志你好，我们是
0: 李飞海，嘎的
3: 啊，我们是美丽乡镇的记者，
0: 有证吗？
3: 这是我的记者证，
0: 进来。
3: 好，
0: 李飞海，
4: 咋的了？
0: 你嘎的？
4: 我是摄像，
0: 摄证，
4: 摄像哪有证啊？
0: 我问你有没有证？
4: 没有证，
0: 我告诉你，这么大个企业没有证，谁进去不好使。再问你一遍，有没有证？
4: 确实没有证，
0: 你进来吧。
3: 同志你好，哎，我问一下，你们许厂长在不在？
0: 啊，我们的许厂长携夫人正在午休。
3: 这才上午九点半啊，你们什么企业呀？这个点就开始午休了？
0: 我们厂长呢，刚从丹东。回来正在倒时差，
3: 从丹东回来还用倒时差呀？咋的？从太平洋绕回来的啊？
0: 你别管他是从哪要，他想倒就得倒。
3: 不好意思，那让他倒吧，我们多有叨扰啊。撤，走，
0: 走。别，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家呀？
3: 不是，那
0: 我给你招呼你。有请董事长携夫人闪亮登场。
4: 什么情况？
3: 这肯定是午休没关窗户，让风给烧了。这是。
4: 你瞅啥去了？你干啥去了？想骂你俩？干啥去？
0: 哎呀！哎呀！他俩是采访的记者，记者，记者
2: 啊，记者啊
0: 啊，记者。那个这二位呢，就是我们的董事长携夫人啊。来来，坐坐坐坐坐，踩踩踩踩踩，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啊，
0: 来坐。
3: 好，我。问一下，您是许厂长？
4: 不让啊！
3: 不是，让。
1: 你、
3: 哎、你先别骂人，你先别骂人啊！我确认一下，你们这儿是食品加工厂，确定不是屠宰场对吧？
1: 这话说的，不屠宰怎么加工？
3: 介绍一下，我们呢是美丽乡镇栏目组的记者啊。第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多少斤熟食呢？
4: 一包的，
1: 好，
3: 一包的，
1: 哎，
3: 这你们每年生产这么多熟食，那能卖得完吗？
1: 那这还卖不完，你这这。
5: 助理解释，
1: 哎，
0: 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猪头肉特别好吃啊，这么说吧，全世界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吃过我们家熟食。
3: 那你们这么大的企业一共有多少员工啊？
1: 那家伙老多了。
5: 对，我媳妇儿，我叔辈哥，他叔辈嫂子，我外甥女儿，他外甥女前男友。
3: 啊，那这么说的话，你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5: 对，
3: 而且家族好像还有点乱。你们六个人呼收时能卖往全世界，这证明你们生意做得非常好。
1: 那
3: 这个背后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呢？
1: 嗯，背后啊，背后有石油。
3: 哎呀，你们用石油来呼熟食啊？
0: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呢用天然气呼猪头，就呼不烂乎，后来改用石油了。石油不就汽油吗？给汽油一点着一呼，哎，烂乎了，入口即化，是这意思。
1: 对，
0: 没听明白。
3: 你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那你们用的是什么运输链呢？
5: 链
1: 豆链
5: 区块链。
3: 哇，区块链，
5: 对，不懂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解释都没法解释，解释你也听不懂，太高大上了，你知道吗？
1: 哎呀，这区块链不怎么是长了还是短了？
3: 这个好像跟长短没有啥大关系吧？
5: 不是，跟啥都没关系，因为不重要啊。长我们给它掐去一轱辘，短我们就再给它接上点，就完事儿了。
0: 对，自己家的链子想咋整就咋整呗。
5: 对、啊。
4: 不是，我感觉到今天咱们来采访有点多余，咱这不闲的吗？搁这听他叭叭，搁这
1: 怎么的？还采不采了？咱们
4: 采采采

0: 再见，这个来吧，
1: 我们继续问啊，咱们省内和周边这些城市运输，你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哎
2: 呀，我家有货车呀。
3: 那我啥啥玩意儿货车？家这么大产业用货车？啊，
2: 火车。
3: 火车也不行，那太慢了，那玩意儿明天提辆高铁。
1: 你们要提一辆高铁，用高铁运熟食啊？
3: 对喽。
4: 他是怎么事呢？我们呢，这我们家准备买的高铁呢，就是不拉人儿啊。哎，一等座拉的是这个原材料，二等座呢呼收食，三等座是成品。
1: 你等会儿，这个高铁有三等座吗？
4: 车是自己压的，随便改呗。
5: 来，
3: 我还是出去录云彩去了。这吹的我耳根都疼，我太能对
1: 了。我跟你说，咱呢今天真就得到这了，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人家肯定有火箭。那这样，我们的采访呢今天就到这了啊。要不来，谢谢。
4: 站着。
2: 咋的呀？那还能空手走啊？
3: 对呀。
2: 这旮瘩有俩猪头，拿着啊。那猪耳朵呢？刚才让我俩下酒都给造了，就剩俩猪脸了。
1: 我们不要脸，
4: 别给脸不要脸，给你的啊，给孩子。
1: 要是拿了你们东西，那我们真就成了二皮脸了。把机器开开，
4: 来，
1: 观众朋友们，相信你们看了刚刚的采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我希望有关部门抓紧时间介入，关闭。查封这家无良企业，关机，保存证据。
4: 啊，什么玩意儿？
3: 对，保存证据，关闭，查封，查。
2: 我你呀，
1: 走，
2: 查封咱们。
4: 查咱们？
2: 别走，哎，这个同志啊，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啊？咋突然就要查封了呢？
1: 没什么误会，你们挺好。
2: 别，你把话说清楚，把话说清楚。
1: 你们刚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口无遮拦，大吹特吹啊！你们说的是真话吗？啊，把我们的机器都要气炸了！你们这是什么行为？
2: 不爱惜设备行为。
4: 别，疯怎么能疯啊？又被查了啊！记者同志，那个啥呢？就是那个刚才我姐和我姐夫说的话吧，都是我让他们说的，怨我。我们这个企业是合理合法的，
6: 不是那个我们恳请政府重审，再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行不行？
2: 对，我相公啊，都是冤枉的。
4: 对，
1: 好，既然这样，我们给你们一次机会。哎。现在开始重审，陪审员来把机器架上。从现在开始，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变成呈堂证供。现在我问你们，你们的企业每年到底能生产多少斤熟食？
6: 一两百万斤。
3: 说实话，100万斤还是200万斤？
2: 150万斤。那个熟食啊，都是我送的，与我相公无关。
3: 是不没长心呢？都啥节骨眼的，还互相包庇呢？
2: 我没包庇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同父同母的弟弟可以作证。
3: 你别说话。
1: 我们接到消费者的反馈，说你们买卖做得很大，生意做得很好。这个猪头肉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说。
2: 是我。
3: 娘子。
2: 啊哈！
3: 都这个时候了，我这媳妇儿自己起来。哎，这个时候了，我必须要挡在你的面前，是我。
7: 在每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不睡觉，我会悄悄地来到厨房，认认真真地给猪头薅毛。薅干净了之后，我便把猪头放到锅里，然后用我私自研发的秘制炖料来炖它。我的秘料内含7749味中草药，有一些是我在市面上买的，但是更多是我跋山涉水去到深山老林，历经千辛万苦，自己亲手宰的。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的私心和我的味蕾，对美食无限的渴望。
4: 是的，有时候我叫我姐夫出来喝酒，他死活不肯，就在那呼猪

0: 臭肉，生怕是糊不烂糊。这回好，出事了吗？他是活该。
1: 要不是你如此死心眼儿，如此认真，怎会来今天的祸事啊？
2: 罢了罢了。后来我们的口碑越做越好，第一书记又帮我们找销路，扩大生产，我们食品厂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再往后，我又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拉下了水，让大家跟我一起护猪刀。我对不住他们，苍天哪，请你惩罚我这个罪人吧。
3: 干啥呢你们这啊我给你们上刑了是咋的啊？我们这只是重新采访，你给我演什么洗手霸王啊？在这儿啊？
4: 没演霸王啊？
1: 没有，
3: 这不明显你洗手霸王，这个虞姬吗？
4: 那我呢？
3: 你是霸王那匹马吗？
1: 那不你说的完了，要查封要曝光我们吗？
3: 我们只是重新采访一遍，让你们一五一十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1: 哦，你这给我们吓的，你这，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
3: 兄弟，我告诉你啊，不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诚信为本，诚信才能赢天下，知道吗？
1: 是。
5: 今天呢，可能都是误会，还是第一书记说的对，你们就是龙头企业。
3: 你说差点让我们给整成法治在线给爆出去，你说这
2: 真是，哎呦我的妈，这破玩意儿掉毛。又我说呀，做人呐，还是得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是不是？
3: 对，
1: 你这还是这你得来这身儿，你是
2: 你看见没，
1: 你看
2: 这是我平常我自己的衣服啊。你看我这平常干活我都穿这身。大哥，哎，整点猪头肉不？
3: 多少钱一斤呢？
2: 送你。哎，你看唠的多顺畅，是吧？
3: 这多好、
1: 啊！你说这事儿啊，小峰，这事儿是不是赖你？
6: 草率来了。
3: 这回啊，你们也别拘谨了，领着我们呢，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咱们好好采访采访，好好给你们报道报道。
1: 对，好，好，
2: 马上就熟了，我还正着急呢。
6: 赶紧！正好我解说。
3: 你干啥？
6: 解说。
3: 好，
1: 来，
3: 把镜头对准他，让小峰给我们解说。
6: 开始。你叫我还有点紧张了。
3: 猪头肉。特别香。肥而不腻。
6: 哎呀。
1: 这啥叫哪呀？回来！哎，这
3: 哪一鸭是什么？
1: 哪鸭？哎，
3: 大哥，哪一鸭是什么味儿啊？哎，
6: 哪一鸭？
7: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零零零，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元，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17、18，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19了，我研究。
7: 说实话，
6: 20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
7: 多的岁数。说实话，
6: 30多岁，我不到50，就还不行啊！
7: 你往100上说，
6: 我今年100岁了。

0: 这都什么观众？这都是？
1: 这都什么口味？
0: 反正岁数不大。
1: 哎，确实。
0: 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
1: 爱唱歌，
0: 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
1: 啊，
0: 我唱一首歌曲，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
0: 让你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没有什么问题。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1: 哎，行，您这第一
0: 什么歌？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
0: 真棒啊！
1: 那是那是，
0: 猜上来了，真棒。
1: 什么叫猜？听过？
0: 听这个，
1: 您来
0: 换一首啊。
1: 嗯。
0: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1: 走远了，是怎么的？
0: 什么歌？
1: 这个。当你老了，
0: 当你姥姥。
1: 我多得说这句。
0: 当你姥爷。
1: 不是你。
0: 当你祖宗。
1: 这行了。
0: 骂什么街？当你姥姥。
1: 谁骂街了？不是当你老了。
0: 当你姥了。
1: 哎，
0: 对，他很聪明。
1: 那是。
0: 也怨我。
1: 怎么了？
0: 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
1: 哎，这都这样。
0: 我给你换一首啊。
1: 头一句就歌名还是
0: 没听过的。
1: 蒙不了我。
0: 哎，听这个。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1: 我知道，是否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
0: 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
1: 不是第一句吗？
0: 这是过火
1: 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
0: 哎，对，
1: 这我知道，
0: 还可以啊，还可以
1: 啊。
0: 哎，这样吧，
1: 嗯，
0: 我给大伙唱一个好听的歌曲。
1: 什么好听啊？
0: 这个芹菜
1: 谁？
0: 不是蔡琴的一首歌曲啊。
1: 您说清楚了啊。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好，
0: 被遗忘的时光。
1: 哎呦，
0: 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最好闭上眼听。
1: 为什么闭上眼呢？
0: 哎呀，好听，闭眼。是谁？
1: 有点意思啊。

0: 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蔡琴吗？
1: 不是吗？
0: 这不兔子精吗？
1: 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
0: 我开什么心呢？
1: 想起嫦娥了对不对？
0: 管着
1: 你是不是后悔了？
0: 你不
1: 当初调戏他，
0: 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
1: 是谁在耳边说？
0: 哎呦，这还不是这歌？
1: 爱我
0: 永
1: 不变，只为这
0: 一起唱的，大哥。

0: 发现一个情况啊，很多人不会唱，只会啊。
1: 你还说人家呢？啊，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多新鲜呐！不是那个蔡琴，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
1: 完了，就知道是谁呀、
0: 啊？哇，好尴尬呀！哎，
1: 那样也是自找的。
0: 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
1: 要看出来了，
0: 清明节是歌听过吗？
1: 清明节还有歌呢？
0: 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哎，归来哟、
1: 哎、人家是归来吧，
0: 是不是？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1: 什么小秘密？
0: 在娱乐圈有一个孙老师的好朋友。
1: 您说谁？
0: 萧亚轩。
1: 哎呀，我都快忘了。
0: 有一首歌是写给孙老师的。
1: 哦，给我的歌吗？
0: 特别好听。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这词写得多棒。我为他点赞。
1: 您别胡唱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是主打歌。
0: 主打歌不好听。
1: 好听。
0: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0: 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
1: 啊，
0: 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
1: 你还有歌呢？
0: 有歌。
1: 什么歌啊？
0: 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武魂之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
1: 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
0: 武魂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
1: 哎、
0: 啊。
1: 你说
0: 音乐？
1: 哎呦，还有音乐呢？
0: 没有就算了。
1: 这你说这干嘛？
0: 万一有呢？
1: 没有就别要，知道吗？
0: 啊！武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1: 观众们还是爱听，
0: 哎，这是《五环之歌》。
1: 是，
0: 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啊。
1: 没听过、啊。
0: 关于爷爷的歌曲。
1: 爷爷好歌。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冰花。
1: 您别胡唱了
0: 啊！
1: 您那头一句唱的什么？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
0: 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
1: 什么行啊？人那是夜夜
0: 夜夜，
1: 就是晚上夜里。
0: 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
1: 是吗？
0: 注意听啊！
1: 我听听。
0: 哇哦。

0: 这是一个 KTV 啊，这是。
1: 对，挺好，一节目改了。您别胡来了，
0: 还有唱父母的歌曲，
1: 唱父母的多。
0: 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
1: 怎么还有贤师呢？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

0: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这桌上是什么好东西啊？还盖着啊？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呦，什么宝贝都诱惑不了我啊！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那就是您昨天拿来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航天飞船的，用老话说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那都有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呢，哟
1: 啊！你掀开看看，我这宝贝比你的好。
0: 啥呀？
2: 我看这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您昨天拿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吗？不就是它吗？
0: 哎呀，这大宝贝咱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得好好稀罕稀罕你啊！啥意思啊？
1: 别动。碰不得，这东西太珍贵啊！我怕你粗心大意，一不留神手一松，吧唧给弄碎了。
0: 哎呀，阮老师，你这也太小气了。昨天你就说了，这铁皮石斛冻干粉好，提高免疫力的，还能滋阴润肺的，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各方面那都是显著提升的，你说昨天我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你就不让我碰，今天你再次带来了，这还不让我碰啊？
2: 阮老师是怕你拿到之后啊，直接揭开啪给吃的。
0: 我是你的，
2: 而且你一吃那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嗖一下就进肚了。哎呀，对不对？那嘴里边都没品出来滋味了。
0: 净瞎说，阮老师每次都只拿来这么一小瓶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这么少，你想偷吃可也不行啊。阮老师，你这是不是有点小气啊？下回你给我们多拿点呗。
1: 刚子，你可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哦，这个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小小的这么一小瓶，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2: 对，那时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地啊，跟那孙悟空一样。
1: 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上天，跟这个孙悟空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孙悟空上天那是神话，对不对？咱们这个上天是实打实的，搭乘载人飞船，奔向了太空，真真正正的遨游宇宙。他这个上天等于把铁皮石斛育种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太空训练场。
0: 这可比春运抢卧铺还难呢，这抢的是飞船上的科研座位啊。
2: 我之前哈，我是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一艘飞船上天一次成本要达到十好几亿，好像是，就那个成本是天价。对，
1: 所以呀，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这是稀世珍选，几十个的铁皮石斛育种拢起来，也就指甲盖那么大，这么一小撮，不能说捧，一小撮，分量轻，价值却很高。那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时我们种点庄稼，阳光、温度、时间要是一变，种子也跟着改变，更何况育种，它到了太空，经过宇宙辐射、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这些航天育种的基因，它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就决定长势的变化。那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这些个营养指标，更加容易往上走。但是要注意，不是说上天一趟就全部都变成宝贝了。这个太空环境啊，它不是温室，更像是一场这个高强度特训。很多育种回来以后，直接失活，压根就发不了芽儿。有的呢，你看上去这个种子挺完整的，落地以后它长不起来。有的呢，它是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指标也不一定漂亮。种子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2: 确实，就是想要变成那个

0: 优秀的种啊，得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一关又一关的筛选，那叫优中选优，是万里挑一。
1: 对，铁皮石斛冻干粉之所以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上去过，还是回来以后，关键它还能被选中。
0: 对，
1: 那么这些种子回来以后，先看它能不能活呀，再看它的长势稳不稳呢，再看看它里边含有的多糖啊、生物碱呐、黄酮啊这些个有效成分的表现好不好，还要看它的抗逆性强不强，适不适合后续的继续种植。层层筛选呢，
2: 对，
1: 能留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
2: 这不就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
1: 说的对呀，所以我说上天是稀缺的一个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那么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一茬一茬的比，最后剩下来的那才是优质的育种。
2: 文老师啊，你刚才讲的上天
1: 啊，
2: 那这个入地又当何讲啊？
1: 又当何讲？
2: 嗯，
1: 那入地说的就是仿野生的种植。
2: 哦，仿野生种植。
1: 对，仿野生环境里有山间的湿气，有这个岩壁的树影，有昼夜的这个温差，有风吹雨打，是越接近自然，这铁皮石斛越能够慢慢的积累多糖，还有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的筛选，又仿野生慢慢养出来的铁皮石斛，更像就是先去特训这个营训练过，然后再到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那个筋骨、那个底气、那个耐受力，跟咱城市里的孩子都不一样。
0: 确实，这老话也都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种好是决定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那个种就好了，它这个营养啊，它的价值啊，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提高。这吃起来，我们自身的感受就会更快一些了。
1: 说的没错啊，铁皮石斛经过上天入地之后，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镀了一层光环，而是把有希望的好的种子把它筛选出来、养出来、稳下来。有句老话说什么？有好种才能种出好庄稼。
2: 哎，对，那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啊，那肯定就不一样了。磨练归来，必成大器呀。
1: 没错啊，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还要进行最后一个升华，就是通过低温淬炼、冻干技术之后，尽量呢把铁皮石斛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下来，让我们呢吃起来更加方便，利用起来更加充分。所以呢，大家选这么一个产品，记住一个标准，中国药典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一个及格线。那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的含量大约啊，都是能达到30%以上。这个呢，已经是在药典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了，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也就是说，航天育种这个种，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种好，它各方面都好。好在这一小瓶的冻干粉里，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会比一般的这个石斛粉更加扎实，补益的底气也更加足。
0: 是，明白了，就是药典要求石斛多糖的含量25%，这个是一个基础线。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它能做到30%以上了。那通过它变成了好种子，也就改变了它自身的命运了。
2: 哎呀，这小瓶子大来头啊，这小粉末大讲究啊。
1: 所以我觉得吧，你不是想吃吗？要吃就吃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能量强，它的能力就大。
2: 你看看，大到啥地步啊？能说说吗？
1: 这么说吧，四个字吧，以一敌三，
2: 以一敌三，
1: 对，
0: 这个，三是啥？
1: 三高啊。
0: 哦。

0: 你这个咱们都知道，三高，是身体里名副其实的炸弹，这血糖高，那血管壁是不是容易受伤？这血脂高啊，这个血液就像汤里的那个浮到面上的一层浮油，对不对？这个慢慢的往血管壁上挂，你这个血压再高，这么三高，你血管天天被冲被顶，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时间一长，心脏跟大脑最最容易受到牵连。
1: 三高不是小毛病，对，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根导火索。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平时感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头晕，
1: 对，
0: 有的时候胸闷，有的手指头怎么就有点麻了呢？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前，我怎么看东西就花了？还有的人呢，走几步就喘。有的人觉得小事儿，稍微站一站、坐一坐就过了。可是要是等到真的血管堵了之后呢，心脑的供血是不是就出问题了？你家里人是不是跟着就受罪啊？你自己也可能一下子从原来的能走、能吃、能说、能动，变成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所以三高的问题是又难缠，它又阴险，它还凶猛，那我们势必就要使出力气来对付它。
2: 对，用尖利的武器制衡它，对三高老说不。总好，咱啥都不怕。
0: 那首先说这个血糖吧，对吧？三高里头的血糖，食胡多糖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帮助平稳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还能保护我们的胰岛细胞，减轻这个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辅助稳住我们的血糖。再说说这个血脂，那铁皮石斛里边的黄酮啊、生物碱呢，它能抑制肠道对坏的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脂肪堵住。最后我再说说血压，这个多糖能够持续滋养我们血管内皮，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弹性，血流的阻力小一点的话，血压自然它不容易反复的往上冲。那黄酮能干什么呢？黄酮能够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个生物碱能辅助舒缓我们血管的紧张度，对平稳血压更加有利。那么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咱们说它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好了，那么当中的各类营养的指标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尤其是石斛多糖的含量比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25%要更高，达到了30%以上。那你们俩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利器啊？威力是不是更大？哎呀，
2: 我是看出来了，阮老师拿来的这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呐，那就是馋我们的，讲了半天的好处，哎呀，不让碰就算了，还得让我们搁这儿眼巴巴的看着。
0: 又，瞧把你给委屈的。
1: 哎呀，其实我也委屈。对，这么好的宝贝啊，是吧？坐过飞船啊。筛选的又这么难啊，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那种好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不能只让我们尝一次吧，对不对？您要让我们尝一次哈，那我们就太委屈了。我们哥俩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如果您只让我们尝一次，我们不光委屈，我们还遗憾。
0: 那很多人还没尝着呢，你们尝了一次就不错了。
1: 您今儿都拿来了，是不是啊？
2: 就是您还带回家。
0: 我今天既然拿来了，就是来给你们俩做美食吃的，
1: 没打算拿走。
0: 我什么时候能忘了你们两个臭小子？哎呀，
2: 太好了啊！
0: 它是一个汤品， 我给它临时起个名字吧，哦，叫鲜糊汤。
1: 鲜糊汤，
0: 鲜糊汤能调节我们的血压，帮助清理体内的油脂，还能平稳餐后血糖，嗯，多方位兼顾，集万千宠爱为一身，都离不开我这个

0: 个杀手锏。
1: 好，
0: 这道鲜糊汤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还有盐。首先呢，这个排骨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焯一下水，水开以后呢，去除这个表面上的浮沫，随后呢再加点黄酒、料酒去去腥，然后把它捞出来，温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接着再把这个排骨、姜片、海带放到砂锅里，加温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在关火前5分钟左右，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的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能出锅开吃了。今天的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怎么样啊，今儿这个鲜糊汤还行吧？
1: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啊。肉香醇厚却不油腻，海带呢久炖后啊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淡淡的那个清甘融入到那个汤里，中和了那个肉腥，入口清甜回甘，
2: 是喝起来是鲜而不腻啊，润喉顺口，就是喝了之后这个舌根子哈，萦绕着石斛特有的那个淡淡的焦甜，对了，张老师啊，我看您这个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啊，您这个头一天也是最后放的，
0: 对，
2: 这个有什么说道？
0: 哟，观察的挺仔细呀，这是一个小窍门。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保留了这个里边营养成分的活性，那么长时间的高温沸煮那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关火5分钟内啊，我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调成糊状，防止它结团儿，然后呢再把它倒入汤锅里搅匀，这样呢这锅汤的营养就不会流失了。同时呢这个石斛冻干粉呢不光滋补哦，还能够给我这道汤品提升一下口感，它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到汤里以后能慢慢的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还能牢牢的锁住肉里头的汁水，让这个排骨炖的是软嫩入味，你要是一口咬下去那口感特别的好。哎
1: 呀，阮老师啊，这鲜糊汤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怪好听的呢。要是我给这道汤起名字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
2: 可
0: 这名字够逗啊，
2: 上过天。
0: 那我之所以起一个鲜糊汤这个名字，核心取自主料铁皮石斛。古时候啊，这铁皮石斛它就有仙草的美誉，它滋阴养身，滋养我们的脏腑。我又搭配了点海带、排骨这个三样食材，在这个汤里各司其职。就说我拿来的这个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对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血糖不稳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就像一块长期过度放电、快要没电的旧电池，分泌胰岛素就越来越吃力呀。你要想再看什么，是不是吃力了、没电了呀？
1: 报警。
0: 那么加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好啊，种好啊，石斛多糖能达到含量是30%以上，黄酮、生物碱等等，它这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有明显的提升。就好比给这个旧电池旁边又配了一个更加稳当、更加快捷的充电宝，核心有效这个物质就更足了，改变它就会更快一些。那么在

0: 减轻胰岛代谢负担的同时，还能滋养血管的内皮，顺带辅助养护一下血管，缓解血糖高带来的口干燥热乏力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啊。
1: 是这一小瓶啊，可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出来的航天珍品的玉种、这个贵啊，也真是贵的实打实，每一小克都是金量十足，含金量太高了。
2: 哎，阮老师啊啊，你这个那个小瓶子还有没有了啊？我再倒一倒，那么金贵，倒干净了，咱别浪费了。那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的筛出来的航天玉种凝炼而成的，那能尝上一口，都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怎么说呢？叫克克珍贵呀、
0: 东西呢全倒锅里了，瓶子在那儿了，你要吗？
2: 啊，一点都没剩啊，
0: 一点儿没剩。
2: 我就是担心，只要不浪费就好啊。
0: 回头你再一吃，那就一点没浪费，全都在你肚子里。哎，我跟你说，我这道鲜糊汤里边的海带，海带有调压，有高钾低钠这些特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的排出，缓解我们血管的压力，软化我们的血管，辅助稳定我们的血压。这个排骨它不是肥肉，全是瘦肉，能补充体能，不会过度升高我们的血脂，肉质呢又是属于温补的，综合石斛微凉的这个属性，不让这个汤水寒凉伤脾胃。这叫要想三高不发狂，多喝鲜糊海带汤，铁皮石斛锁营养，血管通畅身健康。
2: 说得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威尔的名字叫老马不服老。他说，阮老师啊，前段时间呢亲戚送了一点铁皮石斛粉，吃了能有个十来天吧，变化不大哦，但是嘴里头呢没有以前那么苦了，然后夜里边找水的次数呢也少了一些，这个想问问您算不算有用呢？那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能不能拿它做菜呢？然后呢自己呢还就想买一点这个真正好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想让您呢帮着做一次靠谱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他说呢一定不能把我落下了。
0: 这位朋友，从这个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来说，您吃了铁皮石斛粉以后啊是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呢？想要日常调理更加有底气，关键就是要看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我为什么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因为咱们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说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基础线，就是达标。那如果能做到30%以上，说明核心有效物质就更加扎实，再加上航天玉种防野生慢养冻干工艺，它这个价值就更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产品您可以呢到市面上去找找看，不过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石斛粉，您可以做一道石斛肉丸子粉丝汤。这个肉丸子粉丝煮熟以后，你关火，你稍微等个2分钟，你再把这个石斛粉呢加进去，这样呢不会浪费这个冻干粉。一口吃丸子，一口喝汤，一筷子再来点粉丝做进去，这多美呀。那至于这个团购活动这事儿啊，看来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感兴趣，
2: 相当感兴趣，
0: 好，相当感兴趣。那我还是那句话，有消息会在这儿告诉大家的。
2: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水中鱼，他说，阮老师啊，我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也干，说话呢多说一点啊，这嗓子就哑。你说喝凉茶， 喝凉茶这个胃又不舒服。啊，去年呢，女儿是给。

0: 买过这个铁皮石斛，我是泡水喝的，
1: 嗯，
0: 感觉呢不像凉茶那么冲，
1: 嗯，
0: 然后胃里面还挺舒服啊，其余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您这几天呢说完那个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盼望着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啊，是吧，它肯定差不了，
1: 嗯，
0: 要是吃上这种宝贝您说该有多好啊。
1: 说句实在话，李东啊，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啊它不是普通的种植这么简单，这种石斛的种子上了天入了地之后，它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就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种好就是种子好了，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等等全都有提升。
2: 对，
1: 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那坏籽儿长色瓜啊，上天入地种好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哦，这就已经高于药典上说的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特别是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如果能找得到的话，赶快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补充你啊身体损耗的这个阴精。啊，给你的脏腑呢补足一些精液。什么叫精液？就是水。另一方面呢，可以化解你体内虚燥的这个情况。如果您手里要是有铁皮石斛，甭管是新鲜的还是干的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坚持喝，喝一段时间后，您会感觉到身上的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是好的产品的话，那变化就更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委托你一件事儿，这个好产品您也去找，我也去找。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我们就期待阮老师带给我们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再来看这位友吧，他的名字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他说，阮老师，我爸妈都已经是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老妈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空电池，上午买完菜下午就没电了。他说我自己呢也做过一次这个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炖了挺久，爸妈说这个汤呢还挺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这个嗓子哈，俩人都说挺舒服，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我看您刚才展示的这个小玻璃瓶的这个冻干粉哈，我感觉这个更方便。说阮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替我们这些给爸妈做饭的人，找一款真正好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给这老人来用。
1: 其实我明白，大家说到的乏力呀、睡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都是在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么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真的是，又有营养，而且是高营养，而且还方便。省去了咱们平时煎煮的麻烦，同时呢它还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我们在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种，这个种子好不好，有没有真正的上天入地，大家要记住哦，种子好，石斛里的种种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就高。那么种子就像是人的一个基因，底子好，这个苗子天生的它就体质强，上天入地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能达到30%以上，这个就比药典上提到的还要高。那么第二，原料来源要清楚，航天育种啊，不能只是说说，是要有证明的。所以大家提到的想要这种上天入地的这种铁皮石斛的团购活动，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真的爱可用迈退让，谁心从海心中挣扎，情人总可报答。
1: 算了，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干啥？
1: 你过来。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
2: 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宋
2: 飞
1: 的。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2: 宋小宝，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4: 再说一个，
1: 干啥？
2: 你给人家这虎，还给你堵一
4: 死。学你，
2: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啊、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3: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3: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5: 到，
2: 上来平的。
6: 宝哥
3: 啊，放心，没问题。
6: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2: 红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3: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2: 走，
3: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2: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啊？这是
2: 谁、啊？自己看。
7: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
1: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你是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呵呵，
0: 一千二百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
0: 咱哥俩来一段啊。来接我啊！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找到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4: 1, 2, 3, 4 小象我们是认真的，
5: 和心爱的人长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6: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5: 爱的代价。喂
7: 喂
5: 喂
7: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6: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7: 喂
5: 喂
7: 喂
5: 喂
7: 喂
5: 喂！
7: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6: 我唱的。
5: 爱的代价，
7: 对，我就是代价。
6: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7: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6: 你车呢？
7: 啊，你车呢？
6: 你车呢？
7: 我车在这儿啊。
6: 就这车
7: 啊？
6: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7: 啊。
6: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7: 不是，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6: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7: 您没车呀？
6: 啊，
7: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6: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7: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6: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7: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6: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7: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6: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7: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6: 聊吧，
7: 聊呗，
6: 聊啊。
7: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6: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7: 啊。
6: 你等会儿。服务员，
7: 不是，
6: 来10瓶啤酒。
7: 哎，不要啊，
6: 一串羊肉串。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猩猩，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猩猩吗？
1: 猩猩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猩猩来接你啊！
1: 猩猩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然后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3: 爷爷，再见。
0: 爷，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 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4: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那不写着呢吗？
1: 小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
0: 3串。
1: 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

0: 实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 在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苗栗打破理论与现实的壁垒，把乡村振兴一线故事融入课堂，鲜活的案例，积极的互动，让学生们深受触动。
2: 老师的教学和指导让我树立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契合的人生追求，那就是立足乡村建设，服务乡村。
1: 在支部与驻村书记帮扶下，许佳佳带队扎根乡村调研，2025年成功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3: 作为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苗栗老师充分发挥投雁领航作用，带领师生扎根乡村，服务乡村，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践行了初心使命。
1: 作为企业管理教师党支部书记，苗栗创新搭建三元耦合育人体系，把助农实践、企业共建、公益服务转化为教学素材，获评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
0: 教师不仅是职业，更是党交给我们的阵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们的初心使命。
1: 支部立足国际慕课平台，打造特色主题党日，吸引15个国家4000余名海外学子线上学习，让中国治理智慧走向世界。依托党建联建优势，支部落地3年1000名党员著名企行动，下沉辽宁民营企业，赋能地方民营经济，提质增效。
0: 以党建为引领，我会和党员教师一道，牵着学生的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教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进入大暑节气，暑热更加强烈。那今天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体感闷热，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那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沈阳北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北部、本溪东部、丹东、铁岭北部、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本溪市、丹东市等部分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请注意防范。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多地再次迎来降雨，辽西辽南大部、鞍山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呢是有中雨的，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本溪东部、丹东东北部地区个别乡镇有大暴雨，辽北大部、抚顺北部、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呢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会有大雨到暴雨。那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型降水。此外呢，今天夜间我省多地局部还将有大雾或浓雾。气温方面，明天白天虽然全省大部有雨水现身，但是气温并没有有所下降，然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上的。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3到31度。大连雷阵雨转阴，24到29度。鞍山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丹东中雨，23到28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阜新多云，22到31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朝阳多云，22到30度。盘锦阴转阵雨，25到30度。

0: 葫芦岛多云，23到2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有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
0: 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
1: 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0: 瑞平抓住黄金期全力拼经济。
1: 年终经济观察，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

家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高水平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经营主体隐喻力度，培育更多人工智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0: 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人工智能发展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动态监控，及时整治，落实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风险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预置力量装备，加强协调联动，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深入摸排研判安全隐患，积极谋划工程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风险隐患实质性解决，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推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高效运行，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守好边海防大门。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管理非法船舶挺罚，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做好迎风渡夏工作。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推动实质性化解，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强社会群体管理服务和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要拓宽引才育才视野渠道，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精准引进顶尖人才，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泛集聚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建好用好辽宁英才会客厅，积极搭建产才对接平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模式和政策体系，畅通高校企业人才交流通道。要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好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大力营造真心爱才、惜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

0: 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至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省长王新伟主持。
1: 宋友春指出，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具体体现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不够扎实，部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清晰，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短板，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宋友春强调，辽宁省要立足全省实际，聚焦事故增量明显、事故隐患居高不下、安全风险高位运行的渔业船舶、交通运输、矿山、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及时复盘总结经验做法和此次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单位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避免运动式排查风险隐患。对新业态、新模式、新风险加强安全管控，深入研究监管部门推诿扯皮的事项，及时明确监管部门，严防出现盲区漏洞。宋友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昆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查暗访，既是对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辽宁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反馈的意见客观全面，切中要害，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站位，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整改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系统施治，深入开展同类同改，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要下大气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工程性措施补短板，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打非治违，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将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

0: 和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张丽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铁岭部分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王新伟来到李千户镇小屯村，实地查看设施大棚受灾受损情况。他指出，要一户一档、一棚一厕建立清单台账，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面开展清沟理商、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千方百计保产保收。大甸子镇大甸子村部分房屋因灾倒塌损坏，王新伟仔细查看村庄灾情，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房屋受损情况和恢复进展，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他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和灾损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重建，落实好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大甸子镇房身秧村部分道路桥梁水毁情况严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抢修重建。王新伟走进施工现场，了解作业进度，希望各方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强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尽快修复水毁点位，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王新伟在调研中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争分夺秒抢修重建水毁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河库堤防、低洼路段等巡查排险力度，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要科学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排水降渍和土壤恢复，做好田间管护、补种改种，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要加强灾后重建资金和政策统筹，加快保险理赔，确保救助政策精准落实到户到人，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做好返贫动态监测，坚决防止因灾返贫致贫。要省市联动谋划推进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提高设防标准，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王新伟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预报预警，完善教应机制，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盯紧养老机构、学校、施工工地、公路桥隧、城乡低洼易涝点、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坚决守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副省长白英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3: 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0: 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是我省渔船船员实操培训研究基地，自今年3月起开展木改钢渔船船员轮训。视察团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教学实训场地，参观轮机模拟器实验室和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详细了解木改钢专项船员培训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参训人员规模等，听取学院常态化开展技能教学、安全警示教育以及配套培训保障等情况介绍。周波强调，推进渔船木改钢是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要统筹推进渔船更新改造与船员技能提升，把船员培训摆在突出位置，贴合钢制渔船作业特点优化培训内容，补齐渔民实操短板。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深化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机制，深入渔港码头、渔业企业、渔民群体精准调研，及时收集梳理读

0: 点难点问题，见真言现良策，助推我省渔船木改钢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在大连期间，周波来到所联系的大连赛格迪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常态化走访，参观生产车间，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精进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助力。本台报道。
1: 时间过半，赛程过半，三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更是决定全年成效、夯实振兴根基的关键窗口期。上半年辽宁发展蓄力积势，三季度唯有乘势而上、迎难而上、补短板、强弱项，才能全力追赶全国发展步伐，冲刺全年最好成果。立足辽宁发展实际，当下要聚焦产业、项目、质效核心发力，深耕实体经济根基，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做强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抢抓政策与市场利好，提速在建项目，储备优质项目，以有效投资激活经济动能。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局，直面发展薄弱环节，靶向补齐产业链短板、消费活力弱项、营商环境细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坐实助企纾困举措，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提质。全省上下需紧绷奋进之弦，保持实干姿态，以攻坚克难的干劲儿、争先进位的拼劲儿，抓实每一项工作，推进每一个项目，全力稳住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量，奋力跑出辽宁振兴加速度，力争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2: 出口一头连着全球市场，一头连着辽宁产业，货物跨越山海，订单持续增长，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今天的深一度，我们看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3: 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这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辽宁出口这艘大船破浪前行？先看产品，上半年辽宁机电产品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近日，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了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
4: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这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3: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为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4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
5: 目前第4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中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3: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
6: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3: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品牌。
7: 我手中拿到的这样一块经过精深加工的碳，几秒钟就可以点燃，燃烧温度可以达到700多度，并且可以持续燃烧3个多小时。现在企业已经由它制作出烧烤碳、香薰碳等产品。今年上半年，借助跨境电商，他们已经出口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8: 在去年，我们每一天的巡盘量大概是10条左右，但是我现在呢，每一天在40条左右，都是比较有价值的买家。跨境电商是一个买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渠道。
3: 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0到1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本台报道。
0: 一方实验承载匠心。在本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匠心守护非遗技艺，传承千年艳韵。
9: 走进辽宁紫霞堂松花实验博物馆，古今艳韵交融共生。馆内不仅陈列着精工雅致的大师作品，更有1:1复刻各地馆藏松花实验珍品。从石材、器形、纹饰、纹样到比例、重量精准还原，让参观者尽赏宫廷宴作工艺之美。
10: 它原来是真正放在乾隆的养心殿里面的，原件是藏在了上海博物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一模一样。
9: 复刻古砚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对失传宫廷工艺的深度复原。
10: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才知道，它是低温珐琅彩釉，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试，然后上了每一层的颜色都入窑去烧，烧完之后再画下一层的颜色，然后烧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琉璃一直保持这种水平的一个状态。
9: 在坚守传统砚雕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冯月婷大胆融入新技术、新理念、新跨界模式，开发更加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文创产品。
11: 比如说我们紫霞堂现在在做的 3D 打印，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些 UV 的这个技术和一些陶瓷的整合，这都是这个冯老师他的想法和他落地的一些事情。
9: 从复刻古砚到跨界创新，冯月婷创新开发了松花石配饰、家居镶片、岩板画等系列产品，通过自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松花石，用到松花石。
10: 我们对自己的这项手艺其实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就说白了，最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希望这个手艺到自己这个地方饭碗砸了，我们希望它能更好的传承下去，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辽宁是出砚台的，这个就够了。
9: 本台报道。
3: 辽宁省作家协会第11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今天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026年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并审议通过了选举相关文件。根据辽宁省作家协会章程，会议选举庞保国同志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11届主席团主席。本台报道。
0: 7月24号，2026年辽宁振兴大讲堂第17课程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题，详细讲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以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50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如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

0: 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

0: 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采

0: 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0: 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

0: 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

0: 日藏途中，辽河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3号福利好物刮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6: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5: 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6: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7: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8: 我们的目标就是
9: 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8: 手脚麻利点，
9: 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8: 都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8: 记住了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11: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12: 你让我说实话。
11: 必须说实话。
12: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她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13: 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11: 你干嘛去？
13: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11: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13: 对呀。
11: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13: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12: 啊。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14: 说那新来的老板是你大舅啊。

0: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1: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0: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饭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1: 不是，我老大没了，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0: 你还别说，你呀、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1: 不是，苏梦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0: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1: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0: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1: 哎，别！我去不行，谁跟谁认识的？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0: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1: 请问您哪位啊？
2: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1: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1: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0: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必要告诉你。
0: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3: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请坐。
0: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儿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3: 是，您教育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儿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3: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0: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3: 别这么说，
1: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0: 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1: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0: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1: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0: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1: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0: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1: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3: 我拍谁呀？我
1: 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
2: 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那些道理那些话，我就听不太明白。
0: 明白啊，那慢慢学着点吧。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你捣鼓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
0: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

0: 唯独这张嘴。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0: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2: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
0: 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3: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0: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3: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啊，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1: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0: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1: 说着玩儿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0: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1: 规矩啊，这招太绝了！
3: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0: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1: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0: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3: 好。
0: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着，那咱就赔大发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呀他？
4: 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
5: 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6: 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5: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7: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到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哎，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建公，快帮我看看我的鬼娃。
0: 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0: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我解释。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回头我让我埋了我。
2: 春明啊，哎，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
0: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我这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0: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2: 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
3: 妈，这几天我大嫂们饭馆办的怎么样啊？
4: 你自己看吧。
3: 哟，这么不早啊？
4: 钱是分给我了，餐馆没了。
3: 没听明白。
4: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的一份儿。
3: 胡闹吧！
4: 别找你大嫂去了。
5: 哎呦！
6: 问见了呀，那边这人就是啥
7: 子？五子哥，你回来了。
8: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7: 你的呀。
8: 这话怎么说的？
7: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8: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7: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8: 知道了。
7: 你又哪儿去啊你？
9: 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7: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1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杏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萌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1: 是吧？
12: 没错。
1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了？
12: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1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13: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10: 不是，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13: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阁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
10: 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12: 哎，出口看一眼，观察一下。
10: 老爷子怎么了？
12: 说呀，那你问他们。
10: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12: 说话呀，你不着急呢怎么？ 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1: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没事了，没事了啊！
13: 全套，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1: 人走了，人走了，没事了。
8: 哟，郭大人，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11: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8: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11: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0: 我正等你呢，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1: 等我就这事儿啊？哎，
0: 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1: 得，
0: 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官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0: 哎，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官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1: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
0: 你别来往上班去。
1: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
0: 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啊？
2: 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开！
3: 师傅，
2: 怎么几个人不见变成小心眼儿呢？
3: 师傅。
2: 师傅，叫魂了你啊！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3: 看看，让您费心了。
2: 胖小子，
3: 啊，
2: 没一个省油的灯。
3: 是是是，尤其是那猫。
2: 错，
3: 嗯，
2: 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
3: 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
2: 又得了？
3: 那
2: 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我说过吗？
3: 啊？
2: 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呀！
3: 不是，师傅，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2: 这空城计我爱听了。
3: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呦，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来来，出来一下。
1: 哥，
0: 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整来。
1: 不是你找他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钱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
0: 哎，啊！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也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啊，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哟，不知道。
0: 谢谢啊。骨癌，
3: 哟，我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0: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点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3: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4: 行了行了，你别送我回去了。
5: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4: 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
0: 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吧？

0: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你不说我就不问了。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1: 姐，这餐饮界你可没有意思啊！走了。
0: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2: 老爷子。
1: 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3: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1: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3: 知道了，
2: 收拾收拾吧。
3: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嘿嘿，督门提督大爷。
2: 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1: 是吗？
2: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你说您这记性，这，你们走，来来来，
3: 哎，
2: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3: 爷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
1: 嗯，
0: 我把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2: 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兄弟，又跟你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啥吗？哪儿啊？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
0: 公社文工团，
2: 蒙你大爷的！你看，公社哪来文工团呢？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大清嗓。
0: 哦，
2: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3: 降降

0: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你
3: 看这孩子多坏人啊！
4: 叫什么？
5: 枣。
4: 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5: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吃饱吃。枣啊，枣，枣。
2: 哎。
4: 走走走，行行行。叫什么？
5: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5: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3: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啊，就在。

0: 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1: 哎呀，这不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3: 不是，你看不是，
4: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0: 女强人，
1: 你们俩怎么样了？
0: 你们怎么样？
1: 拿没拿下？哎呀，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3: 说我？你在外面罩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1: 哎，快了啊，马上了。
3: 不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1: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聚百仙三科院同时举办婚礼呢，在就是。
3: 哎，聚百仙在哪儿？
1: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5: 野心够大的，
1: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0: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要不说你没出息。
1: 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5: 真的？
1: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3: 得，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
1: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6: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1: 哎，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啊，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6: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1: 那咱不干了，咱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6: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1: 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6: 不好吗？
1: 我要说好我违心呢、啊、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2: 闭嘴别说话了。
1: 咱俩赶紧结婚吧。
6: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1: 你属于哪种啊？
6: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1: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6: 就你哎呀，
0: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0: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1: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会吧？
0: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2: 我信。
1: 为什么？
2: 你先出去待会儿。
0: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2: 韩春明回来了。
1: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她的。
2: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韩春明给她点甜头，她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1: 完了，功亏一篑呀！
2: 来个，
1: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0: 也许不一定是他了，
1: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0: 哎，春明。
3: 哎，
0: 这么说您赔了？
1: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4: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0: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4: 没那么严重。
5: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4: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5: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4: 啊，知道
5: 了。啊。哎
0: 呀，阿姨，我都拾掇完了。来吧。
5: 什么呀？
0: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啊！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啊，有我的。
5: 都给你都成
0: 啊，
5: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0: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5: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0: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儿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宋萌姐，
6: 春明在吗？
0: 不在。
6: 宋萌进来吧。
7: 没在。
6: 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7: 好嘞。
6: 走了啊。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
8: 不离，是你人。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急。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15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时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3号福利好物，乖。

0: 鱼鳞神器免费领，你知道用它几秒给鱼扒层皮吗？用它刮鱼鳞干净又快速，只去鱼鳞不伤皮，轻松刮完一条鱼。家里爱吃鱼的，不会刮鱼鳞的，刮鱼鳞总伤手的，马上领取一个，千万别错过。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3: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2: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3: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2: 哎，
4: 五子，五子，
5: 阿姨，
4: 早，五子呢？
3: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2: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3: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2: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6: 明妈。
4: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
6: 哦，
4: 哎，
5: 阿姨再见。
4: 哎，
7: 小孙女，
5: 爷爷，
7: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8: 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3: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8: 我保证说实话。
3: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8: 说餐饮界的秘密。
3: 行，我知道了。
9: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3: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你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9: 怎么还骂人呢？你
3: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9: 气死我了他。
8: 不生气吧，咱不动真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能生气。
3: 干净。
10: 哎。
3: 哟，您这
10: 啊，
3: 你们俩对账呢？
10: 我们俩翻账。
3: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
10: 嗯，
3: 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10: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11: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3: 吹了。
11: 吹了，
3: 嗯，正式吹了，
10: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11: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10: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11: 年代不一样。
10: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

0: 学了。
1: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0: 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1: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您。
0: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1: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2: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1: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0: 这
3: 我还就不信了。
4: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5: 我喝水。哎
4: 呦呦呦呦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5: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4: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5: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4: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5: 你
4: 想笑就别憋着了。
6: 跟你说一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5: 我也没想嫁出去。
6: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5: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6: 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5: 谁信呢？
6: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5: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6: 那我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
5: 你干嘛去？
4: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5: 你疯了？
4: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5: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疯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7: 孝顺啊！
8: 你家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7: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8: 是吗？
7: 嗯，
8: 你可得。哟，侯爷，
3: 你瞅这春明那样哪去了？
8: 我不是没看见，
7: 他去咱村了。
8: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7: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8: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哎，这，
8: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3: 你忙着，忙着。
8: 哎，您慢走啊。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9: 姐，
10: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1: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您去？
10: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三年。
11: 不是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10: 你怎么知道？
11: 你爹叫刘德禄。
10: 是啊。
11: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2: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合。要喝香油甭打蒜。

0: 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窗户可憋了20年了啊！
1: 啊，你也没戏。
2: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0: 不认识了。
3: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0: 没错。
2: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0: 你啊，
4: 跟了一狗鼻子。
2: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票说，
0: 哎呀，我给你卷一票啊。
5: 我不耗着。
0: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6: 气死我了！
7: 哟，阿姨，
6: 春梅
7: 都回来了，
6: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她足足一下午，她可倒好，她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7: 别，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她找我一下，我找她算账。
6: 我肯定让她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7: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8: 我走了，
6: 阿姨，你甭生气啊！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哎呦！
9: 哎，我说，你说，
10: 凭什么我先说？
11: 凭什么你不先说？
10: 我还就不说。那我也不说。
0: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
11: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0: 小子学文见长了。
11: 但凡家具有三气，
0: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11: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
0: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2: 你们俩还没睡呢？
0: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2: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0: 那炕上有臭虫，我怕咬。
2: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您。
11: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对吧？这是今儿的床去。
2: 不是那个，俩人了。
11: 您管他自个儿要。
0: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1块钱，
2: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1毛，
0: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这栽面儿啊！5块钱，5天呢。
2: 得了，我谢谢您。
0: 不是，等，
11: 10块钱，我加10天呢。
2: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1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0: 玉米，
11: 怎么的？
0: 你想让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11: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0: 跟我叫板是吧？
11: 不信咱俩就练，练他7期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0: 我练就练。你坑我闺女3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11: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0: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3: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2: 你就瞧好吧。

0: 这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1: 回来去，哎，

0: 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1: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0: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2: 是。
0: 对了，萌萌，李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1: 算算算，
0: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不是甭打了。
3: 回头我在我这边摆一边柜儿，你那头搁一便桶，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4: 小子，这明朝的，
3: 清朝的，
4: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3: 我管他明朝清朝，我只知道淘淘回去娶媳妇。
4: 你还不如死磕是吧？
3: 没错。
4: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3: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4: 哎，商量商量，把这机会让我。
3: 凭什么呀？
4: 凭我是你长辈。啊，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飞，爹不跟你玩了。
5: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3: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5: 哎呀，
6: 来来来，
3: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6: 啊，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5: 哦哦哦，
6: 甭看了，他也走了。走了没事儿，他还得回来。
3: 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儿，添麻烦啊！
6: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过来取。
3: 我走了。
4: 哎，别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1: 我说，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里。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5: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
1: 您好，
0: 你好，你好，
1: 来给我吧。
0: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0: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0: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0: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0: 得嘞。
2: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0: 这唱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3: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3: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4: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0: 你师傅说了
4: 啊，
0: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妈了。
4: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0: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孙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4: 就可以当当当当。
0: 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
5: 你哎，别管了，
0: 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4: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0: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4: 好，走了，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6: 你可小败家的呀！
4: 妈，你看什么呀？
6: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0: 我出差去了，出差。
6: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0: 这不是太忙吗？
6: 忙什么忙？
0: 放下，
6: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哎呦，真是操心！
0: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3: 走，我等你。走哪？
0: 走，这就走啊！
7: 哟，这怎么了？
0: 来，我这次是真有。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7: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0: 没那么严重，那气儿消了，我再你帮我劝劝啊，
4: 劝。主子，我先走了啊。
3: 滚！
4: 您别生气了，我说。
3: 滚！
4: 哎。
7: 您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
8: 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呢？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副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个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10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7: 也是这个意思，
8: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7: 得，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

0: 没有恨他，有爱的是不是？这一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
1: 原谅我好不好？
0: 原谅我。
1: 走开！
0: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守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1: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2: 苏萌，
0: 雷娜，
1: 好好好，我信我信啊！
0: 我不提前和你事儿，好不好？
1: 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0: 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提前上家门口等着。
1: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0: 哎，我就这样了。
1: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0: 那我就不跟了。 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担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 韩春明，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好的，好的。

0: 小心脚下啊！你们车上满了。好，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2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姓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元要当副处长了。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0: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京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5: 呦呵，再回楼。
6: 嗯，我第一次来呀、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5: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6: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1: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1: 城管口气真挺大的。

0: 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1: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2: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1: 好的，您稍等。
2: 谢谢啊。
1: 经理，那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
0: 行，你先去忙吧。
1: 好的。
3: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
0: 哎呦，怎么是您呢？
2: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0: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是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2: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0: 我们老板呢？
2: 啊，
0: 现在啊，
2: 挺不动啊。
0: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2: 谢谢啊。
4: 慢慢。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就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2: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5: 厨师长兼老板。
2: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5: 那必须的。
0: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6: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2: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
0: 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
2: 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0: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哟，关系不一般呢。
5: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忙。
0: 行。
2: 行啊，韩经理，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
5: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的。
2: 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5: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2: 你说我听听。
5: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2: 行啊你。
5: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2: 那怨我吗？
5: 怨我，行吧，都怨我。
2: 本来就是。
5: 哎呀，
2: 哎，跟你说一事儿。
5: 嗯。
2: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5: 真的？
2: 还不信啊？
5: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2: 小看我？
5: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2: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30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5: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2: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5: 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情人了？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5: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
2: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5: 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2: 那你看急什么呀？
5: 谁急了？
2: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5: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
2: 说，我还真挺想要奶奶的。
7: 来吃饭。
2: 不吃了，已经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吃的。女儿告诉我，她要当副处长了。跟你们说一事儿。
7: 啥事儿啊？
2: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5: 这，
7: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2: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5: 那
2: 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7: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2: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5: 真的
7: 啊？啊，妈，
2: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
7: 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2: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7: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
2: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8: 不离不弃就不离。
9: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1: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000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了，1分钱没花就领了。
1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5: 宝宝吃饱了吗？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中俺们的 music，
1: 兄弟，慈善最高，又爱孩子像块
2: 宝。他与我爱我家并驾齐驱，成为又一座巅峰。
1: 留不住你的血，也要留住你的人。
3: 要是人也留不住呢？
2: 他是对武侠剧的颠覆，是中国情景喜剧的突破，是同期开年大戏的收视冠军，却出自影视基地最穷的剧组。
4: 他是道圣，我就是道圣的夫人。
2: 一间同福客栈上演嬉笑江湖。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被低估的经典之《武林外传》。
5: 这个主题曲一响啊，我估计就能唤起大家伙的回忆。对喽，就是这部啊江湖故事《武林外传》。虽然说听着名字啊很像是一部武侠大片，其实啊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搞笑情景喜剧。
6: 冰与火的选手，
7: 神刀海，
8: 子曾经约过。
9: 到底谁呀？
10: 低调低调，
9: 搞掉搞掉，
10: 我是龙之心的侄儿。
11: 苦

0: 姐弟姐妹。
1: 小伙能找前夫，
2: 那你不也看上佟掌柜了？
3: 就他那副嘴脸，变化之快，演技之高，在我平生所见人当中，只有青霞和曼玉能与之抗衡。
4: 谢谢关心哈，红鼻子岛上
5: 那是应该的，饲养书生。
6: 这是你娘的剑法，
7: 不许骂人。
6: 这就是你娘的剑法，
7: 别骂。
6: 这个本雷剑法不是你娘教的吗？
8: 娘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1: 现在是您口重。
8: 娘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1: 现在是我不爱动了。
9: 武林外传刚播出的时候也不被看好，可能也是啊，因为这个内容和台词啊过于前卫啊，这个很多这个老观众啊一时接受不了。后来经过了一段缓冲期之后一路飙升啊，成为了另外一部经典。这两部戏啊可以说是一对命运多舛的难兄难弟。要说起来呢，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他原本也是这个英达团队当中的一员。这闲人马大姐这部剧里边他还出演了这个马大姐的邻居何荣生，大伙儿有印象吗？啊，
10: 爱情啊它也不是人生的全部。
11: 少给我提爱情，我现在对爱情充满了迷思。
9: 尚敬后来因为拍了炊事班的故事这一系列崭露头角了。
12: 手指像抽筋，
13: 脚站钉子布，
14: 脚站钉子布，
15: 把什么玩了？
8: 绝
15: 什么
2: 绝？
8: 鸡熬脚
2: 啊？
16: 干啥呀？就算我长得像展堂，也不能这么看呢。
17: 你要是像展堂，那我就成了我的神了。展堂上
16: 神，
17: 小胡上。
9: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武林外传》就横空出世，深得年轻观众的喜爱。
18: 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嘿，
9: 跟我爱我家一样，《武林外传》作为这个经典的情景喜剧之一，在拍摄期间，最大的问题也是那个字儿啊，穷。穷到啥份上？当年拍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剧组在影视基地被称为叫最穷剧组，就他们这组。看过《武林外传》的，可能各位都会发现哈，同福客栈这个大厅，它总是从左往右那么拍，总是这么一面。你没看过这面吧？为啥呀？闹了半天，同福客栈这边左面上面根本就没有墙，就那一面能拍能用。
19: 咱老百姓真高兴的日子里，
20: 我怀着你快乐，所以我也快乐的心情向大家正式宣布，演出正式开始。
2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节目之烂，难过丑鸡蛋。
22: 卧槽，
23: 别打了，
24: 你好小心啊。
20: 谢谢大家的
25: 好运，除了砸他们，拿五颗白菜来给他们。
20: 本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惊涛掌》，碎大石，热烈鼓掌。
9: 你比如说佟掌柜，他这房间其实就是一扇门，
26: 一定要给
9: 一推门就厨房，
26: 谁都别想玩。
9: 那是什么正德年间的古井啊，那不是什么井，这其实是井啊。恋人们说悄悄话的那个屋顶子，就是在平地上建的那么个台子。
27: 再坐近点嘛，
26: 再近就贴着了，
27: 贴上就贴上。
28: 你眼红什么？
16: 喝酒喝的。
28: 你什么时候喝过酒啊？
16: 是上个月喝的，酒劲大。好吧，我大概是有点太兴奋了。
28: 我也是啊，你说咱俩能走到今天是不是个奇迹？
16: 是奇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俩的共同努力。
28: 那你说咱俩以后还会不会吵架？
16: 会，除非你把脾气改了。
28: 凭什么我改？你为什么不能改？
9: 总之吧，反正这个布景这是要多简陋有多简陋，而且呢不光是场景简陋，你包括剧里边所有人吃饭呢，这个饭菜什么馒头啊炒菜呀、猪蹄儿烧鸡呀、这些东西啊，其实呢真就是全部演员们真正的伙食，就这个。所以说在拍吃饭的戏那些镜头的时候，你看那个演抢菜这个桥段那才那么真实，那真抢啊。那要是不抢的话，吃完了真就没饭了啊。
16: 我都没吃饱，我给你
29: 这个饭就
0: 的办法吃了。
3: 你不吃你的馒头给我，
4: 你来点桂皮生鸡，
0: 你来碗生猪油通便，
4: 你来鸡屁股
5: 养颜，
0: 你来
4: 你来
0: 你来
4: 你来
0: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万大岁，脸还可以原谅。最可恶的是你们俩糟蹋粮食。其实呢，也不光就吃饭这一方面，剧组连群演都请不起。你算算，大伙要仔细看就能发现，这个剧里边出现的这些个客人，基本上来来回回呀，都是那么几位。
1: 啊，也就是换了换衣服，换了换位置而已。人家天天在你店里吃饭，不是店里人。小安、小李、小柳、小邓、小齐，又换衣服又调座位，生怕让人看出是熟脸，容易吗？这哥几个。
0: 那咱们上次说《我爱我家》啊，拍摄这个资金少，导演请不起大牌的主演，尽量呢多找一些个明星配角来客串啊，给这戏增光增色。《武林外传》呢也在这方面选了相同的捷径，他的主角呢都不是什么大咖，但是很多的配角啊，那都是大有来头。你比如说扮演钱掌柜的洪建涛。
2: 这都知道啊，那当时《炊事班的故事》里边的主演嘛，啊，
3: 那你都吃啥苦了？惩罚靠绝混算吗？一的一，二的二，二的三，
2: 这么简单，谁让你算？他给我出的题是，一百二十八乘以四百五十六等于多少？马上说。
3: 不知道。
2: 啪就一大嘴巴呀！
3: 这你也得挨打？
2: 这算好的，醒酒令知道吧？
3: 知道。
2: 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里，一只蹲在猪圈里，答案。
3: 不知道。
2: 一羊顿挫。
3: 哦。
2: 啪！又一大嘴巴呀！
3: 这还让不上人活了？这
2: 我们家里的苦活累活都是。

0: 没干，好瑞敢让昨天吃个咸鸭蛋，环儿就让他给扣走了。
1: 还有扮演那个白眉道人的林永健，那也是响当当的大明星了啊！
2: 我爹娘，你要干什么？
3: 帮我算一算我的姻缘。
2: 我爹娘啊，怎么都是算这个呀？哎呀，
3: 你不知道大龄青年苦呀。
1: 郭巨侠就是郭芙蓉他爹，著名的演员王学圻。
4: 今天我要证明的是，这种所谓的爱情，其本质就是一时冲动。年轻人内心深处那叫什么动？那叫
2: 骚动、冲动、
3: 活动、运动、
2: 悸动、
4: 悸动，
2: 对，
4: 什么意思？
2: 就是让人漠视一切，甚至是生命。
4: 有人还为他死？
2: 那叫殉情。我对慧兰一直有这种想法来着。
5: 我没有啊，
2: 那是不可能的。
4: 他们管这叫爱情，但我不同意。爱情是什么？
6: 是责任，是动力。
4: 对。是手拉手走过一生的勇气。很遗憾，我认为你们不具备这种勇气。
1: 那么这其中呢，最出彩的就得说是这邢捕头啊，扮演邢捕头的国家一级演员范明，那演技也是杠杠的，是吧？
7: 西夏的九品飞机捕头，小叶飞，
2: 他是死的？怎么死的？尸体在哪儿？现场在哪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有没有人证物证在作证？
8: 啥是邂逅？就是碰见，通常是指男女初次见面。
9: 亲娘嘞，你还有作风问题、
2: 啊？他的这个丑恶行为，只能用四个字表示：
10: 令人发指。
2: 再来四个：
10: 丧心病狂。
2: 好，
11: 终于糊弄过去了。
9: 亲娘嘞，说不定影响是
11: 人和宇宙合二为一，感觉。
2: 接了
9: 馒头片，快点好不好啊？
1: 邢捕头虽然是个配角，但是却是这个武林外传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其中呢，他承担了这剧里边一半的笑点吧，差不多是吧？

0: 可惜呀、啊，他后来去了这个十八里铺了，大家都觉得很遗憾。我看网上也有很多有一个评论哈、啊，是很贴切，说范明老师演的邢捕头啊，相当于煮高汤当中用的生姜，喝汤的过程当中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但要一旦没有他了，就感觉失去了一半的灵魂。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后期给他安排到十八里铺去了呢？
1: 姚晨差点与郭芙蓉失之交臂，沙溢为何看姜超演戏？高手过招不靠人气靠演技，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被低估的经典之武林外传。
2: 走什么？哎，你很可疑啊！哎，你眼神不对，神色不对。哎，你是不是有前科啊？哎，你是不是抢劫犯？你不站住！不站住！我砍刀了！我砍了你！
0: 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后期给他安排到十八里铺去了呢？闹了半天这剧啊，拍到一半的时候，也是演员时间没协调好，跟范明老师另外一个剧这个拍摄时间撞车了，冲突了，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的，范明只能说和导演说再见了。那怎么办？你说，导演也没办法，说那就把邢捕头给写死吧。可是范明呢，还舍不得，说别介了，还是留个活口吧。啊，万一要再拍续集呢？就这么的，导演就安排这邢捕头上十八里铺去了。
3: 十八里铺的韩捕头下个月就退休了，他们想在附近寻摸一个有威望、有经验的老捕快。
4: 那他还学吗啥？这不直接就你吗？
3: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可他们先要考察一下，说是听听口碑，看看素质。你说我都干了那么多年捕快了啊，什么风也没经历过，还考什么考啊？
5: 考就考嘛，你的口碑又不差的。
4: 是，再说你那不都是些小毛病吗？
3: 哎、可人家不会像你这样想啊。我琢磨着，能改咱就改，要是改不了了，也得硬改。
5: 对，
3: 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如果退休前我能当捕头，兴许能涨点钱，分个房子啥的。哎呀，要最后啥也没捞到，那我这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们了。佟掌柜，俗话说得好啊，狗改不了那啥呀，我这些毛病十有八九是改不了了。
6: 胡说啥你妈，你是谁呀？栖霞镇第三十七任紫衣老捕头邢玉森。
3: 紫衣捕头，好陌生的称呼啊，但是我喜欢。
0: 那和这些个配角的咖位相比，主角反倒就没那么出名了啊。但不得不说呀，每个主角都很出彩，毫不逊色。这其中这个原因，除了演员自身的努力和导演上镜他的这个慧眼独具这种选角都脱不开关系。你比如说上镜选这个姚晨，
6: 要是有刚出炉的新鲜瓜子儿，就给我买两斤吧。
7: 两斤？你吃了不怕上火呀？
6: 这就叫以毒攻毒，以火灭火，你快去啊。
8: 是太原的薄皮瓜子儿，炒之前多放点大料，还有福州的桂皮儿和成都的花椒。没关系，我顶得住。
0: 这个啊，和当时这个主流审美是肯定不符合的。姚晨呢，甚至说投资方都看不好，难看，差点因为这个演不成。大伙儿都知道姚晨这个嘴有点大，是吧？其实姚晨小时候就因为这长相，经常被周围的人嫌弃，甚至说很多的剧组呢，因为这个把他拒之门外了。啊，形象上稍微差一些，就感觉不过关。
8: 你们说。
7: 哎呀，长能耐了是不是？
9: 还敢呲牙了是吧？还敢撂蹶子了是不是？
7: 我忘了，驴不会撂蹶子。
8: 我忍无可忍了。
9: 老白，点他，葵花。

0: 江湖不相信眼泪。
1: 刚毕业的时候，姚晨在这个老家福州歌舞团工作，但是吧，这个日子过得太安逸，姚晨呢就从歌舞团辞职了，不干了，啊，说要北上闯一闯。但是他的北漂之路呢，却因为长相不那么出众，四处碰壁。那时候没戏可拍呀，每天呢就买买菜呀，做做饭呢。就在他对前途失去信心，想要转行，要想做服装设计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这下一步干啥了。导演尚敬一个电话打过来了，说演郭芙蓉一集1000块钱，干不？当时国内啊喜剧并不多啊，也可以说不入流吧。这个姚晨呐，一心总想演正剧，他就觉得演喜剧那玩意儿多掉价啊，有损形象啊，所以呢他没同意，他就给拒绝了。后来在尚敬的再三相劝之下，姚晨呢才算是为五斗米折腰吧，啊，来了，终于同意演了。但是恰恰是因为初出茅庐、怀才不遇这样的一个姚晨，才能演出来侠女郭芙蓉的这股劲儿。
2: 闯荡江湖，什么都能丢，就是骨气不能丢。你们想糟践我的，只管来吧。
3: 掌柜是怎么回事？
4: 拿鞭子过来。
2: 你只管抽，只要跟我留口气儿就行了。我可真抽了啊，你可不要怕疼啊。
5: 我但凡要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芙蓉女侠。
2: 再累再苦，只当自己是250。
6: 再难再陷，就当自己是2劈炼。
7: 与君共勉。
1: 你看他嫉恶如仇啊，而且不拘小节，一心想闯荡江湖，但是呢却又磕磕绊绊，被嫌弃说嘴大，也成了他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个标签了。
8: 哎哎哎哎，秀子，怎么样？
9: 不行啊，嘴太大了。我这个人呢，喜欢嘴小一点的。
8: 那你还找小郭呢？哦，
9: 不许有点遗憾呐！人生没遗憾还叫人生吗？
8: 你喜不喜欢？
10: 喜欢，但是呢，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9: 遗憾什么嘛？
5: 啊？那得问你啊，你都遗憾些什么呀？
9: 我没有啊，很好的，我对你100%、200%的满意。
10: 是吗？啊，你不是嫌我嘴大吗？
9: 咋他能打得过大嘴吗？人家都已经赔礼道歉了啦，耳朵也让你揪过了啦，想怎么样了吗？
5: 你跟我好好说话，爷们一点。
9: 我这暴脾气，你想怎么着嘛呢？找错了是不是？
1: 除了姚晨以外，这剧里边其他的这几个主角啊，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咖啊。沙溢和姜超，他俩在《炊事班的故事》里边也有，也算得上是个主演吧。啊，这个于恩泰啊和闫妮儿虽然也是老演员了，可是知名度也一直不是很高。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说煞费苦心。咱就拿这个演吕秀才这个于恩泰，那他说啊，
11: 被自己所喜欢的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
12: 那也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嘛。
9: 说。好，就算他是好意啊，他不能老是这样啊。
11: 其实我觉得小郭这人挺好的，是吧？又实诚又仗义。
9: 对，小郭动不动就动手，一着急就上火，啪。A 型、B 型、O 型、AB 型全都有，
12: 太血腥了！这个世界暴力太多了，我们就是要反对暴力，我们这个戏的主题就是反对暴力，可他处处施暴。
9: 现在一想到他，我就毛骨悚然，我甚至就感觉他站在我的身后。看见没？你们是看不见的，我已经出现幻觉了。
13: 我们看见了，不是幻觉，
11: 是真的。
1: 他在开拍以前，导演就告诉他说呀，你演这角色吕青侯，这是一位神童啊。3岁识千字，5岁背唐诗，7岁熟读4书5经，8岁精通诗词歌赋。于恩泰一琢磨啊，那我得好。

0: 好好做做功课呀、啊，他就真找了部《论语》背呀、啊，背熟了以后呢，又捧起来这个《论语》精读，把这本43万字的书一字一句的都给研究透了，就是为了贴合这吕秀才的形象。
1: 《大明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条：凡于闹事，聚众闹事者。《大明律》第二卷第四章第29条：
2: 哎，行了行了，秀才，你脑子长得太好使了，
0: 你瞅瞅多敬业啊！哪成想啊，临到开拍了他才知道，在《武林外传》这剧里头，吕秀才对于《论语》的运用只有那么一句话，那就是子曾经约过。
3: 子曾经约过，
4: 去。
3: 子曾经约
4: 过，
3: 子曾经约过的，
4: 去。
3: 子曾经约过啊，
5: 城外再约。
6: 前朝有位词人曾经约过。
7: 秀才说的非常好，那么多年的圣贤书
5: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百无一用是书生。
0: 得了，43万字白念了，你看。但是导演和编剧之所以这么折腾他啊，就是为了让他体验吕秀才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43万字不算白念，这一下子于元泰简直就跟这个吕青侯算是无缝对接了。
8: 子曾经约过，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3: 举个例子，当我用我这个代号来进行对话的同时，你的代号也是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我，而我也就是你？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嘛，
9: 那就问几个有意义的。
8: 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
3: 够了，
8: 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
3: 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
8: 是
3: 我杀了我，回答正确。
8: 动手吧。
7: 这算个什么说法呀？
6: 知识就是力量。
0: 那是说这个饰演白展堂的沙溢，还有这个演李大嘴的姜超啊，他们这经历就更搞笑了。你别看沙溢啊，现在说军艺校草是吧，但他接演这白展堂以后吧，总是导演总说他，说沙溢呀不行啊，白展堂风流倜傥，你现在有点圆润呐，形象不过关呐，不行，你得减肥。所以啊，每次剧组一开饭的时候，哎，只要是大家伙看着沙溢拿个盘子打菜呢，都得跟他开玩笑。白展堂啊，你不能吃了啊！最惨的一回，剧组大厨啊，很难得的做了一次沙溢最爱吃的肉丸子。沙溢啊，直勾勾的瞅这丸子，瞅了半天，这个脑海里头就纠结。哎呀，吃不吃的？吃，胖；不吃。馋，吃还是不吃啊，这是一个难题呀、啊、他正端盘子瞅着丸子正较劲呢，这个眼里大嘴的姜超来了，打旁边也端个饭盘子啊，从他旁边走过来了。沙溢不看他还则罢了，一看他呀更来气了。怎么的呢？姜超这盘子里头不光有肉丸子，而且不是一个，整整8个。哎呀，这给沙溢馋的羡慕嫉妒恨呐，瞪着李大嘴就问他，你那老些8个丸子能吃了吗？李大嘴呢抖了抖了盘子里的丸子，说了，哎呀咋整，吃不完也得吃啊，导演嫌我太瘦让我增肥呢。当时这个武林外传剧组啊，早上你总能看到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沙溢汗流浃背的做俯卧撑锻炼，姜超呢搁那拿着盒牛奶啊，这边拿着面包在旁边监督他。哎，俩人也成了剧组一个欢喜冤家吧，算是
3: 把骨头砸开呀、啊、里边的那白汤那叫一香，那叫一滑，使劲那么一吸。
10: 我不爱吃鸡腿，我嫌它油多肉厚，闻着香吃着更香。
7: 真不客气啊。
10: 我是伤员，手刚好。

0: 记柜着呢，30文一只，你自己掂量着办啊，哎，掌柜的吃。
1: 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姜超增肥30斤，沙溢减掉20多斤。可见呢，为了更接近剧中的形象，演员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啊！咱们这一说一过，当玩笑说了啊，这里边的辛苦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2: 眼泪啊，止不住地流，止不住地往下流。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大街小巷把我忧，手捧着窝头，彩的没有一滴油。
1: 沙溢和姜超呢，只不过就是身体上受点苦遭点罪啊，到了闫妮呢，那就更尴尬了。当时上镜导演找他来演这个佟湘玉啊，告诉他了，说你就照着这个《新龙门客栈》里边这个张曼玉，你就研究他，照这个研究。
3: 你走不了。
1: 闫妮在家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想到导演这要求提高了，说你既要演出这种风情万种，但是呢还得不怎么化妆，既要塑造出八面玲珑，还得要演出那种抠门跟贪财，最重要的你还得是个醋坛子。闫妮一听这就懵了，他本来就没有多大信心能演出张曼玉的人家那种风情万种来，这一下子还多出这么多的情绪来，这你不要人命的吗？除了这些以外呢，导演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让闫妮得说自己家乡话陕西话。哎呀，这下把闫妮给难的啊，不是说说陕西话难呢，你想想塑造这人物说着一嘴陕西话，还得要风情万种这么一位老板娘啊，闫妮那段时间愁的呀，直做噩梦啊，啊！但是不得不佩服，闫妮人最终还是把一个操着一口陕西话，哎，然后这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演得活灵活现。
4: 这日子没有办法过了，
5: 过就不过，摔盆砸碗，一拍两散。
4: 这个牛粮，
5: 你干啥呀你？
4: 是在头上，是在头上，
5: 疼！
4: 你这样又追在哪？
5: 小点声。

0: 个你灵魂。
1: 不过闫妮儿演技没问题，但是她心理素质可不怎么样。这话打哪来的呢？他在片场里边啊，跟咱之前说的宋丹丹犯同一个毛病，他也爱笑场。这个上镜导演呢，后来也是了解他这脾气了。每回正式开拍之前，先说先等会儿啊，先让他笑，先让他笑个够，笑够了咱再拍。就这样，他还是总忍不住笑场。你就比如说燕小六，他七舅姥爷来了，看他那场戏是吧？照顾好我七舅姥爷是不是？就这地方，闫妮就一直就忍不住笑。结果就这一场戏啊，拍了好几个小时，足足拍得有七八十条。其实呢，这也不能怪闫妮儿，是吧？也不是说她不敬业，确实，因为这个《武林外传》的台词确实太有意思了，啊。你别说他呀，就导演上镜也是一样，经常一边倒着一边在监视器后边还得偷摸笑着啊。
2: 你给推上去了。
1: 当时这个《武林外传》的台词为什么这么搞笑啊？
3: 人生烦恼识字时，
4: 猴头猴脑猴炸子，
5: 猕猴马猴金丝猴，这王猴是个嘛猴子？
6: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哪句台词是你记忆犹新的金句？白展堂、佟湘玉、郭芙蓉，剧中人物是哪些原型的合体？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超越经典为何不易？
7: 经典台词 1, 2, 3, action。
8: 我好悔呀，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如果不沦落到这么伤心的地方，
4: 别跑了。
1: 当时这个《武林外传》的台

词为什么这么搞笑啊？这里边有什么学问吗？第一个，它这里边啊有很多是无厘头式的台词啊，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特别能被年轻观众接

0: 我虎头蛇尾，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1: 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情景剧。
2: 子曾经约过，谁是子，哪个子，孙子还是儿子，没听说过。
3: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4: 我不否认、否决以及否定。
5: 女人心海底针，你就慢慢捞去吧。姑姑娘不贤惠吗？
2: 贤惠。先在家里什么都不会。
6: 其实啊，《武林外传》在台词的创作上别出心裁，也是用了大量的古今对比呀、还有这种跳跃反差这种东西，而且呢用更丰富的肢体语言，还有更夸张的一些包袱，算是另开了一片山河。你比如说夸大人物的方言，白展堂和李大嘴说的都是东北话啊，那佟湘玉这一家呢说的又是陕西话啊，等等吧，你像那个燕小六的天津话是吧？八十集的电视剧几乎把国内各地方言都涉及到了，啥事？
7: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一刮风马远都是树叶，扫都扫不净；一下雨，那个净溜就反味儿，我心死了。
5: 是的呀，愁是愁的嘞，一塌糊涂，跟眼睛也呕得出来。
8: 这个都不算什么啊，我跟你讲啊，最恐怖是这个屋顶啊，哦哟哦哦，
9: 灶台的风箱里面还都是耗子窝。
10: Jesus Christ, so dirty a place.
3: 不要再说了啊，方言、土语、家乡话还有洋文，人家钱夫人根本就听不懂。谈判的时候要讲普通话。
11: 钱夫人啊，我这个电视不怎么样，您要是觉得好，您就开个价；您要是觉得不好的话，我就换个人谈去。
12: 找到我的狗师妹郭芙蓉。
11: 狗师妹？
12: 九师妹，他们不分九和狗吗？
13: 这桌子够结实了吧？瞧好了啊！哎，大妈呀，咋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咋？
7: 谁说没事儿啊？你手咋肿呀？
13: 手肿正常的。
6: 这样的安排首先就打破了这个地域的界限，是吧？不光说削弱了地方色彩，而且呢几种方言巧妙地搭配在一块儿，也会起到更好的这种幽默的效果，产生一个很好的碰撞。另外在古装剧里边融入英语，这也是产生意想不到效果的这么一个手段。你比如说吕秀才吧，那是一个明代秀才，但是他这个语言当中呢，时不时的冒出点英文来啊，给观众带来很多无厘头的笑料。
14: I'm wrong. I'm really wrong from the beginning. I should not be married. If I'm not married, my husband will never die. If my husband haven't died.
15: 乱糟说啥呢？这是。
5: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死。如果我的夫君……
15: 你咋知道是这句呢？
5: 因为我这句台词得不得不最经典，
6: 甚至还在古装的场景里边插入了很多架空的穿越。当然，《武林外传》呢也并不是完全就架空啊，在剧里边每一个人物那都是能找到原型的，比如说佟湘玉。他的原型刚才咱说了，《新龙门客栈》里边风情万种的那个老板娘金镶玉，老白白展堂原型，那大家听书都知道，《三侠五义》里边锦毛鼠白玉堂啊，玉猫展昭，结合这俩人物，书生吕青侯，爱看武侠的都知道原型，啊，古龙的《楚留香传奇》里边的左青侯，他的这个官配女友郭芙蓉呢，那就是金庸笔下的，都知道郭芙啊黄蓉结合呗，啊，这结合体。说到这儿啊，大伙儿肯定就得问了，这《武林外传》呢，不仅是这个借鉴了武侠小说，这部剧本身它也讲了一个古代的小江湖的故事。那《我爱我家》呢，是一部现代的家庭剧。情景喜剧那么多，怎么就偏偏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这个剧被推为神作了呢？奉为经典了呢？又为什么后来再也拍不出来和《我爱我家》和《武林外传》一样的情景喜剧的经典之作了呢？其实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都能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是《武林外传》还是《我爱我家》，这两部剧虽然说没有钱啊，但是主创人员呢心都非常热，不管主角还是客串，不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想着把这戏拍好，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拍不出经典呢，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剧本不好啊，也不是说演员没找对。

0: 也不是说投资没到位，关键就是心思在不在戏里边，用没用心啊。如果说注意力能够完全放到作品上，那又怎么能够强求创造经典呢？是不是啊？
1: 面子面子面子，他们要的是面子，可他们丢掉的恰恰也是面子。你问问他们，这些奖品他们真的需要吗？他们缺这两个钱吗？为了这个可有可无的比赛，至于吗？参加比赛靠的是实力而不是面子，麻烦转告他们，既然敢比就不要怕输，靠这种卑劣的手段，即使赢了心里能舒服吗？这种奖品拿回去有意义吗？这种虚招子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0: 我爱我家和武林外传可以说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刚才就觉得啊，我小时候就看这个我爱我家，像这样的情景喜剧啊，看的就是个热闹啊，一看一乐。但现在回过头来你再看一遍，你就发现了，这里边啊远远不只是欢声笑语，这也是为什么这两部剧能够低开高走的一个原因之一。你看似不太正经的这么几个人，其实呢他们谈论的都是情怀，聊的都是各种人生啊。这就是高级的喜剧，不仅会让你开心，更会用内涵带着你，让你走心。
2: 人生就是这样，苦和累你总得选一样吧，哪有什么好事都让你佟湘玉一个人占了，有吗？
3: 但是韩卷为啥又不苦又不累呢？
2: 人家的苦你也未必知道。
0: 从1993年到2006年，从我爱我家到武林外传，情景喜剧界遇到惊喜新高潮用了13个年头。就正像武林外传里边第一集佟湘玉安慰这个初入江湖的郭芙蓉说的那么一句话啊，20年快得很，贪值一回减啊。到如今距离武林外传首播转眼又10几年过去了，是吧？这个情景喜剧新的惊喜又在哪儿呢？刚才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

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至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有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昆林作表态发言，省长王新伟主持。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0: 今年年初，区外保税航空器部附件维修业务正式获批落地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依托这一制度创新，沈阳加快布局航空保税维修新赛道，接轨全球产业链，提升高端制造服务能力。
2: 在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维修车间内，一台来自加拿大的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正在接受深度维修。这已经是这家公司今年承接的第四台区外保税维修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3: 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APO 的维修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民币，两台正在联系进场。
2: 今年一月，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正式批准开展航空器部附件区外保税维修业务。三月，东北首单维修业务顺利落地。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资源优势，飞机部件维修成本高、流程繁、周期长的痛点被逐个破解。企业依托新厂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计划在未来2到3年新增千万级国际业务年产值。
3: 维修部件和配件都走保税监管，大大省下了运营和服务成本，咱们报价也就更有优势，通关的手续简单很多，能放心去接全球各地的维修订单，不管是拓展海外市场、做大业务体量，还是提升行业的名气，都更有底气了。
2: 沈阳市也在积极布局建设国际航材共享中心、 A350 宽体机高端维修基地与航空循环经济产业园，突破航空发动机深度维修、二手航材跨境流转等国际核心业务，预计到2030年，全市航空维修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45亿元，实现年均25%的增长。
4: 自贸区沈阳片区将积极协同海关和省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南航沈阳机务维修板块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进行全周期服务和全流程管理。
2: 驻沈阳记者报道。
0: 同样在新赛道加速奔跑的还有大连海钓产业。随着游艇总装工厂、国际海钓母港等项目持续推进，钓大鱼到大连正在成为大连文旅的新名片。海钓加特色产业也将逐渐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 梭鱼湾畔与足球场遥遥相望的大连海发智能制造游艇总装工厂里，四条生产线正同步制造豪华游艇

0: 钓鱼艇及木改钢渔船，船上都配备了企业自研的海钓 APP， 配合海钓动态地图，可以实时更新钓场与潮汐数据。除了服务海钓，游艇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还可以应用在海上救援、生态监测等场景。
1: 我们用游艇轨迹结合我们的 AI 大模型，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地方是有鱼，比如像这个庄河出黄尖子炮弹鱼，这个地图上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的船就前往从小平岛前往了这个庄河去钓鱼。
0: 与此同时，以梭鱼湾为核心，黄渤海两岸多点布局的海发游艇湾及国际海钓母港项目正全力推进。建成后将拥有1168个泊位，让游艇停靠像停车一样方便。
2: 这个钓鱼艇呢，你可以停在我的海发游艇湾，然后呢，你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出海去游啊，你不用的时候由我们海发游艇俱乐部帮你经营。不单它能够让你享受海洋生活，同时还能让它产生一个价值。
0: 在大连金浦新区，占地近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元的小窑湾海钓产业园一期泊位已经建成，吸引了国内首家游钓艇 4S 店在园区落户，带动游钓艇销售、维修、保养、租赁等系列配套项目急剧发展。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园区正策划海钓节主题活动，以赛引流，打造海钓加文旅加体育赛事加亲子等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
3: 听岛小镇呢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将常态化的进行体育赛事的联动、海钓赛事的活动以及滨海体验的特色活动体系，那么全力打造成为金浦新区的以海钓为核心的滨海活力新地标。
0: 本台报道。
4: 正值盛夏，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多渠道助力农民增收。
0: 大暑时节，辽阳市辽阳县河兰镇的大棚西瓜喜获丰收，瓜农们坚持科学化田间管护，培育出的西瓜汁水充盈，果肉清甜，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5: 每天都能卖个10多车，今年这个口感特别的好。
0: 丹东的蓝莓也迎来盛果期，在宜辉农业产业园，刚下树的鲜果送入预冷区降温锁鲜，装箱后转入恒温冷链仓储库房，
6: 1个小时快速把果芯温度就给降到2度，这样的果实休眠以后可以延长它的货架期，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
0: 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同时，各地积极拓展增收渠道。这两天，盘锦市盘山县九台子村水滴子鲜、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葡萄园积极引入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
7: 今年的涨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整体形串都好，咱们得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
0: 葫芦岛兴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清水村将黏玉米作为主导产业，统一品种、统一管护、统一对接市场，保障农民收入。铁岭市清河区后阳木林子村的枸杞迎来采摘季，鲜果销路多元，可供游客现场采摘对外批发，剩余果实进行深加工酿造。
8: 今年产的这个枸杞果呢，直接是入缸发酵，以做枸杞原浆酒为主了，卖枸杞原浆酒。
0: 本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辽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受到多家中央媒体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0: 人民日报关注了辽宁水利部门启动的水毁工程全面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排查范围包括水库工程、河道堤防、水闸泵站、农村供水、灌区渠系、山洪灾害监测设施6个重点领域。水利部门坚持边排查边研判边处置边修复，截至目前，部分轻微水毁工程已完成应急修复，重点险工险段全部落实常态化巡查值守和加固防护措施，全省水利工程运行总体平稳。 新华社记者走进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公安局坝强子派出所，记录了这里的民辅警成为防汛执勤守堤人的故事。辖区辽河国堤与民堤之间散落着零散养殖户的棚舍，雨停了，水缓了，总有人想回去看一眼，但民堤长时间受水浸泡，土质已然松软，人在里边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坝强子派出所的执勤岗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民警辅警轮流值守，发现有人靠近风险区便第一时间上前劝导。堤上警灯闪烁，守着的既是堤坝，更是堤后千家万户的平安。中央广电总台报道了辽河洪水平稳消退。受7月12号至14号强降雨影响，辽河干流迎来今年入汛以来首次洪峰。为快速排洪泄涝，辽河闸32孔闸门全开，全力加速洪水下泄。目前洪峰已平稳过境下游城市盘锦，汇入渤海，河道洪水有序回落。中国新闻网点赞社会各界汇聚爱心力量，为抚顺洪涝受灾地区残疾人家庭和安置点群众送去急需的物资保障。这次爱心捐赠物资总价值57.4468万元。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将结合各地受灾实际，统筹调配物资，优先发放给重点困难群体。
4: 平安度汛，基础在防，安全生产关键也在防。在辽宁朝阳，华润雪花年产30万千升啤酒的新项目建设正酣，几百名施工人员在高强度作业中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早上8点半，安全总监王浩正在给工人们开晨会，这是每天施工前的必修课。对照当天的施工计划，一条条交代动火、临边防护、高空作业等注意事项。散会后，工人们各自上岗，王浩的巡查也跟着开始了。
9: 你看底下这车开个摄像车，能不能探到那个棚呢？一升之后中间有缝呢，那就存在风险。
10: 啊，明白。
0: 这样的巡查是王浩的常态。今年朝阳厂区施工改造进入关键期，高处作业多，交叉作业多，临时用电多。企业参照建筑施工安全规范和企业管理要求，提炼出施工项目10大禁令和高处作业8不登，条条都是硬杠杠。
9: 从源头防范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火灾等高频事故，保证作业人员生命安全与厂区生产安全，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转变。
0: 省应急厅也聘请专家到全省各地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指导。在雪花啤酒朝阳厂区，专家实地对企业的做法进行了评估。
11: 构建全员排查、分级研判、限时整改、闭环复合的隐患治理体系，充分调动了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安全管理关口前移，及时消除现场隐患。
0: 戴好每一顶安全帽，系好每一条安全绳，把功夫下在开工前，把安全标语变为实际行动，才是实现安全的保障。本台报道。
4: 书香润心，勤学致远。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天下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等，以及其伟大实践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创新。传承与弘扬，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系统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论述了长征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并立足当下，叹息新时代更续红色血脉的实践路径。大道方兴，读懂中国经济的光明底色，立足中国制度优势、产业基础、超大规模市场与创新机制，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与独特优势，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与光明前景。原来艺术很好吃，以吃为线索，串联起欧亚非3000年艺术史中的食物意象，全方位解锁了艺术中的饮食文化。图画 话书《小龙神赛龙舟》，讲述了小龙神组队参加端午龙舟赛事，在团结协作中收获成功喜悦的故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急急忙忙往家走，为了赶大年二十九，打开电视看春晚，辽视春晚啥都有。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谁撇的鞋？
4: 大哥，大哥，
3: 我。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4: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3: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4: 劫车。
3: 就你一个人啊？
4: 就我一个人啊？
3: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4: 大哥，啊，是这样的，我把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3: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起来。哎呀，
4: 哎呀，谢谢啊。
3: 你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4: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3: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你

0: 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1: 大哥，你知道我要咋买的不？
2: 怎么呢？
1: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不？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等，
1: 我先放着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都收好，都。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1: 没事没事，大哥，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
1: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0: 可以，就这么说。
1: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0: 太不够意思了。
1: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0: 怎么呢？
1: 停下来就打架。
0: 为啥呀？
1: 追尾了。
0: 你给整追尾了。
1: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我。
0: 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1: 真的呀？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待会儿啊。
1: 啊。
0: 咱就这么说。
1: 啊。
0: 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
1: 啊。
0: 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
1: 啊。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3: 同志，你好。怎么回事？
0: 对，
3: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
0: 你神经病啊！
1: 让我对付你吗？
0: 哦，对，
3: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这小样，伤口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信？
1: 你拍死
0: 我！
3: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0: 哎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3: 没事吧？
0: 没事。哎
3: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3: 男女朋友
1: 啊，是是，
0: 你别碰我。
3: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
3: 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
3: 啊，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3: 大半夜的，
0: 对，
3: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明白。
3: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啊，
0: 哎，谢谢啊。
1: 现在就走。
3: 哎，等会儿。
0: 走吧，
3: 同志，请过来。哎。
1: 哦。
3: 开几年了？
0: 我们有驾照。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3: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我驾了。
3: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不是，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3: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0: 哎，别，那个你我打电话。你呀，我。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3: 什么？
0: 对。对，好，好，你赶紧的啊！你答什么话？
1: 是你问我的。
3: 你等会儿，你快来。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0: 啊，
3: 她是你女朋友，
0: 啊，
3: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0: 嗯，
3: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3: 抓紧时间。
0: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1: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1: 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

0: 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1: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2: 哎，你女朋友呢？
1: 什么女朋友？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2: 收拾人家呢，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3: 郭大达，
1: 你可来了，媳妇，你等着等着，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快去快去。
4: 不是，
2: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1: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2: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哦，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1: 对，
2: 等着。
1: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5: 副驾驶没人。啊，那这鞋谁的？
1: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5: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5: 生日
1: 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快
5: 老公，你这行怎么不早说呀？
4: 祝你生日
5: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真好。
4: 祝你生日
6: 鞋，
5: 他的鞋。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6: 对。
5: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6: 绝对不认识。
2: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5: 认识。
2: 啥？
1: 认识。不是，你看这个，你俩分开。
7: 是
8: 是，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1: 谢谢谢谢，走吧。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的。
0: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8: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6: 真的？嗯，
1: 太够意思。
2: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6: 好吧。
2: 叫什么来着？嗯，
6: 我呢？
1: 墨迹什么？张娇娇，
5: 你不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2: 年龄？
6: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5: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6: 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0: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1: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5: 行吧。郭大哥，郭大哥，你胆子真不小啊你！
0: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0: 没动真格的。
1: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5: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2: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5: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2: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真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0: 是是是。
2: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0: 对的对的，
2: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1: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5: 你看你的样，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
1: 他说的，嗯，亲爹呀！啊，太够意思，反应真快呀你！
2: 什么反应快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
1: 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2: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墨迹了啊、哦！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6: 谢谢警察叔叔，
2: 不客气。
6: 大哥，也谢谢你。
3: 哎、没事。哎
2: 呀，那冲你的。
6: 哎，对了，嫂子，这鞋呀就送给你吧，你穿比我好看。
1: 不行，我得给钱。
6: 没事，打折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3: 真是好孩子。
9: 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9: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11: 你好，家里有访客。
10: 就说家没人，
11: 他们都听着呢。
1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9: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9: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8: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走。
9: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9: 坐。
12: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9: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2: 老沈呢？
9: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
0: 哥，哎呀，拿着。
2: 先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轮儿，
0: 轮儿，
2: 顺圆，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我。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
4: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哎呀
1: 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0: 多大单子呀？
4: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4: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4: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4: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4: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4: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哎、
0: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
4: 个。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转账。
4: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
0: 这是
4: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4: 吓唬人呢。
6: 站住！
4: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6: 我是不是？
4: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3: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6: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0: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

0: 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2: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1: 老孙，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元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夜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必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

0: 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1: 疼，
0: 就头疼。
1: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1: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难道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勇。
1: 嗯
0: 啊，那这个勇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
1: 嗯，
0: 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勇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鹿。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1: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 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是，
0: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 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斜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

0: 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按，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对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刚。

0: 愣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手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

0: 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 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哎，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 喂，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地处横断山区域的怒江流域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

0: 生物资源库之一，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最为敏感和脆弱的区域之一。米基村在碧罗雪山深处，怒江的东边。由于湍急江水的阻隔，加上日益增多的人口，世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们选择了搬迁，选择了把空间让给大自然中其他的生命。人和土地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割舍不下。
1: 好着了，是吧？房子也盖好着了，里面呢。
0: 小心翼翼地把火塘里的火种熄灭，就像告别最亲密的家人。和随身衣物一起放进背篓的是玉米的种子，这仿佛是生命的基因和核心，它意味着生存、繁衍、发展，尤其是复活和新生的希望。对小女孩张慧娟来说，能够一直和这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在一起，相依相偎相伴，就是家园的全部含义。
2: 你再放很多给我。
3: 阿爸，吃完火锅带给你。
1: 阿吃完火锅带给吧，要弄弄吃素食呢，是了，弄阿给带个整呗，阿们，你爸说你。你妈带了你就啊？
2: 不是个不带你个，我过去跟我过去，就是想。
0: 山路绵绵不绝，它仿佛永恒一般的循环往复，它的前行、爬高、回转、铺延，像人和自然万物缠缠绵绵的期待。慧娟姑娘从此走向了新的生活，将来她一定会明白，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山、江水、森林及周围的一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而一个和谐繁茂的家园，是幸福和希望之所在。夏是织布鸟建房盖屋的时节，枯黄的小草是鸟巢最好的原料。雄鸟承担着建造的任务，它需要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飞来飞去，以寻找适合建巢的材料。只选取柔软纤细的草叶，把巢穴建在小溪边、草地间的树枝上。筑巢的时间里，是对雄性织布鸟手艺的检验和意志力的磨练。只有建好温馨牢固的爱巢，它才能得到雌性织布鸟的青睐，找到如意伴侣。建房考验着体力和毅力，经得起狂风的鸟巢意味房子的主人体能优秀，重视家庭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而后，这座爱巢将为织布鸟家族提供温暖和欢乐，更能为家族的延续提供保障。今天呼啸而过的狂风比往常更加猛烈，鸟巢在风中摇曳着，辛辛苦苦几十天才建成的房子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小鸟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爱巢，风渐渐平静下来，守住爱巢的鸟儿们快乐的鸣叫歌唱。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 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茶。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2020年三月，十多头野象离开了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他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横穿公路，在山林、农田和村庄中觅食嬉戏，甚至还闯入了城镇街道闲逛。到了七月，象群已经北行了400多公里，进入了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辖区。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的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舍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的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几个月间，千百万人每天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在关注着野象们的行踪。他们无拘无束、悠哉悠哉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小象那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母象呵护照顾小象的暖心举动，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感慨。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2021年八月，离家出走了500多天的象群向原始栖息地折返，完成了一次北迁之旅。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3: 吃庄稼就算了，吃庄稼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
4: 昨天晚上过来那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一下，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4: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5: 50
4: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
5: 成体。
4: 哦，大嘞。它不会靠眼啊，这场象。
5: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4: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要得注意安全。
3: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 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6: 杨女士，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伽拉玛

村坝河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的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向来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0: 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1: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0: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2019年，全村接待观鸟旅游者超过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多万元，村民们全部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接近16000元。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

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鹛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是什么呢，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会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到青山绿山，那么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从猎鸟人变成雾鸟人，从伐木者变成雾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把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

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

我把自己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2: 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3: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哎，
2: 干啥呢？
4: 你拉啥还瞅上了？
2: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4: 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想看。
4: 哎呀，我画
2: 要什么？这线条高了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1: 丢人！
2: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如瓶。
0: 滚蛋！
3: 教主啊。
4: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4: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5: 能
4: 啊，
6: 真的呀！
4: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7: 来者何人？
8: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抢来的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2: 啊，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
2: 啊。
1: 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2: 你
1: 这事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
0: 啊，
1: 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嘞。
0: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最后一个站
1: 住你。
2: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黑木崖呢。
3: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0: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2: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咱分析，
5: 我觉得他也是从这个发型
0: 回来了，
3: 因为
0: 回来了，献计行事，献计行事，先下去。
1: 姑娘，
0: 少侠，
1: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了就怪了
1: 啊！
0: 那就怪了呢。
1: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老好。
1: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2宿啊？
2: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1: 我的啊？什么人？
6: 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0: 啊，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1: 哎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
6: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

0: 侠吧？
1: 正是正是。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
0: 啊。不是、啊、你，
2: 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啊、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1: 啊，聊吧聊吧聊吧。
2: 少侠，你喝茶，我是曾大爷。
3: 长这样，
1: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
2: 就是说，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3: 你说，
2: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3: 对，
2: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啊、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3: 明白。
2: 好，
3: 看我的。
4: 少侠，
2: 嗯，
4: 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2: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1: 你说啥呢？
3: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2: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啊！
1: 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3: 我看出来了。
1: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3: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1: 没错。
3: 看我的，下去。
1: 好嘞，什么动作？
4: 沙霞，
5: 姑娘，
4: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5: 啥时候呢？你给我变魔术啊！
3: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1: 啊？
3: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啊！
3: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1: 姑娘，
5: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3: 少侠，
6: 刘伯，
5: 您是？
6: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哎
3: 对对对对，
5: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6: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
1: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风吧？
6: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3: 教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1: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3: 打情骂俏？
1: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6: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3: 想想想拥抱你的感觉，
1: 对了吗？
3: 就这种感觉，
1: 保持这种状态。
3: 看我的，
1: 顶上去，
3: 加油，加油！
4: 少侠
5: 啊，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4: 讨厌，讨厌，你讨厌！
7: 少侠，
5: 姑娘，
7: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5: 有。
7: 什么冲动？
5: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7: 干什么呀？
5: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站住！
3: 哎呀，来的正好。
8: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9: 哎，别着急呀、啊。
8: 干什么？
9: 造反！
3: 反间计高啊！
9: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7: 呀！我好害怕呀！
3: 继续，
2: 没我们跟你闹什么呢？
10: 东方不败
3: 啊！怎么把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5: 你是东方不败？
9: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2: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9: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2: 是啊。啊！
3: 你跟我来真的？
5: 东方不败。
3: 令狐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5: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都是假的。
7: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5: 我想，我会。不后悔。
7: 你说话算话。
5: 说话算话。

0: 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1: 令狐冲，
2: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1: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3: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4: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5: 教主，哼，
0: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6: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6: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6: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6: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7: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住！
7: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7: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8: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8: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8: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8: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8: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8: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8: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8: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8: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8: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啊你？
8: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8: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带吧你啊？
8: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8: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8: 那我可要您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8: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8: 你这够10条吗？
1: 您数数。
8: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9: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9: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9: 玩个浪漫。
1: 对对 对, 对, 对，
9: 可以呀、啊，哥。
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9: 好好，哥、啊。
1: 来来来，
9: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
9: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9: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9: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9: 拜拜。哎，
6: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8: 我记不住了。
1: 大姐，
8: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哎、
8: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6: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8: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8: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6: 走走走，
1: 赶紧看看，
8: 快快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8: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

0: 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他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
1: 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嗯，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不错，哎呀，什么情
2: 况下？大姐，消消气儿！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啊，包啊，
3: 衣服。
0: 我这是
3: 我买的。
0: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呀，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1: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1: 同学。
0: 不是。
1: 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2: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1: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
1: 啊，
3: 我老公啊。
1: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
0: 我的意思，
1: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4: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哦，
4: 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3: 你耳朵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说话吗？
0: 哎呀！
1: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0: 停停停！我操！停停停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5: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5: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5: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啊、
5: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嗯、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什么你、啊、
5: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1: 啊、
5: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5: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5: 我多嘴了是吧、
1: 啊？
5: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5: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5: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6: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6: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来，误会呀，
6: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哎，
6: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哎呀。
7: 从容，哎，
8: 人呐、啊，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啊，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9: 开门大吉。
8: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9: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8: 起来起来，别睡了、
9: 哎、干啥呀？
8: 跟哥聊聊天。
9: 聊，
8: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9: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

0: 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好。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俊杰，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俊杰，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俊宝宝，
3: 少女包。
0: 哎呦喂，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0: 能听见呀、
3: 啊？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俊杰，我想你啊。
3: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0: 来，哎呀，坐，
1: 坐，来，
0: 坐下来，
1: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啊，
1: 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0: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懂清。
1: 您都听错了。
3: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0: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3: 来吧，
1: 来呀，
3: 来。
0: 大地处处换新年，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了。
0: 还是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 杨帆呢？啊，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0: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3: 是，
1: 对呀，
3: 照顾
1: 好不好？
3: 照顾，
1: 重来，
3: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5: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哈、啊。哎
1: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给
1: 新年
4: 快乐。
0: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

0: 胳膊扭了，
1: 袜子扭了，哎呀，
2: 腰扭了，哎呀，
0: 来人呐！哎呀呀呀呀呀！救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3: 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咋了？哎呦，
1: 你脖子，脖子。
3: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0: 记着
2: 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0: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当你老了，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

0: 田娃啊，娃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摆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人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
1: 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3: 赔了，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3: 没了。
1: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1: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3: 赔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1: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
1: 你看看，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

0: 着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着玉凡，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返，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长，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你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哎，信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3: 有有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3: 干啥呀？哎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3: 我信了，你别冲动，
1: 我打过你。
2: 不信了你。哎呀，
3: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了。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信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3: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0: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呢，
0: 队长这把真大啊！
3: 哎妈的，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3: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3: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
2: 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3: 哎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
2: 哎呀，
3: 好，
2: 八大藏。
3: 好，
2: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啊，不对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了，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0: 对，
1: 是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窗外去了。
1: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说了，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家伙上去吧，
1: 不是、啊，
0: 可能翻了，这家伙疼的。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己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都瞅你呢。这
1: 嗯，哎呀，哎呀。这新哥怎么？你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2: 什么话？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挠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0: 我头型没乱，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1: 我上
0: 没打着，
1: 一眼炮。
3: 别动，
0: 这把
1: 别动
0: 了，这把看行吧。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4: 哎呀，老五
1: 啊，
5: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5: 老郭，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5: 你过来，来来来，
0: 啊，
5: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5: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5: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
5: 啊？
2: 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1: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5: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5: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5: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5: 走，我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5: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5: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
0: 啊。
1: 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5: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
0: 啊，
5: 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5: 哎呦，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5: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5: 哎呀，别
0: 啊，
5: 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5: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0: 我被感动
1: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5: 老五，
6: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6: 老郭
0: 啊，
1: 敬礼
0: 敬礼。
6: 哎呀，
1: 妈呀，我打顺手了，
0: 你
1: 走上医院吧，走吧。
0: 哎呦，我也没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去接他们。
1: 哎，
2: 不用回来接了，
1: 上。
0: 哎呀。

0: 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叫情面。
0: 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可以吗？来，往里找。
2: 这咋一直没接啊？哎，叔，
3: 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4: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
3: 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哼，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
4: 我帮您擦擦。
2: 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
3: 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2: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拉的。嗯，
3: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2: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
3: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冲的哈，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吗？还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2: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5: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怎么了这是？
6: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5: 闹矛盾了？
6: 没有没有没有。
5: 那个刑侦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6: 好，哎，走。什么小绿？
5: 崔师傅，
2: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5: 小徐。嗯，
4: 副政委，
5: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2: 不开会了。
5: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2: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5: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你能理解什么呢？
5: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2: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5: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2: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5: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 当年他是你们探组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三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经过我们调查，新物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物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物美输送客源，而新物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物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物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物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

0: 乱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1: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

0: 可以。
1: 老吕，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哦，这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
0: 这个，
1: 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行吧。
2: 怎么说呀？
3: 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0: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1: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2: 背头，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魏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1: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2: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1: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0: 我也不会。
1: 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4: 那我先把座儿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1: 玩这个你倒挺溜。
4: 哎，咱们就隔壁的正龙居吧。
0: 行。
4: 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0: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4: 哎，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
0: 点贵的。
1: 鸳鸯锅。
5: 鸳鸯锅行。
0: 那肯定鸳鸯锅呀。
1: 毛肚。
0: 毛肚。
1: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腰片儿。不腰片。
0: 腰片儿。
4: 这个。再来一个。
1: 哎，
6: 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1: 加班呢。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
6: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忙忘了。
6: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1: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6: 廖莎莎，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6: 你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廖莎莎，
0: 23岁，
2: 年龄差不多。看看照片。
1: 不像
2: 整容了。
1: 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0: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2: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莎莎，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0: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2: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上。
1: 等会儿。
0: 又怎么了？
1: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2: 怎么了呀？
1: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他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 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3个字母 ABC。
2: 啥意思啊？
1: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 辉煌商贸 KTV。

0: 这廖莎莎之前在沈荣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1: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聊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
1: 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
0: 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2: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1: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你就说有没有吧。
2: 他叫什么呀？
0: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
1: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0: 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堂，他以前在VC堂夜店干过。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呦，这不是Lisa吗？不过他今天不在。
0: 不在啊？
1: 对。能把他叫来吗？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的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0: 对。
1: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俩应该就住我们附近。
0: 啊，
1: 那三位稍等。
0: 快点啊！
1: 哎，马上。
3: 不是，背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4: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10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3: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3: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
5: 找老郭报销，那行。过来，别跑啊！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徐师傅。
0: 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呢。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过来。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6: 廖莎莎是来不了。

0: 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1: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0: 他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0: 得，我们这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2: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0: 行，那我们撤了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小胡啊。哎，
0: 怎么了？
1: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
0: 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4: 刑侦？啊，
0: 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辉煌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5: 没事儿。
6: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7: 哦，哎，整形医院这边怎么样了？
8: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7: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8: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容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7: 哦，行，你忙你的吧。
8: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上班来了啊？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一下，我们找张建谈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3: 徐师傅，徐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5: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4: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5: 对，这事儿您也知道了？
4: 我知道。
3: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巨国主证呗，而且他马上就到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3: 哼！让一下，让一下。
7: 棍子，棍子，开门！
6: 棍子，别胡来啊！棍子。
8: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6: 你们出去，
3: 快快快，都出去！
8: 撒手，撒手，撒手！
9: 别跟人动！
1: 是孙总见一次要打一次。
8: 哎，要住啊！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是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0: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11: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
4: 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0: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11: 造谣，没有这事儿。
0: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11: 是，
2: 哎，底下人误会了。
11: 对
9: 对，
2: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
1: 没错。
2: 说什么呢？
0: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11: 这就把它擦干净。
0: 谢谢崔师傅。
2: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11: 我们配合得特别好，
12: 您放心。
11: 张队，这个事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3: 不是，
11: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0: 是啊。
11: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3: 是。
11: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13: 不亏。
11: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13: 好。
2: 加油，棍子。
11: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0: 自己。
1: 哎，不是，不是棍子，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2: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1: 不赖你。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啊。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2: 贷款。
0: 对。
3: 我在新增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4: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1: 哦，小吕，
3: 哎，

0: 去吧。
1: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0: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军，走。
2: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三四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3: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
4: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
0: 嘿，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3: 这车里有味儿。
4: 哎，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3: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4: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3: 大杀器是什么？
4: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3: 潘师傅。
5: 那个整容脸
6: 是，
7: 那不是那个
8: 因为
6: 整容失败了。
5: 发生什么事情？
8: 有没有跳楼？
6: 就是小雅。
9: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
10: 走开！
9: 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6: 朱小雅，你冷静点，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
10: 呦，都别过来，都走开！
6: 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10: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都看过。
9: 姑娘，姑娘，
10: 那张照片，让我走吧，我走吧。
9: 姑娘，你别冲动，
10: 别过来。
9: 好，好，好。
11: 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底下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0: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6: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0: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10: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我爸脑溢血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走！
0: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0: 你都理解什么呀？
0: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10: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0: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啊，

0: 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1: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2: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主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他妈妈那里。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那个老婆啊，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0: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0: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老黄。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0000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

0: 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1: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佑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2: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0: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2: 行。
3: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啊，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七师伯，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我知道了。
2: 哎呀，
3: 对不住啊！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1: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0: 我去查一下监控。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我是新一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这干什么呢？
1: 高利贷。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脏，
1: 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
0: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儿了，出去吧。
1: 哎，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
0: 的？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

0: 小吕，
1: 嗯，
0: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1: 注意了。
0: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0: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合啊。
1: 哟，三位啊？啊，
2: 约了人，包厢。
1: 那里边请吧。
0: 你看，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1: 三位里面请。

0: 坐，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来，
1: 喝杯热茶。
2: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那你们慢慢聊。
2: 好嘞好嘞。
3: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2: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4: 怎么着啊？
3: 我叫夏春生。
2: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

0: 还奋战在一线啊！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1: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2: 那你好，你以前是龙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不出门。对对对，哎呀，
2: 您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1: 怎么说话呢？开玩笑，别急眼。
2: 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0: 什么品种？
2: 整容贷。
3: 我们刚来平安。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0: 四六，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0: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2: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
3: 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0: 想说什么呀？
2: 你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
3: 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0: 把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4: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2015年，那次是20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小楼啊。
0: 怎么了？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20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
4: 你是？
3: 我姓董。
4: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20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3: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0: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

0: 是吗？这招可太绝了！
1: 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2: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0: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3: 哎，老妹儿来。
2: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摘果子，
2: 该我的活了。
3: 小张，一会儿咱好好喝一杯，
4: 清楚一点。
5: 我们走，
6: 警察。
7: 让一让，让一让，哎，还有是吧？咱们两个，小李做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8: 走，
9: 好，快走。
10: 你说
11: 叫什么名字？
12: 李大勇。
13: 快点，老师，
14: 别动，别动啊！该你撤了，别动，老实点啊，
15: 老实点，你
14: 走，快点，
15: 快点，
14: 老实点。
16: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
17: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8: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19: 知道的还挺多。
17: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20: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局里审啊？
18: 冰柜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2: 快快快！
7: 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20: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2: 嗨，冰柜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20: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18: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16: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在这儿盯着。

0: 个肿瘤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祖山的车就停在院里。
0: 好，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杠，赶紧撤！哎呀！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
1: 叫什么？
2: 冯山。
0: 我叫田队。
3: 下来。立正。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4: 我不追他就跑了。
3: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
3: 谢刀啊！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4: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3: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两个是练过，你就悬了。
5: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啊，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2: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1: 嗯，这话说的没错啊。
4: 哎呦，哎，
5: 来了，
4: 抱歉啊，抱歉。
6: 哎呀，哎，
4: 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3: 喝酒不得报备吗？
4: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1: 嚯，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呢。
4: 今天这酒得喝呀。
7: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6: 行。
2: 来了来了
6: 来了。
1: 谢谢。哎，
4: 谢谢。
7: 别别别，给师傅。
2: 楚政委，讲两句吧。哎，
4: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1: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

0: 来，出肉来。嗯，来换瓶新的。嗯，少喝点啊。哇，
1: 可以啊。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2: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1: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哎，
2: 跟您开玩笑呢。
1: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2: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1: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地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2: 您受累了。
1: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地提出来。
2: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哎，
1: 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3: 还要毫无保留。
1: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2: 那行，那我先说。
1: 哎，你等等。啊，你说吧。
3: 怎么还记黑账呢？
1: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4: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1: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2: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嗯，
1: 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3: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4: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嗯，
2: 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1: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2: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1: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

0: 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0: 这我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

0: 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1: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0: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一套。
2: 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精针呢？
1: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2: 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1: 来来来，
2: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1: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借
2: 来，
1: 敬您啊。来，
2: 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3: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0: 瞧瞧朱政委这格局。
2: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朱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哎，
3: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2: 来为咱集体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1: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2: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去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老陈。
0: 哎，老师，
1: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战，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到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0: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
1: 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0: 好，
1: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1: 你别勾我，
2: 师傅，记着吃药啊。
1: 磨叽，走了。哎，
0: 小吕啊，哎。

0: 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
1: 啊。
2: 你跟孟朋友吓我一跳，你。
1: 给你加个菜。
2: 不要，崔叔，我这马上就吃完了。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
3: 还没跟张建国说吧？
4: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2: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1: 嗯，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3: 那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1: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5: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2: 好了，
6: 老规矩，2+1，
3: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3: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来来来，
1: 怎么这不是正吗？
4: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他早搬走了。
5: 如果不是事先的答应，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来咬饵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为了太折磨他们，可以留到宿舍里面。那么如果要把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

0: 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1: 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业呢，那我不比他廖莎莎长得好看？嘿，
2: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呀，你说你们到底看着他哪儿呢？微信拉黑了，
1: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4: 老后退，老后退。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4: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5: 蹲好，
6: 对。
7: 我们是警察。
4: 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2: 仙人跳是吗？

0: 对，就是你给我们那个地址，赶紧的带人来。
1: 那个，我能走吗？
2: 坐好。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魏涛，你冷静点。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我，
1: 哎，魏涛，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
4: 哎，三位回见。
3: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
3: 哎，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6: 明天晚上也请。

0: 吴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岭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岭南林主任，哎呀，好久不见了，
0: 恭喜呀、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林南林主任，
0: 就是说，
4: 好久不见，恭喜呀、啊，
0: 赶鸭子上架了。
5: 中午们早啊，
4: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来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4: 嚯，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正式办。
3: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啊、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儿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3: 还明星多贵呀、啊？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的，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3: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3: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啊，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4: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3: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4: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对，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4: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

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境，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2: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0: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了，咱们是警察，要有个警察的样子。
4: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你先把词儿背背手腕。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大家好，我是我谁来着？
4: 平安市公安局。来等等，来，咱再来，三二一，来。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5: 全对。
4: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0: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7说数字。你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1: 没错，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0: 是。
1: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4: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
0: 真麻烦。
4: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
4: 平复一下。
0: 再来一条。
4: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好，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6: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
0: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6: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6: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6: 不知道。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挺逗吧？你看，
2: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3: 你看这个，
2: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0: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4: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0: 等等等等，
3: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5: 在线人数超过8万。

0: 我这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四气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姐，你还上网啊？
1: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但是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2: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
0: 哎，好吧，快！来来来，好看点了啊！拍照，还有，再来。
2: 胳膊都腕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嘿嘿嘿，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
0: 哼，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2: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
0: 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什么戏来着？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皇上，
2: 不对，《红楼梦》。你做梦。<笑><笑>来了。
0: 哟，李姐，快进来。 吃饭了吗？
3: 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打催的，
0: 找他。
3: 哎，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

0: 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1: 来吧来吧来吧，找他录什么视频啊？
0: 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1: 快来快来快来。
2: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0: 李子璇、赵建勇。
2: 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0: 哎，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2: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0: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2: 嗯，不行。
3: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2: 哎
0: 哎，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2: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4: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5: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
6: 哟，崔师傅，
5: 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6: 我想亲自揍你。
7: 张队，哎，
5: 酸，典型的酸。
8: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啊？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5: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9: 经纪什么呢？
5: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6: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8: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喷江海，你姓什么？
5: 我姓喷呢。
8: 哎，
1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6: 嚯，
10: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他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8: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1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

0: 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0: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进。
2: 嘿，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0: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3: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4: 报告
3: 说
4: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2: 哎，果然是专业的。
3: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2: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3: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2: 那不行，不能打开。
5: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6: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5: 是郭局要找他。
2: 郭局，什么事儿？
5: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7: 嚯，真行啊，这小子！
4: 省厅？
8: 我不去啊。
3: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8: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3: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9: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2: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8: 那我就去找郭局。
10: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8: 是。
10: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2: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3: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10: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8: 知道。
10: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8: 郭局，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10: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6: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8: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6: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8: 我没有。
6: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

0: 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1: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2: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滚他，滚他！这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1: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枪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
3: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3: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3: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0: 行了，常云龙，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啊，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下是从警四十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父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0: 谢师父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运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2: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3: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
4: 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哎，
5: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6: 小徐，
1: 徐曼，
4: 小徐，徐曼。
7: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5: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7: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5: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7: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1: 徐妹儿，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0: 你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1: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0: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2: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0: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
2: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0: 想听。
2: 当时吧，
3: 我也参与了。
4: 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2: 听你说，听我说。
0: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儿再听您的呗。
4: 行行。
2: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楠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
4: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0: 我没抹香水啊。
4: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0: 崔师傅，您继续。
2: 我说到哪儿了？
0: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2: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混子，嘿，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5: 你接着说。
2: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6: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2: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6: 不是直播的事儿。
7: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8: 哦，我是。
7: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8: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7: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8: 我真的没有。
7: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我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是08-03-05。
2: 你把手机还给我啊！哎，
0: 讲女婿，讲女婿，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1: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2: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是。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2: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3: 眼见为实，动不动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2: 你已经转账了，
0: 交易都成功了。
4: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是。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
0: 快起来呀！
5: 喂，杨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你是谁呀？
4: 说话。我是崔铁军。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5: 你是谁？
4: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

0: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放屁！我才是崔建军，你到底是谁？
2: 崔建军啊！
0: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
2: 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0: 别激动啊，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所以，你是崔铁军？
1: 是。
0: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1: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0: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1: 姑娘，姑娘，姑娘，
0: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2: 我是崔铁军，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知道吧？钱还给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1: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1: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了。哎呦。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0: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2: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吗？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

0: 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
1: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1: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5: 郭阿达，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3: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2: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3: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2: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6: 飞头，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是谁干的？谁帮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防范什么呢？
1: 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
0: 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你还在这儿给我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你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儿装大官？
0: 陈建军，你过分了。哎呀，赌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啊。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3: 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3: 嗯，

0: 徐师傅，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0: 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0: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2: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1: 行，那行。
2: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0: 哎，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2: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
0: 哎，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那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0: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4: 什么？
0: 你看，
4: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0: 合适。

0: 北头，我们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备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0: 老夏在地上。
2: 北头，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郭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嘿，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哎，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徐局，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哎呀，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不是，你怎么这
1: 怎么了？
2: 徐曼呢？
3: 就我一人啊。
4: 师傅们，田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3: 嗯，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你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行吧，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哎，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4: 也这样。
5: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6: 是。
5: 容易疲劳。
6: 对。
5: 脱发嘛，
6: 大把大把的，
5: 一躁易怒，
6: 没错，
5: 还失眠多梦，
6: 整宿整宿睡不着。
5: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6: 我是男的，
5: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7: 老崔，哎呀，老崔，哎呀，
8: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8: 不，常规检查。
7: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8: 工作安排不同。哎
7: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8: 对呀、啊。
9: 六号
8: 邓振华，你听听喊你呢。
7: 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联系啊。来了。

0: 看什么了？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

0: 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1: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2: 你也挺有眼光啊。你跟着大潘子去查账本。
3: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尚敦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好。
1: 找两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2: 好。
3: 哎，不红，不红。哎呀，这边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走，
3: 有局，这出局。咱一人商量。
5: 头大哥，
3: 你商量。我钱，我钱。对，是个七队不呀？啊。
4: 叫
3: 的，不行，这样啊，
4: 好好好，
6: 这局好打嘞，
4: 好打一将，
3: 不行，将，我们有象，
4: 象，
3: 他没鞋子了，
4: 没了，
7: 过足了，
1: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4: 行，好，来。
1: 把车给我。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7: 我骑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7: 不让你扫两辆吗？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7: 上车。

0: 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小区里。
0: 几号楼？请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

0: 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0000。
1: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0: 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3: 哎，等会儿，
1: 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4: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2: 哎。
5: 徐师傅，
4: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5: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4: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5: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4: 聪明。
6: 哦，又学一招。
4: 真是。这6个包都吃完了。
5: 还剩俩。
4: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6: 我通知李队一声。
4: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5: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紧了。
6: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4: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个地方。

0: 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2: 吧，快来看，最近老火了。
0: 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
2: 魏警官。
3: 我姓崔。
2: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2: 对，就是他，没错，
0: 就是他，就是他。
2: 让咱一起拍个照吧。
4: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4: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4: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4: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4: 对呀。
3: 容易疲劳。
4: 是的。
3: 脱发嘛，
4: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4: 对。
3: 失眠多梦，
4: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4: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5: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6: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7: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6: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8: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6: 得鸡飞蛋打，
5: 这事不太对劲。
7: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6: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8: 裴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9: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5: 那你就别说。
9: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5: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9: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8: 您的意思是
7: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9: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8: 嗯。
9: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1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9: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8: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7: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9: 别，相称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郝天，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5: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啊。
6: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4: 来了啊！
7: 师傅吗？
5: 哎呦，
1: 嘿，小吕，
5: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7: 小子，我们合生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1: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4: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1: 交流好，多交流，
6: 多交流，交流好啊。
7: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7: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6: 快来！
7: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嗯，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4: 没错，就是他。
7: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嗯，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4: 这你去这儿？
1: 他去哪儿了？
4: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哦，
1: 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7: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哦，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7: 什么去
6: 涉密，不懂啊？
1: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7: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6: 行，快走。
7: 哎呀，来，好，谢谢师傅。
2: 小吕，哎，谢谢啊。
7: 没事，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6: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1: 看着点路，这。

0: 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回合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3: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2: 谁呀？
3: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2: 哟，姑娘，是你呀、啊？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3: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4: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2: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下不为例啊。
3: 见过这个人吗？
2: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3: 几号房？
2: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3: 我们是警察。
2: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3: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2: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3: 几号房间？
2: 306。
3: 人在吗？
2: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3: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1: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2: 很少。
1: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3: 你住几号房？
0: 我在302。
3: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0: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您。
1: 李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
2: 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3: 那是谁？
0: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1: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徐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2: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各位对

0: 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1: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0: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
1: 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0: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1: 哎，
0: 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关。
1: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2: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1: 哟，李队，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嗯。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1: 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
0: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1: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0: 这边请。啊，
3: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4: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3: 你倒挺会避重就轻了。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4: 我没通风报信啊。
3: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4: 张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3: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4: 有十年了。
3: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4: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了。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3: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4: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3: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个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1: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2: 嗯。
4: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3: 你这就是耍无赖，你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资料你都看了吗？
1: 看了。
0: 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

0: 我们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大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好。
1: 上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挖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哦，
2: 给我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2: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2: 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
1: 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3: 李队，
5: 哟，
3: 杨师傅。
1: 老潘，好久没见啊！
3: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你们这三大家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1: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3: 哎，好好好。
1: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们还有关？
3: 是啊，
1: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3: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的威风不减当年。
1: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3: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
1: 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嘿，难怪说您是明提呢，我那点小心思，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3: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1: 消消火。
3: 哦，对了，
1: 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
3: 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那报什么学校呢。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1: 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好的。
3: 哎哎哎，二位师傅，是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
1: 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6: 杨师傅，久仁大名。
1: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变卖我吧？哪能呢？
6: 但是，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1: 什么？你想试试？
3: 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
1: 什么意思？哦，小徐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6: 潘师傅，我以为
1: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大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6: 了解到了。
1: 啊，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
6: 我看行，
1: 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6: 有道理。
1: 小徐是吧？嗯，
6: 是。
1: 是吧？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6: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1: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6: 可是，
1: 别可是了。
6: 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掐了情况，了解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话说事儿，就说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他敢轻拍。
1: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6: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着路子，绝对没问题。小雪，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运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那颗子弹。
1: 怎么不进去？
6: 马上，你先。他已经被占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丁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你认识陆华吗？
1: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0: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1: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0: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啊，
1: 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0: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1: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0: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1: 是。
3: 女儿小一点了，
1: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4: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5: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4: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0: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2: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跟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鞋、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
3: 哟。吃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事改事。我先走了啊。
4: 跑了一圈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1: 什么意思啊？
5: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6: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6: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4: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啊，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2: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
0: 哎，
1: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息。喜欢西藏
2: 吗？我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
0: 哎，
1: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想走也走不动了。
0: 哎呀，从来就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1: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3: 好了，谢谢。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1: 效果很好。
3: 真的？看来真管用。
1: 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3: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1: 他未必坚持得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得坚持啊。
3: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1: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0: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1: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2: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1: 在哪儿？
0: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2: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3: 有道理啊，
2: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1: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0: 是。
4: 是吗？
3: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嗯，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4: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5: 张警官，又怎么了？
4: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5: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4: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5: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4: 正常聊天？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5: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4: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5: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4: 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5: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4: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5: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0: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2: 哪户？
0: 左边亮灯那户。
2: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0: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2: 咱把人分成2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6: 田队，你看行吗？
7: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2: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8: 哎，有动静了。

0: 昨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0: 小林，嗯，
1: 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0: 哎，背头还不知道呢吧？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做人讲良心，成。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网红女孩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他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把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是什么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光了。
8: 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9: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8: 哎，这里面请。
9: 郭局，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0: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9: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10: 谢了，郭局。
11: 这不是大网红吗？

0: 崔师傅，你也亲自来做电梯啊？啊！
1: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再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这事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0: 你甭来这套，老崔。
1: 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0: 他这是道歉吗？
1: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0: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1: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儿？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
0: 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现在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0: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2: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0: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2: 怎么的？听我指？
0: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3: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2: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3: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4: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5: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3: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5: 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涛，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4: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1: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

0: 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咱吃饭了。
1: 开始喝，
2: 先吃饭。
3: 哦，其实我有外卖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
2: 哎，好，
3: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1: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7: 有情况。

0: 你看见那辆车了吧？有这个，跑不了。
1: 什么呀？跟踪器啊？嗯，
0: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1: 花里胡哨的。
0: 您瞧好了。

0: 他迟到了，上错车了。
1: 啊，不是我叫的车啊。
0: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什么情况？徐师傅，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小张，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好，得，大海捞针。
3: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0: 二码头。
1: 你
0: 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1: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4: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5: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6: 一个码头。
5: 您这跟没说一样。
6: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5: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徐曼，记住啊，高科。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多谢建哥。
0: 来了。

0: 场，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什么
1: 都是
0: 吗？对，都去，
1: 都去
2: 啊，
1: 都去
2: 啊，太好了，两个人呢。

0: 嘿，你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0: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2: 老田，辛苦。
3: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4: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3: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3: 你这个，
2: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3: 不是这个，
0: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3: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2: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3: 行吧，那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3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0: 哪儿疼啊？怎么了？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
1: 早晚得穿帮，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
2: 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
1: 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2: 你累不累啊？
1: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2: 不可能。 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1: 哎呦，我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0: 爸，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1: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3: 陈景平，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来了？
3: 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2: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
3: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2: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儿啊。
3: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2: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3: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哎，
2: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你担着吗？
0: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3: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0: 我真有事，活儿找我，我走了。
3: 不许走！
0: 我先走。
2: 棍子，
3: 你给我站！哎呦，
4: 哎，徐世邦，要回去啊？
0: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
3: 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4: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
3: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4: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3: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3: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3: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2: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4: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3: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们领导都这么说你。
4: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忠。哎呦哎
3: 呦哎呀，怎么了？
4: 怎么了崔师傅？
2: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4: 要不要喊医生啊？
2: 不用。
5: 崔师傅怎么样啊？
0: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5: 哎呀，那就好，这边就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6: 警官，我到七院，我头疼。
7: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地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8: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7: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8: 文森特猪。
7: 什么？纹身的猪？
8: 文森特，英文名。
7: 中国人外国人？
8: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

0: 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1: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2: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0: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
3: 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
0: 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2: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弟，你事儿大了。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0: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2: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0: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1: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0: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2: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0: 就一回。
2: 他长什么样？
4: 五十来岁，
0: 挺壮的，方脸，
1: 有点黑，
0: 孟州口音。
4: 小镇，
5: 哎，走，
4: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5: 好。
6: 朱小伟是谁啊？
4: 背头在经侦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5: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0: 看看，是不是他？对，就是他，文森特猪。我去，朱小伟，有年头了。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1: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0: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1: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0: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2: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0: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北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1: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3: 你那是矫情。
1: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0: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1: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0: 谈话治疗，明白吗？
3: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嘿，
0: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地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点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1: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
0: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2: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0: 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1: 我不别扭。
0: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法

0: 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1: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0: 我不跟你说，你石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病假、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五十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回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1: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1: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1: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1: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2: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来激励他呢。

0: 床，有人给你送花。
1: 谁送的？
0: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不是台就走了。
1: 谢谢。
2: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0: 他不敢。

0: 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1: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2: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0: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啊，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1: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2: 坐下。
1: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2: 得，明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明题。
0: 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2: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0: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1: 第一次过来啊？
3: 对，
1: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3: 行，我叫徐曼。
1: 你好，你好。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徐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3: 他是这么说的？
1: 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2: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1: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0: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4: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

0: 去，肯定会让他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他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1: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
2: 魏生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
3: 好。哎，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
0: 哎呀，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2: 嘿，用到我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4: 找崔组长。
5: 徐妹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2: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5: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2: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5: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2: 嗯，躺下的，来来来。
6: 腰部真好，
0: 是这样。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稍加啊。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0: 哥，你放开！
1: 哥，你放开我！
0: 哥，
1: 你放开我！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2: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3: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0: 干啥呢？
1: 你拉啥臭绳啊？
2: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1: 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0: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3: 想看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喜欢
4: 令狐冲啊！
3: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
5: 小点声说。
1: 丢人了！
2: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4: 如瓶。
3: 滚蛋！
4: 教主啊。
6: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3: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7: 能
3: 啊，真的呀？
6: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8: 来者何人？
9: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来跟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2: 啊，有，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啊，遇到了东方不败。啊。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我们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嘞。
0: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就给你站住
1: 呀。
2: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3: 那个郡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对对呀，那郡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0: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2: 你说，
3: 你没有

0: 人味儿。
1: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2: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0: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咱分析，
4: 我觉得他
0: 从这个发型
1: 回来了，
0: 一会
1: 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0: 姑娘，
1: 少侠，
0: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老
0: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1: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0: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1: 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0: 哎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0: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
0: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不是、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啊，聊吧，聊吧，聊吧。
0: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1: 你咋长这样？
0: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1: 你说，
0: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对，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明白了？
1: 明白。
0: 好，
1: 看我的。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0: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5: 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0: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也啊！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救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
1: 看我的，谢谢。
0: 好嘞，什么骨肉？
1: 少侠，
0: 姑娘。
1: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5: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5: 啊？
1: 什么都没有。
5: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0: 姑娘，
5: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6: 刘伯啊，
5: 您是？
6: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1: 对对对
6: 对，
5: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6: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
0: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风吧。
6: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1: 教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0: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1: 打情骂俏？
0: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6: 哦，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1: 有一种想象想拥抱你的感觉。
0: 对了吗？
1: 就这种感觉，
0: 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0: 顶上去，加油
1: 加油。少侠
5: 啊，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1: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5: 姑娘，
1: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5: 有。
1: 呀，什么冲动？
5: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1: 干啥呀？
5: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站住！
1: 哎呀，来的正好。
7: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8: 哎，别着急呀、
7: 干什么？造反？
1: 反间计高啊！
8: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1: 呀！我好害怕呀！继续，
0: 哎，我们跟你闹什么呢？东方不败
1: 啊！怎么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5: 你是东方不败？
8: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

0: 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1: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0: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1: 是啊。啊
2: 你跟我来真的？
1: 东方不败。
2: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1: 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1: 我想我会。
2: 你不后悔？
1: 不后悔。
2: 你说话算话？
1: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令狐冲，
0: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3: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1: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2: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4: 教主，哼，
1: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5: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6: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5: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6: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5: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6: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6: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7: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6: 你给我站开！
7: 干啥？
6: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7: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6: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8: 卖海鲜的。
6: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8: 有龙虾吗？
6: 澳洲的。
8: 有鲍鱼吗？
6: 深海的。
8: 有海参吗？
6: 全是刺儿。
8: 来条鲫鱼，
6: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8: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6: 卖卖卖卖卖。
8: 那鲫鱼新鲜吗？
6: 别到家老新鲜了，
8: 别到家就死了。
6: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8: 来条死的，
6: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8: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
7: 哎，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6: 你咋那么欠啊你啊？
8: 咋办呢？
6: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8: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6: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8: 咋办呢？
6: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8: 换一条呗。
6: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8: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6: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8: 来条大的啊！
6: 来来来，
8: 你这够十条吗？
6: 您数数。
8: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6: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9: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6: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 包，
9: 大手笔啊，哥。
6: 不是。

0: 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1: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呀，
1: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你搁后面了，哥啊。哎、
0: 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
1: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
0: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
0: 赶紧看，
3: 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有钱包呢、
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0: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不是。
3: 哎呀，什么
2: 大姐，大姐，消消气
0: 儿！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3: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4: 夹手了。
0: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

0: 好吗？定海神针吗？
1: 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2: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
1: 哎，
2: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2: 大盼，
1: 哎，
2: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1: 哎，好嘞。
2: 老公
1: 啊，
2: 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
1: 啊，
2: 衣服，
1: 不，这是
3: 我买的，
1: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2: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2: 这身儿是我买的
1: 啊，
2: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2: 可以啊，大盘
1: 没有，
2: 背着我腾私房钱，
1: 没有，
2: 拿出来。
1: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
1: 啊！
2: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2: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不是。
2: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1: 啊、
2: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5: 对呀、
2: 啊、
5: 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不像啊。
1: 对呀、
4: 啊、
1: 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1: 啊、
2: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面有人了。
6: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5: 哦，
6: 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6: 哎？
2: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5: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1: 哎呀！哎呀！
2: 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7: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8: 放给我潘哥。
7: 哎，
1: 我，
7: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7: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7: 潘哥。
8: 嫂子
2: 啊，
8: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8: 我得说句公道话。
1: 嗯，
8: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8: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8: 嗯，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1: 妥什么妥？你还
2: 妥什么你、啊？
8: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8: 啊、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8: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8: 我多嘴了是吧？
2: 对、啊。
8: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8: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8: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9: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9: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9: 让开。
7: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1: 不是，哎，
9: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1: 哎呀。

0: 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1: 帅。
0: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2: 开门大吉。
0: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0: 起来起来，别睡了。
2: 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2: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0: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2: 真捋？
0: 谁先说？
2: 我先。
0: 好，
2: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2: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2: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2: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2: 小气。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2: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好。
2: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2: 等着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3: 杨大爷，
0: 干啥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
3: 你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4: 迅
0: 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迅宝宝。
4: 少女宝。
2: 哎呦喂，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2: 能听见呀、啊？
4: 能。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0: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4: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2: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啊，
0: 坐，来，
2: 坐下来，
0: 好姐姐。
4: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哎，
4: 最近上网了吗？啊，
0: 上什么了？
4: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4: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4: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你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2: 您什么都听不清。
4: 你跟我打听懂清。
0: 您都听错了。
4: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张磊还在找对象，
0: 您别打岔行。

0: 不行，
1: 你要打撒贝宁？
0: 嘿，
1: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1: 哎呦，有，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0: 好，
2: 啥？
1: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1: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2: 哟，好！
1: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
1: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1: 来吧，
0: 来呀，
1: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3: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
3: 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
0: 啊，
1: 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3: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
0: 对呀，
1: 照顾
0: 好不好？
1: 照顾，
0: 重来，
1: 重来。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
0: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给
0: 新年
4: 快乐！
1: 重来，
4: 过年快乐！
3: 再来，
0: 给您拜年！
3: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妈的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
1: 哎呀，
0: 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呀，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0: 记着
2: 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您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当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

0: 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住，
1: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3: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你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3: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二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啊，
3: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二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哎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赔
4: 吗？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哎呀，
4: 你看看，呀，
3: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5: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3: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3: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2层楼。
0: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3: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3: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3: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3: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3: 别了，你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3: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了，大藏
3: 好！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3: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3: 来轮两下，
0: 不会，
3: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0: 点，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子，
0: 队长，这把真打上了啊！
1: 哎妈的，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3: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3: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
3: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3: 你也有理，
0: 对呀，
3: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2楼，哎呀，我从我们家2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2: 好，八大藏，
3: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3: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3: 咋了？
0: 应该是5个，他翻仨。
3: 对吗？
0: 我查了，
3: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3: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3: 第一个第一次翻5个，
0: 对，
3: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3: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3: 等一下，金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3: 不是，
0: 可能翻了，这要疼的。看你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这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

0: 下来啊，都等你呢。
1: 上，上。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货？脾气可不好了。
0: 你要干啥？
2: 刺刺脑，
0: 扇一边脑袋去。
2: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2: 哎呀。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3: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2: 没打着，
1: 一眼炮，
0: 别动，
2: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1: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他挥的手，
2: 都对上了啊！
3: 对，对上了，
1: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1: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
3: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3: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2: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3: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2: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3: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啊？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是给人道歉。
3: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嗯、啊，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2: 是，
3: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堡子村的乡亲们在木板上刻出了致富之路。养牛产业面临转型，90后村书记另辟蹊径，农文旅融合让养牛户看到新奔头。持续强降雨让农田受损，政策性农业保险及时跟进，帮农户减轻损失，让乡亲们灾后心里更有底。法库书门文化月启幕，小浆果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铁岭汤牛堡子村乡亲们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呢还有另一门生意，刻版画。从零基础到刻出名堂，也就十几次培训的功夫。如今呢，一幅画能卖几十上百块，村里人自己都说，从前哪想过一把刻刀也能刻出好日子啊。
1: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2: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堡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3: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4: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5: 小朋友们参观以后，我发现大家很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刚才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一幅画需要制作很长时间，这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啊。而且这些工匠刻画了很多我们铁岭的著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呢，孩子们也能更了解历史。
2: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6: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7: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的。
2: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堡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8: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是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2: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9: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2: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8: 我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2: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8: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他墙土就少，就好找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就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6: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个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2: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堡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

0: 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板画唠家常。
1: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儿哥俩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2: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不好，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0: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3: 最起码哈，你这卖的一幅画，你这今天这一天，你就能挣个几十块钱。
2: 有时间就刻，没时间就干活，就干别的，就是啥也不耽误事儿，也能挣100多块钱呗。
4: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板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0: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5: 法库县公主岭村是当地有名的养牛村，这几年牛价波动让不少养殖户呢都犯了愁。村里有位90后的村书记，不光是养牛的行家，还琢磨着把这个牛肉啊变着花样卖，让大伙增加收入。如今他家的牛肉干已经线上线下打开了销路，也让村里人看到了养牛的新奔头。
6: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7: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6: 那头年前呢，那就得赔啊，这三年得赔20多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000-4000、4000-5000。
7: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6: 这两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这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7: 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岭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6: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7: 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8: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6: 法库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粗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7: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岭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8: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7: 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8: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
7: 从生肉到

0: 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1: 原味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0: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1: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0: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1: 辣味的，
2: 嚼越香。
1: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0: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呐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的，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怎么着，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着获得利润吗？那的，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能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级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0: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1: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0: 公主岭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一个西瓜超过100斤，您见过吗？在新民市梁山镇还真有人就种出来了，一个西瓜卖到300-500块钱，论个卖不愁销。可有人要问了哈，为啥要费这么大的劲儿，种这么大的瓜呢？来，咱们一起看。
6: 一颗西瓜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7: 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6: 这么大的西瓜能好吃吗？
8: 这熟了，
9: 你啥样的？
6: 这是哪个地方的西瓜？谁种的？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有经济效益吗？这事儿还得从沈阳新民市梁山镇说起。新民市梁山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小梁山西瓜的核心产地，这重量能达100斤的大西瓜就来自梁山镇大刘屯村，种瓜人名叫商立新。
7: 我现在已经种了就将近得有40年左右的瓜了。
10: 村的种西瓜的把式啊是非常专业的。
6: 大刘屯村是梁山镇比较早发展设施大棚种西瓜的村子，几乎家家都种西瓜，个个都是老把式。可要说到底谁的技术最好，那得看看谁有绝活。
7: 普通的陆地西瓜就这三根弯，咱培育的百斤瓜王又多出两根了。
6: 除了根系，对叶片的数量也有要求。
7: 咱普通的瓜就是茶中枝叶开茶，14-15片到17-18片叶都可以做果的。咱这个百斤瓜王都不得了，百斤瓜王从这根底下到做瓜那嘎达，达到30片叶以上才能做果。
6: 即便是根系粗壮叶片多，也得额外不定时的再给一些营养。
7: 这个肥照那个普通的得大，到时间务必得浇水，没有细心真种不了这瓜。
6: 普通的甜王西瓜一般需要40天的生长期，而这种百斤西瓜就得达到60天的生长期。
7: 这个都是咱普通的大地的甜王，这西瓜就是现在瞅就是目测得有14-15斤、15-16斤左右，它跟这西瓜比，这相差的距离，这一眼的咱明显能看出来了，是吧？

0: 这瓜到成熟，就是从种瓜到成熟的话，它能达到80斤以上。长好了就是长好的期间能达到100斤以上。现在这都得有90多斤了。
1: 现在商立新家地里的西瓜已经陆续达到成熟标准，订瓜的人终于可以抬走了。
0: 有点印儿，这个目测得有95斤多上。
1: 这样的西瓜根据大小论个卖，一颗过100斤的西瓜卖到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0: 这个现在手得有110多斤这个。
1: 这么大的西瓜看起来不错，但口感到底咋样呢？

0: 呦我天哪，这西瓜太好了。
1: 这西瓜现在是熟度是正好九分熟，小籽儿，红瓤，
2: 这水
1: 大瓤，看咔咔的这皮子。这大西瓜吧，甜度非常高，挑战那个种的西瓜的技能比赛，他用拿大西瓜来做衡量。其实母村的发展不是这大西瓜，是小西瓜。
3: 挑战种植大西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小凉山西瓜产业名气更大，创出自己的品牌。村书记刘兴库还经常带着这些过百斤的大西瓜参加展会。
4: 八十斤，
1: 哦，
4: 十公斤，这能暴动吗？
1: 我们村的叫弄车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西瓜得拉8000车左右，一车是啥概念呢？得最低得达到30吨左右的车，就是半挂，要没有这个数量拉不走。
5: 给你装完了啊，给你装4个，我还搭你1个，用给你装5个啊。
3: 10年前，凉山镇的西瓜主要销往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地区，如今随着运输存储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西瓜逐渐打入了广东、深圳等南方地区，这也是村书记刘兴库要带着村民主攻的市场。大西瓜算是个开路先锋。刘书记说，未来大刘屯村的西瓜、凉山镇的西瓜会走得越来越远。
6: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而且呢，我们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2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起我们开启免费的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024-2397-9668，还有一部手机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接下来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2，二伏的第一天了。那当前春玉米进入抽雄吐丝的关键期，水稻陆续孕穗，那持续的降雨容易造成低洼地块积水自涝，大风天气容易增加玉米倒伏的风险，田间玉壁潮湿，玉米大半病啊，水稻穗井温，防控压力上升了，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算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

0: 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海洋田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啊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啊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啊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基树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4到31度，大连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鞍山阵雨25到31度，抚顺阵雨21到3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丹东小雨24到29度，锦州多云24到31度，营口阵雨25到30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铁岭多云24到31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盘锦阵雨24到30度，葫芦岛多云22到29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持续强降雨让农田受损，政策性农业保险及时跟进，帮农户减轻损失，让乡亲们灾后心里更有底。法库舒梅文化月启幕，小浆果串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健康的话题。一说减肥啊，这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节食，拼命运动，折腾一通了，体重没怎么变，身体就垮了。其实这个肥胖啊，分好几种类型，搞不清自己属于哪种呢，减再多呢也是白搭。今天咱们请专家帮大伙分清这个肥胖的类型，把减重这个事儿啊给它整明白。
4: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权威数据，按照国家统一判定标准，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突破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肥胖到底有哪些危害？为何需要全民关注呢？今天我们邀请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王爽，带您解锁肥胖的科学真相。
5: 肥胖呢，是我们国家能够造成致死致残的第6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它本身呢是一种慢性病，同时又是多种重大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的这个恶性肿瘤。

0: 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肥胖的成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盲目减重，一刀切减脂，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损伤身体。医学上对肥胖有着精准的病因分型，不同类型的肥胖成因特点天差地别，调理方式也完全不同。
0: 我们最常用的是病因分型，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所谓的原发性肥胖呢，主要是由环境和遗传这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和缺乏这个运动、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饮食、睡眠少、压力多等等这样的行为因素有关的。继发性肥胖呢，是指呢就某一些很明确的疾病引起来的肥胖，你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说的皮质醇这个增多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激素类的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这些药物，还有一种呢就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的一个肥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发现有这个很早的小时候的就出现这个多食的这种过度的这个肥胖，要重视，要到医院去检测。
1: 除了先天后天的病因分型，生活中还有一种极易忽视的肥胖问题，那就是代谢异常型肥胖。这类肥胖隐藏的健康风险更高，也是诱发各类慢病的隐形元凶。
0: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还有呢非酒精性的代谢脂肪肝，还有呢相关的这种肾脏疾病，这些都我们把它通为叫做代谢异常的这样的肥胖。所以对于那些代谢异常的人群，无论有没有这个超重和肥胖，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到医院找医生规范的指导他进行正确的诊疗。
1: 其实血糖血压处于临界超标状态就已经属于高危信号，会悄悄损伤身体，早发现早干预，才能从源头防病控病。
0: 糖代谢异常也是没有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是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比如说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了，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了，你这就是一个高血糖状态，对健康就已经有危害了。那么我们的血压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代谢综合症的诊断的一个要素之一，它有5项诊断标准，其中满足3项就能够诊断代谢综合症，那么它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1: 大家常说的肚子大腰粗的腹型肥胖就是危害最大的类型。腹型肥胖的核心问题是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堆积在腹腔内部，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肥胖在家就能自测判断。
0: 那么我们呢需要呢这个测一下腰围，必要的时候还要测一下腰臀比。我们男性是腰围小于85，女性小于80，这是正常的标准。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女性大于等于85，无论你的 BMI 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把它诊断为中心型肥胖或者叫腹型肥胖。
1: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很多高发疾病都和肥胖息息相关，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0: 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对健康影响很大，越来越受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叫 OSA。 那么呢生殖健康，比如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这些都和肥胖呢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么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疾病也和肥胖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
1: 面对复杂的肥胖分型和健康风险，盲目节食、跟风减重都是无效且危险的。如今体重管理服务已经全面下沉基层，各大社区医院纷纷开设减重门诊，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0: 肥胖呢我们还分为轻、中、重3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肥胖，那我们还是以生活方式干预，必要的时候我们辅以药物治疗，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样药物治疗。重度肥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你要到外科看看是不是有手术适应症啊，就是适合于手术，然后再联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营养治疗，还要再辅以药物治疗。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找家庭医生首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

0: 会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把您及时转诊给相关的，比如说内分泌科医生、外科医生、呼吸科的医生去评估去治疗。所以说肥胖控制事实上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
1: 我们响应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加医团队，就是有体重管理专长的，联合多家上级医院对不同类型的肥胖症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诊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规划化的诊疗方案。
2: 肥胖可防、可控、可逆转，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瘦身，而是守护全身健康。下一期我们将解锁不同肥胖类型的科学减重方案，教大家轻松、安全、高效管理体重。
3: 前阵子的强降雨刚结束，紧接着入伏，高温天儿也跟着来了。对于一些苹果种植园来讲，刚排完水又得应付持续的暴晒，叶片打蔫儿，果子被晒伤的考验。那么这阵子果园该咋管呢？咱们请省农科院的专家给大伙支支招。
2: 高温持续状况下，不少农户的果园里也出了点小问题。
4: 这样是叶色都不少。
2: 不少农户微信求助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苹果栽培团队的首席于年文，想让专家给支支招。
5: 它温度高，它那个蒸发速度快，它的叶片有点看叶片都发卷了，就是颜色也不是很深绿了。没操点果看看，就发生日手，就从阳光里面，就像晒胡子的感觉是。然后呢，头两天我还有那果农，我发了个照片，什么就套袋果，从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它也是打开袋一看，里边烤糊了，烤糊了以后就烂了。
2: 高温的危害可不止这些，叶片光合作用减弱，根系在低温超25度后生长停摆，果实细胞分裂受影响，将来果形偏斜，还容易引发病虫害，让树体雪上加霜。
5: 你要有那个条件上把遮阳棚遮上，肯定是对是最好的了。咱说很多地方说没有遮阳棚，可能有些地方有什么有那个防包网，你防包网拉上就是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照，一部分那个紫晒。
2: 顶上遮了阳，地上防护更关键。于老师说，生草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招，草能给树根撑伞，低温能降5到8度，还能保住土壤潮气，比光秃秃的地舒坦多了。
5: 你生草以后，它地温可能就不超过25度，这时候呢，它根系可以正常活动。然后那个草呢还保湿，减少你灌水的次数。
2: 可这么好的办法，有些农户却不理解。于年文下乡时就遇到过。
5: 头两天上那个辽阳还说的，我说你果园怎么不生草上坡地啊？他说我生草叫别人家看着笑话我，这家孩子怎么太懒了，那不干活。他们这个是这个思想观念，还有个传统观念是怎么因为呢？草在地里长吧，跟那个树是蒸水蒸肥。
2: 其实这是个误区，生草制推广十几年，经专家科学实验证实，好处多着呢。不光能将地温保持恒定，改良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肥料利用率。
5: 国家说平均那个肥料利用率多少？是30%，就果树上，就是苹果上，就是什么你给这个树11斤化肥，只有3两利用上了，那7两哪去了？下雨雨水渗透流失，那个地表径流加蒸发流失了。如果你说有生草，那个树吸收个3两，草吸收5-6两，这不就才临时1两到2两吗？草一烂又回来了，所以生草不单是没有那个降低肥料利用率，反倒是提高肥料利用率。
2: 高温还没歇脚，汛期又要登场。去年连雨天，不少果园枝条疯长，把花芽冲没了。今年修剪可得手下留情。
5: 为什么把这几个枝剪了？你看，还没封顶，还挺长，在那贴着剪啊。把它剪掉一个，你要这个，你看，从这根儿上出来的当光，你把它剪掉。你看，剪掉这两个，你看这不就好好多了吗？你不要去太多，现在啊，去太多就是顶上一个点痣没有了，就是高光强是吧？容易晒伤。
2: 雨水一多，病虫害就容易找上门，必须提前防治。遇到连雨天打不上药，眼睁睁看着叶片发病脱落可不行。于老师有个保险招。
5: 在雨季病虫害上来之前，比如说这个树有10来天没打药了，我现在是把正常的杀菌药、杀虫药打完以后，在5-6天之内，就它的药效期没过，马上就把那个波尔多给上去。波尔多上去有好处什么？就是它的保护时间比较长，耐雨水冲刷。然后这就可以说我们有时候下雨打不着药了，打不上药了，这个防止那个叶片早落。
2: 从顶上遮。

0: 阳到地面生草，从科学灌水到清剪保芽，苹果树度夏的硬招全在这巧字里。把这些招数学会用好，才能为丰收打下好基础。
1: 强降雨给我省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少农田被淹，庄稼受损。铁岭市昌都县种植户赵喜平家的地块里啊，就积满了水，玉米面临减产甚至绝收。遇上这种天灾啊，农户们该怎么降低损失呢？关键时刻，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了大作用。咱们到现场来看一看。
2: 不行的，像这种情况基本就绝收了。这种你看，我给你薅一颗，这样，你说这样还能打粮了吗？
3: 啊，这根系已经
2: 根也不行了。对，
4: 这都已经有这种了。
2: 啊，这根系基本都是这不变色了吗？啊，
3: 再有两天
2: 不行了。对，
0: 他叫赵喜平，在昌图县通江口镇种了40多亩玉米。接连几场大雨过后，玉米大面积受灾。据粗略核算，能保住收成的地块寥寥无几。前期种地投入的本钱也都打了水漂。
2: 我初步那个算一下，我这40多亩地儿吧，也就是能有10亩地好的吧，拿这个本钱算也得个几万块钱。
0: 灾情已成定局，损失实打实的摆在眼前。就在赵喜平为损失发愁的时候，之前参保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他带来了转机。
3: 从我们保险公司角度呢，肯定负责到底，不能老百姓上火着急哈，让老百姓尽量减少那个损失吧，把损失降低到最低。
5: 12号到14号吧，我们镇全镇降雨量达到50.6毫米，然后地处低洼地块的耕地呢，受损非常严重。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联系了负责我们这个片的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呢到现场进行了核查，第一时间给我们镇带来了那个防灾减灾资金，尽最大的努力吧，保证那个农户不受到很大的伤害。
0: 赵喜平说的保险就是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推出的农业保险，依托国家惠农政策，80%保费由财政承担，农户只需缴纳20%。一旦遭遇天灾，保险公司会按照玉米不同生长阶段，根据减产绝收的实际情况核算赔款，定损完毕之后，理赔款会直接打到农户的银行卡。
2: 头收秋间到地里那盘看一下子，完了定一下。下了说受灾啥程度，完了之后他们直接定完之后，那边直接就打到把那个钱直接就打到农户那个卡里去，比较快，服务态度也都挺好的。
3: 我们是按照一亩地生长期、成长期、苗期，按照哪期进行理赔，然后按照你这个就是收成是多少进行理赔，保费就是老百姓自缴20%，80%由几级政府给投入。
0: 不用跑腿，流程简单，到账及时，高效的理赔模式让政策性农险真正筑牢了田间防灾减灾的兜底防线，也彻底扭转了以往不少农户对农业保险不了解、不认可的老旧偏见。
2: 这个保险嘛，就说当初我们也不想交，谁也不想交，说这玩意儿白扯。但是这几年一通过这几年，保险公司到这一理赔，确实是老百姓真认识了，也真得到实惠了。
3: 我们呢有信心，就是说的做好这个宣导工作，我们也不定期的上老百姓家里走访了，宣传农业保险这个好处。通过这几年嘛，我们保险公司对老百姓的理赔，老百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他的保险意识也有所提高。
0: 惠农农业保险依托政策补贴，农户只需少量投入，就能为整片田地撑起防护伞。一笔笔理赔款填补庄稼人的损失，让受灾农户心里多了一份踏实的盼头。
2: 能得到实惠了，真正的实惠了。我们这一个盼头就等着他们最后理赔我们多少钱了。
1: 我身后这个小伙子啊，叫树梅，十几年前呢，在法库登氏堡子镇呢，他一度卖不上价，没人愿意收。如今鲜果一斤卖到了20-30块，相关的深加工产品呢也是越来越多。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护，当地不断探索全链条发展，让这颗小果子彻底翻了身。
6: 简简单单的场地，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法库县登氏堡子镇，一年一度的树梅文化月如期启幕。
7: 我们亲历中国树梅之乡登氏堡镇隆重开启法库。
6: 走进展台，能发现本次活动的树梅产品早已不只是单一鲜果，各类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也直观体现出当地树梅产业的全方位升级。
8: 主要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丰。

0: 富树莓的一个销售品种，我们依托糕点店厂家，我们进行一个深度融合，也是间接能够丰富咱曾厝垡镇的一个销售渠道。
1: 咱们树莓的花青素软糖，咱们有树莓的这个蜂蜜，树莓的茶，就咱们的这个覆盆子茶。
2: 如今的曾厝垡子树莓真正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不愁销路，身价翻倍，种植户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力。
3: 今年有14年了，14年变化太大了。在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像俺们卖5毛钱一斤到1块钱一斤，没成想到今天如今俺们翻去能卖到20块钱一斤。我要知道那时候我啥也不干，全都栽树莓，多少钱我买地了，我没成想能达到这程度，销售量也行了，咱们这边建起厂子。
4: 过去这个鲜果如果不及时卖，
3: 那就坏得特别快。咱这边没有厂子，必须得给人走到丹东。完到这果要是挺好，装挺好，到丹东就都扁了，都趴稀了。
5: 下来直接到老百姓手里边，直接取，直接不用自己去跑。越来就是材料越完善了，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外界人士不知道，他只是在市场或者超市看见过这个东西，他哪儿产的或者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
6: 随着我们的树莓的宣传，消费者对树莓也比较认可。我们曾厝垡这树莓产业的发展也是面积不断壮大，企业不断增加，总面积现在有8100亩，有树莓速冻加工企业10家，树莓采摘园9家。25年我们全镇树莓的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
2: 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方面靠政府持续宣传、举办活动打响名气，完善本地加工配套；另一方面，扎根当地的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团队，持续从品种、种植、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不断刷新法库树莓的品质标准。现场展位上就有新品种展示专区，直观呈现最新育种成果。
7: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最新选育的一个，就是大果鲜食的品种，平均果实的重量都得接近9克到10克，这个在树莓里头就算是很大的果了。我拿起来一个你看哈，像草莓一样。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的育种目标就是要把小浆果给它做成大果型，它现在没有名字，在我们育种上讲这个叫优系啊，将来一定给它推成品种。
5: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基本上家里边树莓就是3个吧，能跟这个一个差不多，品质挺好。它这个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散粒儿。正常小果有不少都是熟透了以后就粒儿就已经散了，它这个熟到这个程度了，粒儿一点没散，还比较不错，挺感兴趣这个。
2: 如果说树莓研究团队负责前端育种种植，那另一支科研团队则专注后端保鲜加工、功效研发，补齐产业发展全链条。
8: 近两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树莓当作药食同源的一类，一个特殊功效这么样一个植物来进行研究的。产品的话其实比较多样性，像常规能看到的树莓果汁、树莓果酱、果酒、果醋，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树莓的提取物，看它在一些功效成分或者功效食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当中有没有应用的一个可能。把加工上来之后，它可能就不是8100亩了，可能上万亩、上100万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2: 产业提质、产品多元也带动了农文旅融合火热出圈，不少市民慕名打卡树莓文化月，走进采摘园体验采摘。
9: 好吃甜呢，回家你咬再搁点汤，我年年到这节日都来采摘。
6: 今年这个树莓文化月呢，只有一个月，在一个期间我们有树莓品鉴、田园采摘、技术竞赛、产业研讨、线上推广、庭院经济观摩，共6类活动，全方位展示法库树莓产业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树莓，把曾厝垡的树莓、法库树莓推广出去。
2: 以树莓盛会激活乡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这场热闹满满的树莓文化月也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10: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

0: 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眼下呢，正是东北福地抢种秋菜的黄金窗口期，咱们黑土地联合种业公司的育种基地推出优质秋菜良种，耐热抗病，葱苗齐，产量稳，腌菜松土，口感都到位。您可以通过黑土大集小程序线上选购。同时呢，2026秋菜品种试种活动已经开启，不管是种地大户，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沁。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就开启了加长版的中伏，长达20天。那我省今天有降雨出现。昨天下午4点，辽宁省气象局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直到今晚8点，我省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1: 降雨呢，让空气湿度直线升高，气温呢又没有明显的下降，所以闷热感

0: 会比较强烈，请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雨和防暑。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1: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是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拓方式和企业经营能力的变化。
0: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看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2: 今年上半年，辽宁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这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辽宁出口这艘大船破浪前行？先看产品，上半年辽宁机电产品出口1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近日，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了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
3: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是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2: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为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项目生产的第4台换流变压器正在接受试验，整个项目共需16台产品，这是沈变特高压类产品首次走向海外。
4: 目前第4台产品进入试验尾声，说明我们的设计啊和制造方案进入中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2: 上半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
5: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2: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服装品牌通过直播展示，销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阜新，传统玛瑙经过设计加工变成手串、耳饰等饰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品牌。
6: 我手中拿到的这样一块经过精深加工的碳，几秒钟就可以点燃，燃烧温度可以达到700多度，并且可以持续燃烧3个多小时。现在企业已经由它制作出烧烤碳、香薰碳等产品。今年上半年，借助跨境电商，他们已经出口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
7: 在去年，我们每一天的巡盘量大概是10条左右，但是我现在呢，每一天在40条左右，都是比较有价值的卖家。跨境电商是一个买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渠道。
2: 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0到1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国际市场。产品的硬实力、企业的市场开拓力，正成为辽宁出口破浪前行的重要支撑。本台报道。
1: 辽宁制造扬帆远航，而另一高端服务也在强势出海。今年年初，居外保税航空器部附件维修业务正式获批，落地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
0: 依托这一制度创新，沈阳加快布局航空保税维修新赛道，接轨全球产业链，提升高端制造服务能力。
8: 在中国

0: 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维修车间内，一台来自加拿大的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正在接受深度维修。这已经是这家公司今年承接的第四台区外保税维修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1: 目前为止，我们整个 APU 的维修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民币，两台正在联系进场。
0: 今年一月，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正式批准开展航空器部附件区外保税维修业务。三月，东北首单维修业务顺利落地。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资源优势，飞机部件维修成本高、流程繁、周期长的痛点被逐个破解。企业依托新厂区大力开拓海外市场，计划在未来2到3年新增千万级国际业务年产值。
1: 维修部件和配件都走保税监管，大大省下了运营和服务成本，咱们报价也就更有优势，通关的手续简单很多，能放心去接全球各地的维修订单，不管是拓展海外市场、做大业务体量，还是提升行业的名气，都更有底气了。
0: 沈阳市也在积极布局建设国际航材共享中心、 A350 宽体机高端维修基地与航空循环经济产业园，突破航空发动机深度维修、二手航材跨境流转等国际核心业务，预计到2030年，全市航空维修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45亿元，实现年均25%的增长。
2: 自贸区沈阳片区将积极协同海关和省市商务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南航沈阳机务维修板块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进行全周期服务和全流程管理。
0: 驻沈阳记者报道。
3: 同样在新赛道加速奔跑的还有大连海钓产业。随着游艇总装工厂、国际海钓母港等项目持续推进，钓大鱼到大连正在成为大连文旅的新名片，海钓加特色产业也将逐渐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0: 梭鱼湾畔与足球场遥遥相望的大连海发智能制造游艇总装工厂里，四条生产线正同步制造豪华游艇、钓鱼艇及木改钢渔船，船上都配备了企业自研的海钓 APP， 配合海钓动态地图，可以实时更新钓场与潮汐数据。除了服务海钓，游艇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还可以应用在海上救援、生态监测等场景。
4: 我们用游艇轨迹结合我们的 AI 大模型，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个地方是有鱼，比如这个庄河出黄尖子炮弹鱼，这个地图上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的船就前往从小平岛前往了这个庄河去钓鱼。
0: 与此同时，以梭鱼湾为核心，黄渤海两岸多点布局的海发游艇湾及国际海钓母港项目正全力推进。建成后将拥有1168个泊位，让游艇停靠像停车一样方便。
5: 这个钓鱼艇呢，你可以停在我的海发游艇湾，然后呢，你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出海去游啊，你不用的时候由我们海发游艇俱乐部帮你经营。不单它能够让你享受海洋生活，同时还能让它产生一个价值。
0: 在大连金浦新区，占地近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元的小窑湾海钓产业园1期泊位已经建成，吸引了国内首家游钓艇 4S 店在园区落户，带动游钓艇销售、维修、保养、租赁等系列配套项目急剧发展。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园区正策划海钓节主题活动，以赛引流，打造海钓加文旅加体育赛事加亲子等多元文旅消费新场景。
6: 青岛小镇呢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将常态化的进行体育赛事的联动、海钓赛事的活动以及滨海体验的特色活动体系，那么全力打造成为金浦新区的以海钓为核心的滨海活力新地标。
0: 本台报道。
7: 正值盛夏，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多渠道助力农民增收。
0: 大暑时节，辽阳市辽阳县河兰镇的大棚西瓜喜获丰收，瓜农们坚持科学化田间管护，培育出的西瓜汁水充盈，果肉清甜，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8: 每天都能卖个10多车，今年这个口感特别的好。
0: 丹东的蓝莓也迎来盛果期，在宜辉农业产业园，刚下树的鲜果送入预冷区降温。

0: 温锁鲜，装箱后转入恒温冷链仓储库房。
1: 一个小时快速把果芯温度就给降到2度，这样的果实休眠以后可以延长它的货架期，提高这个产品的品质。

0: 好，整体型串都好，咱们得要它一点点的纯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
1: 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清水村的黏玉米陆续成熟上市，清水村将黏玉米作为主导产业，统一品种，统一管户，统一对接市场，保障农民收入。铁岭市清河区后阳木林子村的枸杞迎来采摘季，鲜果销路多元，可供游客现场采摘对外批发，剩余果实进行深加工酿造。
2: 今年产的这个枸杞果呢，直接是入缸发酵，以做枸杞原浆酒为主了，卖枸杞原浆酒。
1: 本台综合报道。
3: 安全生产关键在防。在辽宁朝阳，华润雪花年产30万千升啤酒的新项目建设正酣。
4: 几百名施工人员在高强度作业中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早上8:30，安全总监王浩正在给工人们开晨会，这是每天施工前的必修课。对照当天的施工计划，一条条交代动火、临边防护、高空作业等注意事项。散会后，工人们各自上岗，王浩的巡查也跟着开始了。
5: 你看底下这车开个摄像车，能不能探到那棚呢？一升之后中间有缝呢，那就存在风险。
6: 明白。
1: 这样的巡查是王浩的常态。今年朝阳厂区施工改造进入关键期，高处作业多，交叉作业多，临时用电多。企业参照建筑施工安全规范和企业管理要求，提炼出施工项目十大禁令和高处作业八不登，条条都是硬杠杠。
7: 从源头防范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火灾等高空事故，保证作业人员生命安全与厂区生产安全，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转变。
1: 省应急厅也聘请专家到全省各地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指导。在雪花啤酒朝阳厂区，专家实地对企业的做法进行了评估，
8: 构建全员排查、分级研判、限时整改、闭环复合的隐患治理体系，充分调动了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安全管理关口前移，及时消除现场隐患。
1: 戴好每一顶安全帽，系好每一条安全绳，把功夫下在开工前，把安全标语变为实际行动，才是实现安全的保障。本台报道。
3: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咱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9: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1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4: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0: 国际数学家

0: 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期间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办了若干年。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四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从百年期盼到双星折桂，我们终于获得了这份荣光，而荣光之外也让我们看到基础科学的无限可能。
2: 那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前段时间呢，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呢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3: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4: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1: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需要注意哪些呢？运动之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咱们一起来看。
3: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4: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3: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4: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3: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4: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

0: 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1: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2: 保鲜膜家家都有，咱们常常用它来保鲜食品。但是你知道吗？这普通的厨房用品在雨天里边可是应急神器呀，实用性能拉满。
3: 下面呢，就请我们的消防员朋友为大家展示保鲜膜的妙用。
4: 暴雨来临，一卷保鲜膜可能会有大用。
5: 第一个用处，为手机制作简易防水袋。我们将保鲜膜压到手机上，把这个膜给它翻过来。其实这样一个简易的手机防水袋就已经做好了。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水里。经过测试，我们发现保鲜膜包裹手机以后，几乎短时间内着水呢是不会让手机进水的，能够让我们在暴雨中短时间内让手机保持正常的使用。第二方面，保鲜膜还可以制作绳索。将保鲜膜抻到需要的长度以后，把保鲜膜搓成一根长度可以任意裁切而且比较结实的绳子。如果你想让这根保鲜膜绳子更结实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搓得更细一些，然后将几根保鲜膜做的绳子捆扎起来，这样的话它的承吊能力会更强，抗拉扯能力也会更强。第三，保鲜膜可以制作临时的防水敷料，在伤口的敷料和绷带上包裹保鲜膜，可有效避免雨水或其他不干净的水接触绷带或者污染伤口，造成伤口的感染。但是这仅是临时使用，一旦到了安全区域，一定要果断地打开保鲜膜并更换敷料，避免伤口因过度的闷热造成其他炎症。
2: 大暑已至，万物茂盛，咱们迎来了四季里色彩最浓烈的时节。
3: 红黄蓝绿，碧空和风，天地间呢铺展开了一套独属于大暑的绝美配色，将盛夏的浪漫揉了进去。

0: 还是一场绝美的相遇。盛夏傍晚，安徽池州万罗山迎来晚霞漫天的动人暮色，两岸青山苍翠相连，澄澈湖水铺开万顷碧波，一叶游舟缓缓穿行水面，
1: 落日缓缓下沉，把长空晕染成绚烂云霞，游人乘船徜徉在绿水青山间，宛如置身一幅生动的油画之中。
0: 那看过了如画的晚霞，咱们再来看一朵巨大的蘑菇。近日呢，在云南临沧石佛洞村呢，学校的老师和当地的小学里边发现了一朵长在特大的野生菌。
1: 大家呢量了一下，它的直径超过一米，重量呢达到54.7公斤。经鉴定，该菌属于巨大口蘑，可以食用。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进入大暑节气，降雨非常的频繁，今天我省又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像抚顺、营口、阜新西部、铁岭、朝阳东部和葫芦岛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个别的乡镇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区的局部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丹东、大连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渤海中部仍然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要带好雨具，还有就是要谨防强对流天气。

0: 说有这么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就是要睡觉了，赶快去刷牙。您是不是也从小听到大呢？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临睡前才刷牙其实是错误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外科副主任医师邹多红提醒大家说，临睡觉之前才去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那什么时候刷呢？您听好了，晚饭结束之后的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刷牙呀，比等到睡觉之前再去刷，对口腔的保护会更好。很多人在晚饭之后还会有继续一些事情，比如说工作呀，或者是娱乐呀，直到睡觉之前才去刷牙。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间隔有4-5个小时左右，啊，咱们算这么一笔账，比如说晚上6点钟吃完了晚饭，到半夜12点甚至1点钟才睡的话，这么长的时间里，食物的残渣还有细菌在您的口腔里肯定会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所以呢，医生推荐说要把刷牙的时间往前提前，建议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马上来刷牙。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啊，咱们早点睡觉。这样做呢，不仅有效地保护牙齿，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同时也可以避免在临睡觉之前再去刷牙，把这个困劲儿给刷没了。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牙膏当中有薄荷成分，还有就是刷牙的动作本身很剧烈，它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很清醒。所以呢，饭后30分钟刷牙，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度到23度。大连雷阵雨，29度到24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9度到24度。抚顺小雨，30度到22度。本溪阵雨，30度到23度。丹东中雨转阵雨，28度到24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0度到24度。营口雷阵雨，28度到24度。阜新晴转多云，32度到22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4度。铁岭多云，31度到23度。朝阳阴，31度到23度。盘锦阵雨，30度到25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29度到22度。沈阳多云，31度到23度。
2: 好，咱们继续来看新闻。儿童的汗腺发育不完善，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在夏季高温的环境下，即使不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暑。
3: 如果孩子中暑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热损伤疾病，热射病。
4: 在江西余都，暑运人流中和同伴打闹的男孩突然瘫倒在地，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男孩已因中暑晕倒，送医治疗后转危为安。
5: 第一个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把孩子移到一些清凉的地方，室温比较低的，就比如空调房啊，或者是阴凉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一些湿毛巾进行一个擦拭的地方呢，就是大血管走行的这些地方，包括脖子呀、腋窝呀、大腿根呀，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目的。另外呢，要积极的补充淡盐水。
4: 此外，绝不能让孩子单独留在密闭的汽车内。高温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呢，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
3: 有一些急救的方法，很多家长呢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是误区。
4: 误区一，溺水后。

0: 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1: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0: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1: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0: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1: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0: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2: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3: 那除了健康和安全呢，随着暑期到来，孩子们接触手机的机会多了起来。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诈骗，需要家长提高警惕。
4: 近日呢，四川泸州的一名9岁小孩被假民警诈骗，哭着到派出所去报案，结果呢，在真民警的拦截下成功保住了20多万元。
5: 想哈嘛，啥情况，啥个回事？
6: 扫一扫二维码，然后给他看了我钱包，那就喊我把燕子猫给他看，一会儿让我让两个人给我打电话，那就吵着，那就喊我们把门锁了，不要交到你来吧，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那还让他来回家庭间给我们看。
5: 你为啥要来看？
6: 威胁我呢，就说如果不赔我呢，就我呢就把我爸爸妈妈抓起来剁了。
3: 我们不仅要提防网络上的骗术，还要甄别身边别有用心的人。武汉市民谢先生最近在清点财物的时候，发现家里边19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4: 麻烦的是呢，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线索，他也不清楚被盗的时间，小区的公共视频也不全。那么这笔被盗款到底是被谁偷走的呢？
7: 谢先生介绍，他有在家存放现金以备急用的习惯，只要有收入进账，就会取一部分存放在家里，几年时间已经积累19万元。据他回忆，最近一次从银行取钱带回家是4月17号，近日准备再放一笔钱时，发现家里存的钱都不见了。
8: 因为这个小区属于老小区，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对现场居民的一个走访也没有发现特别的异常情况，然后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7: 民警了解到，谢先生存放在家中的现金都是从银行取的，这些钱的罐子号，也就是人民币上的编码，具有唯一性，都可以查出来。既然传统侦查手段受阻，能不能通过钱来找到嫌疑人呢？民警立即前往银行，

0: 将谢先生取回家的所有现金罐子号进行了调取，同时又前往多家银行，对近期这部分现金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比对。
1: 大概比对的有几百万条的一个信息，然后因为层层拨这个线索来源、资金溯源的话，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所以说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比对操作。
0: 经过仔细核对，民警发现7月6号有一笔可疑现金存进了某个银行账户，这笔现金的罐子号与受害人家中被盗的现金罐子号完全吻合。经过辨认，可疑账户的所有人正是谢先生的好友石某。随后民警将石某抓获，并在其家中厨房吊顶上起获了剩余的被盗现金10余万元。石某交代，他跟谢先生关系很好，知道他有在家存放现金的习惯，也知道他家备用钥匙的存放位置。早在今年2月，他就已经去谢先生家偷过一次。
1: 他把被害人存放的10几捆现金，每一捆里面都只抽出几张，大概是盗窃了10000块钱那个现金。被害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发现他这个现金有被盗的情况。
0: 今年5月，石某被工作单位辞退，准备换个地方去发展，于是干脆把谢先生家存放的所有现金都偷走。这笔钱石某在家藏了1个多月，感觉安全了，才大着胆子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又把部分现金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露了馅儿。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追回的被盗现金已经还给了谢先生。
2: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如何车辆出了故障，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3: 那当然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但是下面这位驾驶员呢，却觉得停在应急车道危险，做出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操作。
0: 当天上午9点多 ，G9221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绿色重型自卸货车停在应急车道，驾驶员下车来回走动，似乎在检查车辆。3分钟后，他没有继续等待救援，也没有报警，而是做出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在高速主线上倒车。整整倒了100米后，车辆从一出口匝道驶离。高速指挥中心立即通知收费站工作人员拦停车辆，并派遣警力前往处置。
4: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倒车呢？
5: 因为我怕停到那个应急车道旁边，那确实太小，空间太小。所以我往后倒一点，那不安全。所以我往后倒一点点。
6: 你想着呢，先通过倒车开下高速，再进行一个检修。那么呢，整个过程呢也被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进行了处罚。那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呢，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的这么一个处罚。
0: 民警还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高速交警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应靠边停入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3角警示牌，人员撤离至边护栏外，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切不可因小失大在高速上倒车，否则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2: 要说起旗袍、唐装这类中式传统服装，精致的盘扣是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那长久以来，盘扣呢只是固定在衣衫的装饰配件，但是在西安，非遗手艺人王冰霄深耕盘扣技艺20多年，为这门老手艺赋予了新的生命。
3: 在他的创作空间呢，各种各样的盘扣整齐陈列，样式繁多，一旁呢还摆放着适配盘扣的传统服饰。
2: 那由于盘扣长期依附传统服装，应用场景较为受限，为此呢，王冰霄立足传统古法，深挖各种经典盘扣样式，以盛唐文化、长安历史为灵感，复刻鎏金走龙、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国风元素，还跨界科技进行融合。
3: 这些手工立体塑形的盘扣打破了服饰配件的固有局限，变身胸针、耳饰、文创摆件等，让方寸之间的传统技艺找到了属于当代的全新表达。
2: 传统文化给了我们无限的创作源泉，这也让越来越多的国潮影视作品频频出圈。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50亿元了，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也是表现亮眼， 其中国产电影《八仙》在上映之后票房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 87.1 分位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
3: 影片创新演绎传统传说，还将陆续登陆海外市场。

0: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却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1: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0: 故事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其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化、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不同圈层和全年龄段观众的共情。目前影片已经公布海外上映计划，未来一个半月八仙会陆续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国产动画《八仙》凭借着创新改编传统神话，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好评。
3: 影片深入挖掘八仙传说，在画面剧情中融入现代巧思，用全新方式讲述传统故事。
0: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1: 我们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0: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三人。
1: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0: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好，把视线转向国际，受到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近期英国威尔士地区部分水道干涸，多条河流水位已降至异常低位。
3: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呢，部分河流水位逼近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根据威尔士自然资源部门数据，今年七月上半月，威尔士地区降水量不足常年同期水平的10%，持续少雨加之热浪接连来袭，河流、水库和地下水位下降。受此影响，威尔士地区克卢伊德河、瓦伊河等河流水位处于异常低位，相关部门正从水库放水，以维持部分河流的流量。天气预报显示，威尔士部分地区本周末将迎来降雨，但河流系统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英国今年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一项分析显示，这两个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2: 厄瓜多尔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3号宣布，通过基因分析，在安第斯山脉乔科地区的一片保护区内鉴定出8000种新的昆虫物种。
3: 该保护区呢位于基多地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0: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研究还显示这些新物种中超过90%为当地独有。
1: 研究团队对保护区内采集的样本进行了 DNA 测序，并与全球科学数据库中的记录比对，确认这些样本均为新物种。研究所负责人表示，新技术让研究人员有机会对这些微小的昆虫进行首次系统研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未曾记录的双翅类、蜂类和蝴蝶。研究人员称，这些昆虫随后还需要进行详细描述，并按照传统方式命名。另外，随着对采集的其他样本进行的基因研究逐渐深入，发现新昆虫物种的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不过，研究人员也指出，部分野外考察点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影响，科学调查难以开展。
2: 加拿大海洋世界公园近期将6头白鲸转移到美国水族馆，结束了一场持续数月的争议。这些白鲸被送到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
0: 此前呢，公园方还曾经因为资金的问题提出计划对30头白鲸实施安乐死，引发广泛关注。
1: 据报道，这6头白鲸经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空运至美国，其中4头抵达芝加哥，2头抵达圣安东尼奥。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曾表示，计划接收多达10头白鲸。加拿大海洋世界公园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运营到2024年，此后一直处于对游客关闭状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自2019年以来，该公园已有20头鲸死亡，包括19头白鲸和1头虎鲸。由于这些白鲸是在圈养环境下长大，它们很可能无法在野外生存。而加拿大2019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圈养鲸豚法案，又限制了将这些动物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动物园。2025年10月，公园方面曾表示，如果加拿大联邦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将对园内30头白鲸实施安乐死。近期，有关方面达成协议，将白鲸重新安置到美国和西班牙的多家水族馆。
2: 据报道，日前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一航班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2名飞行员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
1: 据报道，当时涉事航班准备从日内瓦机场起飞，就在起飞数小时前，机组人员发现异常并上报主管。机组人员提供的描述细节充分，航空公司由此判定两人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2名飞行员当时人在酒店，还未前往机场。有关部门要求两人暂停执飞，由其他飞行员接替。通报说，2名飞行员此后一直未执行飞行任务，相关调查仍在推进，有关人员或将面临劳动合同法规层面的处置。出于隐私保护等原因，通报没有披露2名飞行员的国籍以及涉事航班的目的地。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称，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23号发生多起山林火灾。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间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截至当晚，尚无人员死亡的官方报告。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云南维西县永春乡藏于横断山脉处，每年夏秋，高山草甸如绿毯铺展，牛羊悠然散落，小河蜿蜒穿行。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5: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爷爷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5: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7: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
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

0: 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点软的时候，倒入山药片，再倒入黑木耳，开大火

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啊？你那个不是前日子刚换的吗？
1: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2: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呐留言实在是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就是一条压着一条。嗯。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嗯，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嚯，
0: 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2: 这还不都是怨您吗？啊，
1: 这你这话怎么是啊？这不能怪我。
2: 你想啊，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啊。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嗯，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1: 猫抓啊
2: 啊，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来试一试。嗯，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啊，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给吃到嘴里头。嗯，但是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嗯，啊，那大家呢都盼着说，

0: 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1: 明白。
2: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哎呀，不光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的哪有阮老师多呀？要不择日不如撞日，阮老师你今天受受累，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1: 能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2: 哪一条啊？
1: 就看它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2: 上天入地
1: 完整的这个淬炼，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0: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啊，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啊。
1: 种好就是种子好啊。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最强的这种优质的种源，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
2: 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1: 一点没错呀。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呗，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了了呗。
2: 这就和盖房子似的啊，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那才能更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回来的都变优秀了呢？
1: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说这太空它又不是美容院啊，你现在进去了待会儿出来一个漂亮啊。这种子搭乘航天器升空之后，它要在那个太空那儿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全程呢都要直面地狱级别的生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颗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2: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0: 我心里头啊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2: 嚯，这么厉害啊！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要点。

0: 25%及格线的1.5倍呢。那药典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药典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那调理作用不得翻倍啊。
1: 对，而且食物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

0: 我们滋养人体里头的津液，缓解我们口干咽燥，对我们脾胃状态以及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方面，那都是一把好手。那么石斛多糖，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支后勤队，嘴巴干，嗓子紧，代谢功能差，血糖异常，血脂偏高，它呢就帮着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又吃不下饭，大便还不成形，吃凉的呢就难受的朋友，那石斛多糖呢它就帮着把您的脾胃慢慢的养一养。还有平时身体虚，我动不动我就没精神了，我一到换季我就容易不舒服，我反复的感冒，那么石斛多糖呢它都能给您的身体内道防护墙给它添砖加瓦。
1: 照您这么说，那石斛多糖就像身体里的后勤队呗，哪儿干哪儿虚，哪儿没劲了，哪儿异常了，它就过去搭把手呗。
0: 哎，对呀，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需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或者呢这胃里啊总是隐隐的反酸，闷闷的不舒服，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总黄酮相当于人体自带的清洁卫士，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还有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不得我不吃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很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呢就能帮着我们清理身体里多余的那些负担，也叫自由基，减少我们身体的氧化损耗，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石斛碱呢它管调，总黄酮呢它管清，多种氨基酸呢它管养。咱们说了，那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1: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的石斛啊是老百姓，上过天的那就是特种兵，这可不仅仅是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我发小他老丈人血糖高，血脂高，胃又伤了，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石斛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0: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啊，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1: 啊！
0: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
1: 哎呦，合着回来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0: 对呀，这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就算选育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因为石斛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

0: 特性，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它越是能够逆境成长，让它体内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那也不能老在天上待着吧，这会儿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放到野外的那个石头那儿去，哪有石头给它搁哪儿去，让它防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呐。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等等等等，
0: 等等什么等？
1: 放在石头上，那还能活吗？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呀？
0: 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它是上天的，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0: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儿，那这么一看，那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0: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1: 贵，
0: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1: 还有第三呢？
0: 等我说呢。这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毕竟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吧？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必须怎么着呢？那必须得用上最最顶尖的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把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1: 是，
0: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啊，刚才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0: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0: 实际上李东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1: 都高了，
0: 都高了。
1: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0: 啊！
1: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都快到40%了。那比药典25%的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谁想出来的呢？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1: 对，白瞎，
2: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0: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并不是说

0: 所有的厂家他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有的人说找到了，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得600-700块钱。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600-700了，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2: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调养身子更是方方面面都兼顾得到。但是谁听了都会心生向往的，
1: 可不。
2: 就是说实话，我现在这心里啊，都跟那个猫抓似的。我也好想马上能吃点啊。但话说回来，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顶啊，那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那咱们这普通老百姓日常想坚持喝，长期下来这个花销，这玩意儿确实不小啊。王老师
0: 啊，
2: 您见识多，
0: 你可以下个歇会儿。
2: 认识的大人物也多，您不让说话呀？
1: 对，是不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
0: 你还帮着
1: 对吧？而且哈，你看大家都知道，您是一直处处的为我们观众朋友着想，对吧？您是最心疼大家的这人了，要不您收收累
0: 啊，
1: 帮我们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把把关，是吧？找一找这个靠谱的货源，找到这货源了呢，咱们要是能做一场关于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2: 好，
1: 对吧？因为大家都想好好的省省这钱呢，太贵了，
0: 得，我就知道。一哥一弟，你们哥俩这一唱一和的，准是要给我安排任务呀！啊，放心吧，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也同样惦记，我不是也想吃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1: 哇，真的？
0: 真的？
2: 呀，还得是阮老师吧？
0: 啊，
2: 那现在进展到哪步了？
0: 啊，
2: 今天能团购不？我这就去拿手机去。
0: 现在还不能团购
2: 啊，
0: 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落实，所以别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你们俩也得给我点时间，就这几天这事儿。到底是左还是右，一定有眉目。
1: 好，
0: 那
1: 好，
0: 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啊，有阮老师这句话，我们就彻底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两天持续关注我们即可。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哈，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那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哈。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那去年体检的时候血脂的几项啊全都是高的，后来医生呢说吃药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转氨酶呢又往上窜了，现在呢吃不吃都挺为难，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那种的都上过太空，比这个普通的石斛呢好的太多了，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那种航天育种之后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拜托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开展团购。
0: 我跟你说啊，您之前吃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石斛已经有效果了，这说明您的身体

0: 就认这个东西，您的吃这个方向是对了。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石斛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呀，经过三重考验，这是都是叠加起来的，这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那您之前吃普通的石斛都已经有很大的感觉了，那你说要是换成航天育种的，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明显呢？所以您就关心我这儿到底有没有团购，关心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放心吧，已经列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里了。近期俩人不许请假啊，天天在这儿上班，我先跟你们说一声，
1: 必须的
0: 啊。那您呢就安心的守在我们对面等我消息就行。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说话时间长不那么累了，而且高血压也稳了不少，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0: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人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就像这个什么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些都能得到辅助的作用。那至于您说买的产品为什么贵呀，为什么断货呀，我就跟您说为什么贵，上天后它能不贵吗？对不对？这飞机票多少钱一张啊，宇宙飞船的船票多少钱一张啊，这是绝对没得可比性的。再说为什么要断货呀，航天育种的种子的本身就少，几十个搭载回来再经过层层的这个筛选以后再繁育啊，好不容易留下那点精英，防野生环境慢慢的养着，冻干工艺呢又是低温真空加工，说实话您那个一盒15瓶啊，638块钱真不夸张，好东西本来它就不多，但想要的人多呀，啊，那肯定断货就正常了呀。至于这个团购的事儿，您别急，这事儿我已经记在身上了啊，我也想要啊，所以我会帮大家提速去办，后续呢我会仔细的筛选资质齐全多糖含量达标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找到靠谱的货源，谈好实惠的团购价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相信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用不了等多久啊，就能等到高品质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的好消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